0: 啊，我是小学4年级是过来的，刚来的时候就是比较很内向的，就是不爱跟人说话，然后他也是，就说他每次出去啊或者怎么样，都是要跟我讲，或者是碰到什么事情的话，都很有耐心的跟我讲。
1: 为了维持一个大家的生计，麦芬芳打起了3份工，有时一天只能睡3个小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夫妻俩相互扶持，日子充满欢乐。然而，2005年，丈夫意外去世，家中顶梁柱轰然倒塌。
2: 那些小孩就会跟我说：“妈，我们会长大的，你不要伤心。老爸走了，我们会长大。我们只要过了这个关，过了这个坎，那就好了。
1: ”德不孤，必有邻。就在麦琼芳最困难的时候，老家人纷纷向她伸出援助之手，街坊邻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还号召更多的人一起加入到麦琼芳的爱心队伍。
3: 咁有害哟！哦，
4: 为了让那些穷困的小孩啊能够读上书啊，他们都把他们家里面的家当，所有的能够捐助的，他们都捐助出去了。所以我们看那种情况，也参与到慈善这个爱心活动里面来。
1: 从1979年至今，40年来。麦琼芳不知挑坏了多少根扁担，也不知送出了多少根衣物。
2: 他
1: 资助过的那些孩子，很多都考上了大学，其中不乏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在麦琼芳的带动下，先后有600多人成为他的爱心同盟军，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一根木棍儿赶搬山，或许这就是老街人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能百折不挠、坚持到底的硬气和底气。老街上有颗老灵魂，老街上才更有老滋味。街头巷尾，很多经营数十年的小店代代传承，而风味依然。各色民族手工艺品，让人流连忘返，爱不释手。
5: 是为了上年嘛，在这
1: 不管时代如何发展，老街始终保留着一份古朴的味道，也让每一位老街居民都能气定神闲的生活。
6: 当地人告诉我，如今的百色啊，已经成了芒果之乡。每年的6、7月芒果季呢，老街上就成了各种芒果的海洋。许多人是专程到这里呢品尝芒果，大量的芒果则是通过电商的被发往全国各地。
1: 广西山区的气候十分适宜芒果生长，老街周边的乡民大多以此为生。过去百色芒果的知名度不高，一些偏远山区的芒果根本无法走出大山，看着忙碌了一年的果农常常血本无归，一位年轻人坐不住了。2012年，为了给家乡的果农找到新出路，岑参开始尝试网上销售。然而，在下乡收购芒果的时候，岑参却遇到了无果可收的窘境。当时，电商在这里还是外来户，许多人无法接受，也不敢相信，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能够把滞销的水果卖出去。为了让果农放心，岑参开始挨家挨户去解释和收购。可是好不容易收到了芒果，却由于没有保鲜和运输包装的经验，头几个月的订单有不少都遭到了退货和差评。刚刚起步的电商事业眼看就要毁于一旦。好在出门就见大山的百色人从来不知退却。
7: 像我生长的地方嘛，它是一个山区。那小时候父母经常跟我说，你爬过一座山之后，如果还有山，你就继续往外爬，你始终就能看到

0: 外面的世界啦。所以的话我认定的事情，我也是一直就说要坚持走下去，看到胜利的曙光为止。
1: 是，哎呦，这个啦，茶余
2: 让
1: 饭后
2: 不可能
1: 一定
2: 成为
1: 要喝
2: 可
1: 啦，
2: 能，是
1: 对你
2: 百
1: 自己
2: 色人做事的风格。那个时候，岑参一家家上门道歉，并且做出赔偿，同时改进包装工艺和运输方式。他的坚持让芒果电商逐渐有了起色。如今，在百色从事芒果电商的人已有1000多人，百色超过1半以上的芒果都通过电商分销中国各地。每年，老街的街坊们都会组织一场热气腾腾的庆祝活动。人们摆起长街宴，街坊邻居欢聚一堂，游人访客也可加入，大家分享着生逢盛世的喜悦，也感受着宛如一家的温情。百色，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正在一代代人的百折不挠、百炼成钢的努力下，开启了百花齐放的经济新模式。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简单朴素的老街都是百色的根脉所在。这里深藏着百色最厚重的文化底色，也跳动着最强有力的生命律动。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药吃了。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

0: 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2: 各位乘客，普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发现身边的美。同学们上课了，
1: 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
0: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节课。老师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
3: 哦，什么小任务呀？
4: 要大扫除吗？
5: 我才不要大扫除！
4: 那会是什么呢？
0: 老师，是什么小任务？任务不是大扫除，是用自己的双眼去发现身边的美好。
6: 身边的美好是什么呀？
0: 比如说，雨后的彩虹，芬芳的花朵，诸如此类。要留意身边的事物哦。
7: 身边的事物，
0: 我想到了。今晚播出的动画片最好看了。
8: 动画片算吗？
0: 悠悠也喜欢。要寻找身边真实的事物哦。看外面花丛里的蝴蝶，就像动画片里的小精灵一样，是不是也很美丽呢？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回家吧。老师再见，再见。路上小心。悠悠，你站住！悠悠去哪儿了？嘿。
9: 看我的！
0: 哎！

0: 偷袭我，赖皮！悠悠，你看，好漂亮的小花呀！像动画片里公主的裙子，粉嫩又娇艳，真好看呀！就像老师说的，
1: 用你们的眼睛寻找身边美丽的事物，
0: 这不就是最美的发现吗？真好看啊！明天我们就去学校告诉老师。
2: 全体注意，我发现了一级美好事物，是一只秘密特工猫，那是昨天放学的路上在路旁发现的，它是我见过最美的事物。
3: 特工猫？
2: 没错，它用尾巴当信号灯，左摇是绿灯，允许摸头。哎呀，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4: 要我说，小鸟才是最好看的，它的羽毛纹路就像迷你火车轨道一样整齐，小鸟翅膀一扇，咻，和火车一样快。
2: 小火车，你推我干什么？小猫就是最好看的。
4: 小猫没有像小鸟一样漂亮的羽毛，所以小鸟才是最好看的。

0: 小猫最好看。要我说，没有比小猫更好看的东西。
1: 那小鸟也比小猫好看。
0: 你才不是呢。
1: 小鸟好高。
0: 算了，
1: 小鸟好高。
0: 再跟你争执，说不定有人发现了更厉害的美。
2: 哈，那就说说我们的发现吧。
3: 好啊。
4: 我妈妈才是最好看的。
2: 我发现的是一朵粉色的花，花瓣上有露珠，就像动画片里的星星掉下来了，特别好看。
5: 乐比，你也对花朵感兴趣吗？啊，太好了！乐比、悠悠，你们要来我的花圃参观吗？
2: 花圃，我们愿意。
1: 花朵的确比小猫好看，
0: 也比小鸟好看。
5: 乐比、悠悠，快来呀！
2: 哇，好多好多漂亮的花呀！风一吹，就像在跳舞一样。哦，那里有声音。咦？哦，刚才的声音呢？哦，风一吹，这些花就会唱歌。悠悠，我们也来跳舞。这些花散发出甜甜的味道，好香啊！大草莓，真羡慕你能天天看到这些鲜花。
5: 那我们把花种到学校里，这样你也可以天天看到了，我很乐意哟。
2: 哇，太好啦！
5: 先来给它浇点水。
0: 小草莓，小火箭，今天我们就要分享美好的事物了。
4: 是啊，那又怎么了？
0: 你们别贪玩了，想一下课上要说什么吧。
1: 我还是觉得小鸟最美了。
0: 我也一样，依然觉得小猫最美。对了，你们发现学校里多了很多鲜花吗？
4: 那些花是我姐姐和乐比亲手种下去的，他们现在正在浇花呢。
1: 我也看到了，特别漂亮，
4: 校园里都是鲜花的香气了。
0: 原来是这样，好了，准备上课吧，别贪玩了。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6: 还记得给大家布置的任务吗？来说说你们发现的美好事物吧。
0: 我原本觉得小猫好看，但是看到了校园里的花后，并觉得学校的花儿最美。
1: 我也是，我承认花比小鸟好看。
4: 我也是。
6: 大家说得很好，乐比觉得呢？
2: 其实花、小猫和小鸟都很美，它们都在努力绽放自己的美。
6: 没错，同学们，老师希望大家能够用眼睛、耳朵和心去观察世界，发现平凡中的神奇，好吗？
7: 知道了，老师。
6: 看来你们都完成了发现美的任务呢。草莓，啦啦啦！今天心情不错嘛。
4: 老师，我想去浇花。
6: 哦，好啊，这个水壶你拿去用吧。

0: 给你。小草莓好棒啊！
1: 啊，我好棒！
0: 去浇花吧，老师先走了。
1: 老师再见。姐姐，
2: 小草莓，你也来浇花吗？
1: 是啊。看，我也有水壶。
2: 太好了，我们一起浇吧。
1: 啊，咦，看，

0: 小草莓危险！
1: 好可爱的小狗呀！
0: 包括危险，千万别跑！

0: 小草莓，听你姐姐说，你惹狗还被狗追呀？
1: 这样是很危险的，没被咬到算万幸了。
2: 就是，惹谁不好去惹狗，听说你还哭个不停。
3: 我没哭，我觉得很刺激，哈哈玩呀。
2: 还嘴硬，你这样以后会吃大亏的。
3: 好了，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又不是什么光彩事迹。乐比，明天我们玩滑板车吧。
1: 好呀，刚好爸爸给我买了新滑板车，我们可以来一场比赛，看谁的滑板车最厉害。
3: 不见不散。
1: 去找小草莓。悠悠，到时候我和小草莓比赛，你要帮我加油哦。是小草莓。
3: 乐比，我的新滑板车怎么样？哇！快比赛吧，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赢你啦！我这滑板车无敌啦！
1: 哼，不公平，不公平！

0: 你这滑板车跟飞机一样。
1: 啊，胡说！哼，谁规定滑板车不能做成飞机的形状了啊？乐比，你是不是怕输？
0: 才不是呢，我肯定赢。
1: 来，比赛！你就等着输吧，
0: 谁输还不一定呢。
1: 滑板车冲，超过了比，这场比赛我一定要赢。冲啊，他那小短腿蹬挺快嘛。
0: 不好，又被小草莓反超了，
1: 认输吧乐

0: 先行一步。小草莓的滑板车很威风，可是我的小巧轻便呀。
1: 不行，我一定要赢得比赛。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小草莓，危险！
1: 怎么又卡住了？
0: 小草莓，这样横冲直撞是不对的。
1: 我就是想赢得比赛嘛。
0: 那也不能这样呀，这样太不安全了。小心我告诉你妈妈。
1: 我知道错了。
0: 好了，只要你答应我，以后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这场比赛就算你赢。
2: 好。
1: 是小草莓赢啦！悠悠，乐比先回去了，我们继续玩。

我要爬上去玩儿呀！嗯，悠悠，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能爬上去？那我要证明给你看。我可是很厉

0: 作危险，切勿模仿。
1: 轻轻松松。呦呦呦！悠悠，不用担心。哈哈！呜呼！哎！
2: 哇，风景真好。

悠悠，我看到你的家啦！哟，真高啊！

0: 这位患者爬树摔下来了，吓晕了，有些神志不清。
1: 好高啊，我害怕。
2: 小朋友，爬树是很危险的。
1: 我害怕。
0: 病人胡言乱语，被吓傻了，一直叫。不能这样写。
1: 医生，从高处摔下来真的很吓人，我害怕。
2: 看来是真的被吓到了，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哟。先检查一下身体。
0: 好的，医生。
2: 没什么问题，需要静养。
3: 小草莓，你没事吧？
4: 没有事。
3: 你刚答应我不做危险的事，你就去爬树，现在知道害怕了吗？
4: 我不害怕，我很勇敢。
0: 不知道是谁刚才一直说害怕。
4: 你别听他瞎说。
0: 医生，我害怕。
3: 好了，小草莓，以后可不能这样啦。
4: 我知道了，这样确实很危险，也很吓人。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并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

0: 我想去学校见润叶。你想去学校见润叶？
1: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影啊？
1: 你眼睛花了吧？还不快去睡觉？
0: 小心让我捉住！
2: 哼，看来寇家的事儿还不少呢。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嗯，你明天就要走？哎，
1: 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0: 你不能走，不让你走。
1: 女施主，
0: 高僧，我问你，我家待你不好吗？
1: 贫僧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为何？

0: 和尚呢？
1: 放尊重些。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哎呀，
1: 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4: 哎呀，
5: 二师兄，念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0: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4: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哎，
3: 二师兄，
1: 八戒，
4: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
1: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3: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

0: 便是。
1: 多谢施主。
2: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

0: 这还吃呢你？
1: 干嘛呀，猴哥？
0: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1: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2: 八戒，多了怎么？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1: 嗯，哎呀，
0: 快走
1: 走啊！这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3: 那边，好，请。
2: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4: 圣僧且慢。
5: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2: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4: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2: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4: 圣僧留步，快拿来。
6: 来了，老爷。
2: 这是
4: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2: 施主多保重。
4: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2: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1: 回去吧。
0: 走，八戒。慢点，师傅。
2: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1: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
7: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0: 说得对，
2: 悟净说的是啊。
0: 快走，
2: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1: 哎，师傅，我没抱怨。
2: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0: 师父，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2: 啊，华光行院。
1: 您慢点。
7: 哎，师父慢点。
2: 啊。
0: 师父，快来。啊。
1: 哎，师父。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2: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
7: 哦，
2: 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
0: 哦，
2: 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
0: 哦，
2: 悟空
0: 啊，
2: 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0: 好好。
1: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2: 好。
1: 哎，
0: 哦，师傅，慢点。
2: 好。
1: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0: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1: 我不干。
0: 搬
1: 不搬呢？
0: 啊！
1: 你找我，
0: 啊！我帮你，来，
1: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2: 八戒，小心一点。
1: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7: 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啊。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
2: 啊，
1: 别弄你那猪窝了，抱点柴火来啊。
2: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呢。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要下雨了。
1: 师父，下雨了。
3: 谁呀？
2: 站住！
3: 抓贼呀！抓贼！
2: 站住！站住！
4: 放开我！

0: 想法给老爷报仇啊！啊，
1: 找谁报仇啊？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你说什么？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啊！
2: 你在哪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没敢出来。嗯，
1: 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帮人不是和尚。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哎呀，
0: 你们，
1: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 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
1: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啊。我不相信。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0: 我去谢状子。
1: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3: 对，哎呀，老爷呀，你死的好惨呐！悟空，
4: 师傅，
3: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4: 好，沙师弟，沙师弟，
3: 好，
4: 拔剑。 拔剑！

0: 快起来！
1: 你干什么呀？
0: 快起来！
1: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看。
2: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嗯，
1: 该走了。哎呀，嗯，找，啥是不是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0: 这边，这边，
1: 这样。
0: 走，师傅。往这边走，
3: 好，
0: 把车跟上，快点！
1: 跟上了，
0: 跟上啊！
1: 叫我什么？
4: 站住！
5: 站住！
4: 有血买路钱！
3: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0: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4: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6: 杀了他！
0: 别！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4: 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对，
7: 走，
0: 你们走，
7: 走
0: 吧，走，扎实点。
7: 哎，拿了，
4: 拿来，
7: 给我们，
0: 哎，
7: 哎呀，
0: 哎，师傅，过来，快过来！
3: 悟空叫什么呢？
1: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2: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3: 走吧，那来，
1: 过去，来，慢点，哎，好，慢点，
0: 哎，师傅，啊，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1: 怎么不动了？
2: 是啊，
1: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3: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0: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2: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2: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
2: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2: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3: 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呀，放了我们吧！
2: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4: 就是，
5: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2: 那抢的财宝呢？
5: 在那边，那边
2: 啊，
5: 就在那边。
0: 猴哥，师傅，你们看呢？你们看，你们看，都在这儿呢。你看，你打开，
2: 真不少啊。
6: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2: 师父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1: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2: 师父，我也是

0: 这个意思，对，送回去，送回去，哎，送回去。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 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大人。
1: 这次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出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0: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嗯，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
2: 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嗯，
0: 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3: 是。
2: 快走。
3: 师傅。
4: 拿剑，你撤，抢住！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快点，快点！哎，
5: 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2: 什么？
5: 站住！站住！嗯，
2: 下来。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你们这是？
5: 什么东西？拿过来！
2: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拿过来！
5: 拿下来！
2: 拿过来！
5: 干什么？你
2: 哎，你看，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5: 是，走。
0: 嗯。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嗯，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6: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这些东西。
0: 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就是，
2: 没错。
0: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呢。
6: 哎，就是。哦，那强盗呢？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0: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哼，说谎都不会说。
6: 哎呀，大人。
0: 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嗯，你拿着看去嘛。嗯，出不去。嗯，哎，捡起来。嗯，哎，哎，接住。
6: 有风，出不去。哎，好啊。哎，哎，你呢？把这个
0: 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你看吧。啊！寇员外死了。啊！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6: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0: 与你无干？哎，那跟谁有干呢？啊，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

0: 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1: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1: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1: 是，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2: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哎，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2: 我，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2: 他是我师傅。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2: 打我？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
0: 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你们都自己打自己呀！别打！
3: 我说在这儿呢。
4: 是老爷！
5: 哎呀，老爷，老爷，老爷，
0: 哎呀，打死我了！哎呀，
5: 老爷，老爷，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怎么打起我来了？哎呀，哎呀，打死我了！
3: 老爷，老爷，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0: 打死我呀！
3: 坐下，坐下。
0: 哎呦！
6: 老爷，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7: 在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7: 是，
8: 起来，
7: 起来，起来！
8: 哎，你起来！
2: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啊！
7: 来，
8: 跟上，
7: 拉！
2: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8: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箍不住啊！
2: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2: 你瞧瞧，来，瞧，
0: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7: 啊，是啊，
8: 是
7: 啊，
0: 换粗的，用大型，
2: 换粗的。
1: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悟空，
6: 师傅，你别管，你别管，
1: 悟空，
6: 师傅。
7: 好。
6: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1: 这怎么？
0: 哎呀！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7: 是啊，
0: 退堂。
6: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2: 八戒，
6: 真紧，绑的真够紧呐！
7: 喊什么到这儿啊？
6: 来，
7: 闭嘴！
6: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
7: 闭嘴！
6: 松松，松松，快给我松松！
7: 嘿，
6: 松！
7: 喊什么喊？喊啥？不然你喊？喊什么喊？
9: 这家伙皮
2: 再抽。
6: 就是皮厚。

0: 就打这个戏，一粒肉的。哎，对对对，就打他。哎，你是师傅吧？哎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哎，对，打。哎哎哎，我找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来来来，
1: 喊你。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
3: 在骄阳。岁月珍藏马年纳响，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 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
4: 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5: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
3: 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 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 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6: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 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 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燕，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4: 是，
6: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3: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
7: 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

0: 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1: 我们爱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这样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3: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4: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3: 是，
4: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3: 对，
4: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3: 好，
4: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3: 是
4: 像是果冻一样。
3: 对，
4: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趋，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6: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

0: 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留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云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别打我师父，别打我师父，别打我师父，有话好商量啊。
1: 悟空，该怎么办呢？
0: 师父，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1: 悟空，我哪有钱呢？
2: 你给我！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父，你的包。

0: 府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1: 大师兄，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2: 哎啊，干什么？啊？
0: 你们俩听着。
3: 嗯。
0: 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3: 真的、
0: 啊？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3: 哎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0: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3: 哎，
0: 找着找着！
1: 哎呀，悟空，
2: 我看看我看，
3: 你这猴子，
2: 哪儿呢？哪儿呢？
3: 这什么地方？
0: 好好找找啊！
3: 啊，
2: 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3: 在这儿呢！
2: 哎，有了！哎，找着
0: 了！找着了！
2: 找着了！
3: 哎呦，找着了！找着了！回去看，回去看，
2: 回去看，回去看！
3: 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2: 老实点啊！
3: 哎，快快快，
2: 走走走走走！
3: 哎，快点！哎，走快走快走快！哎呀，
4: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1: 悟空，你怎么？
0: 师傅。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嘛！啊，
1: 哎呀，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把袈裟

0: 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嗨，师
0: 你
1: 傅。
0: 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卖的什么关子啊？
3: 大师兄，你说师傅该有这一难吗？
4: 藏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5: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
4: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5: 啊！不是，这样啊？我看看，
4: 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5: 哎呀，真的，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1: 啊，得擦手啊！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5: 哎呦，大人，大人，
3: 你们吵什么？
1: 没吵，没吵。
3: 这是什么？
5: 这
4: 是那和尚送给我。
1: 哎，对，就那和尚送的。
4: 哎，对啊，
3: 和尚。
1: 哎，对，
3: 这是赃物。
1: 哎，赃物。
5: 哎，大人，
3: 你们还在这抢夺？啊，
5: 哎呦。
1: 哎呦，这啊
4: 是，
1: 哎那个大人，嗯，这是什么呀？这是，嗯，
3: 这是和尚的黑账。
5: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啊？
1: 哎，大人，您这是，嗯，
3: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1: 啊，来，
5: 你，

0: 嗯，
1: 怎么回事儿？
0: 嗯，怎么又着了？

0: 哎呀，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呀，哎，
0: 你要累死我呀！哎，
1: 老爷，
0: 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呀！
0: 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啊，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
0: 车迟国王御批。 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听，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 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0: 对对对，
1: 这就放人，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办，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武去也！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大人，大人。

0: 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1: 我没有活。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2: 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3: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2: 我没有啊！
3: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1: 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递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3: 你们要赶紧改正。
2: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大师兄，你睡着了？师傅，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1: 他也怠惰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哎，师傅，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

0: 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1: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0: 嗨，我哪敢呢？啊，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傅的紧箍咒啊。
1: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0: 我也知道师傅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1: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2: 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3: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4: 哎，诸
3: 诸
4: 席
3: 席
4: 见
3: 见
4: 谅，
3: 谅，
4: 诸席见
3: 谅，
4: 哎，诸席见谅，
3: 诸席
4: 见谅，
0: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2: 快给你主意啊，解开！
3: 快松绑！
4: 是，解开，解开！
0: 快点！
4: 快点！见谅！
5: 师傅，来，慢点。
3: 师傅，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0: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快拿，在这儿呢！
2: 快拿了我你！
0: 哪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3: 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0: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3: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4: 老爷，
3: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4: 老爷，寇家来人了，
3: 来了，我正找他呢。
4: 不不不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3: 什么解状啊？
4: 解状，
3: 解状啊！哦哦。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3: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3: 那可有短缺啊？
7: 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3: 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7: 多谢圣僧。
0: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7: 不是我，
2: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你看看，
1: 八戒，八戒，
2: 你看看，就看看。
7: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3: 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7: 多谢老爷。
1: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2: 猴哥，你看，你看，
0: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5: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2: 哎，师傅，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1: 悟空，
0: 师傅，
1: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师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7: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
4: 了！
7: 求求您了！
1: 请起，
7: 求求您了！
0: 起来，
1: 悟空，

0: 想回去了啊！哎，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哦，
1: 哎呀，快！阎王老二，阎王！哎呦，哎呦，我说。
2: 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3: 圣僧，圣僧，
2: 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啊，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呀！
1: 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3: 大圣啊，这个寇洪山是小王。
1: 并没有
3: 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走走走，咱们走。
1: 谢谢大圣，谢谢。
3: 大圣啊，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 掌管善缘簿子的案长了。什么
1: 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那是自然，
3: 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阎王，
1: 过来过来。
3: 大圣，有何吩咐？
1: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
3: 查。
1: 是查，还有一年。
3: 大少，还有一年阳寿。
1: 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加不加？加。
3: 阿舅，再往，
1: 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三年太少，再加一季。
3: 啊，一季。
1: 阿舅，快加。加。好，阿舅加。
3: 这
1: 还差。就一季。阿舅行了。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3: 嗯嗯嗯嗯。

0: 怎么回事儿？
1: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2: 我是好人，
0: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2: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0: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
2: 我，
0: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3: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4: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3: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4: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见
3: 什么？
5: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0: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你又是
4: 血口喷人。
6: 师父，老孙回来了。哎，师父，
7: 悟空，老施主有救吗？
6: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慧儿，
1: 慧儿，你可活了！阿爸，
2: 慧儿，
1: 啊，
2: 管家呢？
1: 哎，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2: 去，把他找来。
1: 哎。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0: 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我在这儿呢，
1: 你在这儿呢。管家，我阿爸又活了，
0: 老爷活了，
1: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0: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1: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2: 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0: 大人，
3: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3: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0: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2: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4: 请起，请起，
3: 起来。
4: 老施主，不要这样。
5: 阿爸，
2: 沃斯，
1: 表叔。
5: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1: 表叔求你了。啊，
4: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2: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3: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6: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7: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3: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啊啊，
2: 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6: 变红了，你看这好看。这铃铛变喜糖了，你看，哎呀，太好了！
1: 多谢
5: 多谢圣僧，
6: 多好的一对啊！太好了。
5: 阿爸，
3: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4: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3: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6: 走走
3: 走，

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啊，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1: 是，
2: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啊？
3: 躲开，躲开，师傅。
5: 阿弥陀佛，
6: 阿弥陀佛。
5: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6: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3: 啊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哈、啊，
2: 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啊。
5: 对，
3: 好好好。
5: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3: 嗯，走，
2: 是、啊、
3: 走、
2: 啊，走。
4: 哎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哎好。
2: 啊，请
5: 请
2: 请，
5: 哎，请，请，
3: 八戒，
4: 哎，住的真好，
3: 八戒，哎，嘿，
2: 请师傅，
4: 你看，
7: 哎，快看，快看，哎，这哪是和尚啊？
2: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5: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2: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3: 坐
4: 坐，哎坐，
3: 走，八戒，快点！
7: 哎，你们看看。
5: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2: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5: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2: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5: 啊。
4: 师傅，师傅，
5: 八戒，
4: 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3: 八戒，
5: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2: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5: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2: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5: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2: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3: 八戒，
5: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2: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5: 好，
2: 请请，
3: 快走。哎哎哎，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4: 嗯，我睡觉了。
3: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4: 啊，开斋？嗯、啊，哪开斋了？
3: 走走走走。
0: 师傅请。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 万有叔会看手相给我看过，说我命短，活不长，早晚得累死。你说我能让你跟我回去遭这个罪，那不是把你害了吗？
2: 你咋了你啊？哎，你干事啊？
3: 让阿哥，你命短，我跟你演上，只要你愿意娶我，我就心甘情愿的跟你走。
4: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6: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0: 这就是金灯桥。 这真是天外天呐！哎，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啊！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1: 什么油？
0: 这灯里点的是苏和香油。啊，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1: 装的是啥？
0: 都是苏和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
2: 长老，
0: 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2: 佛爷大王
0: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
2: 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悟空，
0: 师傅，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是。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2: 我是拜佛之人。
3: 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理呀！
4: 长老，
0: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5: 走走走走走走。

0: 贫僧有礼了。
1: 你是哪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0: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3: 小的们，
4: 在
3: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4: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5: 好，
4: 是啊，这
6: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7: 大圣，
6: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7: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6: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7: 你师父宽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6: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7: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6: 快说，妖洞在哪儿？
0: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8: 走，小子们，
9: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
4: 哎呀，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
8: 好嘞。哎呀，

0: 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等着，
2: 快去！
1: 啊！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3: 怎么回事？
4: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啊。
4: 师父？什么师父？
5: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6: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4: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5: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6: 那又怎么了？
5: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6: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1: 嗯，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2: 在，
1: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0: 快去，快去！
3: 妖怪出来！
1: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你胡说！
5: 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4: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4: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0: 啊，这果然是。
4: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0: 怎么还有两个？
6: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7: 这可怎么办呢？
5: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0: 对，小的们
2: 在，
0: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2: 是，
5: 上。
8: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5: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8: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0: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8: 可恶的妖怪！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吃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哼，哎，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庆。
0: 嗯嗯啊。
1: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2: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1: 大师兄，
0: 我怎么知道？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来！
0: 大师兄，
1: 哼！
2: 二师兄，快！
1: 猴哥，嗯，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2: 去，
1: 哎呀，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2: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1: 你
2: 倒是防备了，师父还是被捉去了。嗯，
1: 什么？
2: 你这
1: 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2: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找
2: 你，
1: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
2: 别吵了，你烦死了。
1: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2: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
1: 你看行不行啊？哼！
2: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嗯，
1: 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2: 玄鹰洞？
1: 嗯，
2: 那是什么地方？
1: 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2: 哦，
0: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1: 交过手了，嘿，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
2: 哎呀，
1: 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2: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
0: 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2: 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哎，是得想个办法。哎，对对对对对，哎，这，哎，有了，
2: 什么办法？
0: 哎，又让你给吓唬去了。
2: 哎呀，
1: 二师兄，你看，
0: 哎啊，有了有了有了，咱们呢？
1: 把这耳朵先堵上
0: 啊！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
1: 堵上堵上。
0: 哎，先给他堵，先给他堵。沙师弟，
1: 沙师弟，
0: 这行，
1: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0: 哎哎，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抹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0: 走。嗯，
1: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哎，大兄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哎，哎，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你，嗯，哎，你都成聋子了。窑洞在哪儿啊？啊，
0: 我这不正找呢吗？
2: 哦，嗯，哎，哎，二师兄，啊，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1: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0: 八戒、沙僧过来！
1: 哎，好，
0: 你们瞧，
1: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0: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嗯，这洞口在哪儿呢？嗯，
2: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0: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1: 让我打头阵长。
0: 哎，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
1: 哎哎，
0: 别走开。
1: 哎。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0: 师傅，慢点。走，师傅。
1: 悟空，悟空，
2: 哎

0: 哎呀！是我呀！哎，猴哥，师傅呢？
1: 嗨，眼看就救出来了，妖怪又醒了。
0: 哎呀，好个凑合，差点把他们偷跑了。
2: 叫小的们别睡了，
0: 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
3: 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
4: 啊，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
3: 嘿，他那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0: 走。

0: 大师兄，哎呀！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八戒，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0: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2: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0: 大师兄还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2: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哎，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3: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4: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3: 上前来有什么事情吗？
4: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3: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4: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3: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4: 青龙山玄鹰洞。
3: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4: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3: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4: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3: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4: 哎，多谢。
5: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4: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哦，
5: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2: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犀呀。
5: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3: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2: 是啊，
5: 你是说去派掘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3: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5: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3: 遵旨。
4: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3: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0: 手吗？来回答。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F帮忙！
2: 急了，急了！
1: 哎。

0: 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这样，公主救命啊！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
0: 求求公主了！
2: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0: 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3: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4: 哎，谢谢公主，
5: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6: 哎呦，哎呦，哎呦！
7: 公主，
8: 快把妖怪交出来！
3: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8: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3: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8: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3: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8: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3: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8: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儿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3: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8: 你
3: 敢怎样？
8: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3: 这还像话？
8: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0: 解开！
11: 你老实点。
12: 没有。
9: 你们来了？你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3: 唐长老，
14: 唐长老啊！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0: 解开呀。
9: 哎呀，
14: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9: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14: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3: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14: 啊，多谢二位仙君。
9: 哎，师父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14: 八戒，这是什么话？
9: 嗨，师父，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15: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14: 多谢仙君。
16: 有劳各位星君。
9: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6: 走。
9: 嗯，走。走。
8: 请。哎呀，走了！
17: 哎，走了！
18: 啊，多谢公主相救之恩！
17: 哎，对，
18: 多谢公主，
17: 多谢！
3: 追兵已经走了，啊，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7: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啊，
3: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17: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18: 哎，是呀，
17: 公主，
3: 你不是
17: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

0: 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你们刚才的话，
2: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0: 是，
1: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

0: 不行，快快还我师父！
1: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0: 哎哎啊！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2: 哎呀！
3: 大圣饶命啊！
2: 大圣饶命！
3: 大圣饶命！
2: 大圣饶命！
3: 大圣饶命！大
4: 圣饶命！我杀了你！
5: 手下留情。
6: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6: 和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0: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哎，
6: 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里的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7: 对。对
8: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9: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8: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2: 啊、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9: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8: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9: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8: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

凡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3000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0: 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精钢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呢、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啊，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1000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

0: 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精钢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0: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这剁一刀不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溅呢，你看看，这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1: 经常在家做饭的，一顿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剪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全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 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 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古厨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1000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

0: 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随上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极力推行贞观之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举国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地处东北边陲的附属国伯辽国的兵马大元帅铁士文，自是兵多将广，威逼伯辽王背叛朝廷，兴兵造反，妄图攻占长安，称霸中原。为了平定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由此引发了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千古流芳。
1: 驾！唐总，哪里跑？别跑！
2: 驾！

君呐、啊！你现在是叫天天兵，叫地地不灵，谁能救得了你？你真是命该绝啊！快快受死吧！

0: 萧将军慢走，快留下姓名，家住何处？好，改日派使臣召你进京，加官进爵。
1: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保主跨海镇西东。

0: 这就是朕昨夜做的一个怪梦。徐爱卿，你说这个梦是主吉还是主凶啊？
1: 启禀皇上，微臣给皇上道喜了。
2: 这梦让朕毛骨悚然呐、这喜从何来呀、
1: 启禀皇上，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皇上御驾亲征，遇见铁石文追杀，幸遇白袍小将前来救驾。这一白袍小将就是皇上的应梦贤臣了。
2: 可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朕又如何能寻到他啊？
3: 启禀皇上，这个应梦贤臣身穿白袍，手持方天画戟，很像我的女婿何宗宪呐。
0: 哦，是吗？
3: 皇上，这环顾朝廷上下，除了我的女婿何宗宪，没有一个像是应梦贤臣呐。皇上，不如召他上殿，看看如何？啊，
0: 算了吧，只不过是朕的一个梦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的。
4: 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5: 嗯，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欧阳，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哎呀，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这不归我管呢。
4: 您是王爷呀，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5: 哎呀，朝廷上的事你有所不知啊，人一走茶就凉啊。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王爷，求求你了。
1: 哎呀，看在咱们十年的情分上，我尽力而为吧。
0: 谢王爷。
1: 哎呀，我尽力啊，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
0: 王爷，您一定有把握，事成之后还有一半。告辞了，谢谢，谢谢。
2: 王爷。哎呦，
1: 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快请坐，快请坐。
2: 王爷，今天你不是病了吗？
1: 有钱能除百病吗？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
2: 哎呀，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哦，他梦见一个应梦贤臣救了他。哦，我说这个应梦贤臣呐，很像是宗宪。哎，皇上不相信。
1: 哎呀，要是这应梦贤臣是宗宪的话，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
2: 是啊。王爷啊，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应梦贤臣就是宗宪呢？
1: 这个嘛，皇上，微臣以为您所讲的应梦贤臣和何宗宪极其相似，找他上殿吧。
3: 成亲王，你的病痊愈了吗？
1: 哎呀，老毛病很难根治啊。哎，不过应梦贤臣之事至关重要，还是传他上殿来见见吧。
3: 好，传召。
1: 哎，为了验明正身，还是让他带着方天画戟上殿吧。
3: 准奏。

0: 宗宪，快过来休息一下吧。
1: 哎，夫人，你对我真好。
0: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为妻当然也希望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啊。
1: 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让你失望的。
0: 你呀，就会逗我开心。
2: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何宗宪持方天画戟，马上入宫面圣。
1: 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夫人，您这是干什么？
0: 公公，这次要宗宪入宫面圣是什么事？
3: 回夫人话，奴才不清楚。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上殿。奴才告退。啊。
0: 宗宪，别管什么了。或许入宫这件事对你很有利，所以你入宫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
1: 好，我知道了，夫人，你放心吧。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小卿家，用你的方天画戟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0: 臣不敢造次。
1: 哎，朕恕你无罪。
0: 遵旨。

0: 皇上，怎么样？
1: 陛下，何宗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跟皇上所说的"应梦贤臣"还是有区别。根据"应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2: 哦，快给朕解来听听。
1: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成太阳。当太阳日落西山、似落非落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据臣判断，他家准住山西。
2: 对，那朕如何寻找呢？
1: 这个好找，皇上不是说了吗？他连人带马纵入龙门而去，山西绛州府就有个龙门县，他准住龙门县。
2: 那飘飘四下影无踪呢？
1: 飘飘乃是降雪呀，雪字往百家姓上靠，这个人应该姓薛。第三句上说的是"三岁孩童千两价"，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人贵呀，人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此人并非姓何。绝不是何宗宪，白袍小将应该姓薛，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2: 对，薛仁贵，薛仁贵。

薛仁贵，你跟师父上山已经5年了，现在你可以下山了。师父知道你的雅集并非天生所致，而师父虽有一身武学，但目前尚不能医治你的疾患，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仁贵，你天生聪慧，这两本书是师父的毕生心血，拿回去好好研读。师父相信在人世间，你要勇于面对任何事情，做事情要敢于承担责任。下山吧。

0: 醒醒啊！快醒醒啊，爹！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任贵哥，是天火。
0: 对，天火。
2: 天火。
0: 爹，醒醒啊，爹！我是任贵呀，我回来了，爹。
2: 快点，快点！
0: 爹，
3: 喝点水。
0: 我回来了。
1: 爹，
2: 会说话了。
0: 爹，求你们帮帮忙。
3: 找个郎中吧，好好帮忙，快找个郎中，快找郎中，爹，爹，爹，不行了，自从学医，姨娘每天盼着你思念成疾，终究没有把你盼回来，他一个人就先走了。 爹，不想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往后的日子，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啊，爹！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顶。 天立地的好男儿，爹，爹。

0: 谁啊？来了。找谁啊？
1: 你不认识我？你大概是新来的吧？
0: 啊，
1: 我姓薛，叫任贵，是你家老爷的侄子，麻烦你通报一声。
0: 老爷的侄子？
1: 对。
0: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起过呢？你是要饭的吧？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走走走走，
1: 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快走。
2: 什么事啊？
0: 哦，要饭的。
1: 仙徒，是仙徒吧？
3: 啊，任贵哥，任贵哥，你回来了
1: 啊？
3: 你会说话了？
1: 对，
4: 少爷，他是
3: 我堂哥，一点规矩都没有。没事了，你下去吧。任贵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我家刚遭不幸，一言难尽。
3: 啊，任贵哥。外面天冷，走，咱们进屋去说。

0: 爹，仁贵哥，他来拜见您了。侄儿仁贵，拜见叔父大人。你会说话了？是的，叔父。好，好啊，仁贵啊，你们家惨遭不幸，我也听说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看，好端端的一个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
0: 叔父，现在侄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你说这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你爹老年得子，原本是福啊，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

0: 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平时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不进去；跟你爹说过多少次，他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味的由着你的性子来。你想想，如果你留在他的身边，
1: 我相信，他就不会如此操劳，更不会遭此不幸。你娘也不会死得那么早啊！
2: 侄儿，对不起爹娘。
0: 当初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找上门来了，哼，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1: 爹，您就看在伯父的份上，帮帮任贵哥吧。这里没你的事，你给我进去。
0: 爹，进去。你说你啊，成天舞刀弄枪，还一走就是几年，有用吗？
2: 叔父，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孩儿每天学文习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报效朝廷，成为朝廷栋梁之才。哼，
1: 有志气，有志气，这么有志气，还跑来找我干嘛？
2: 叔父，侄儿打扰了。
1: 任贵哥，你要走，你就把这些馒头拿着吧。馒头还热着，你吃一个，吃一个吧。啊，给。人家是大有作为的人。
2: 怎么会稀罕这点东西呢？把馒头拿回去。爹，我说话你听见没有？任贵哥，哎，爹，你太过分了！任贵哥，任贵哥。 任贵哥。

你谁呀、啊？醒醒！哟，这不是薛仁贵薛公子吗？这冰天雪地的，这不冻坏了吗？醒醒，醒醒！

0: 铁总兵，末将王彪是奉大王之命上朝廷进封贡品的。铁元帅，这些东西就不用你送了，留下来吧。铁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您想劫劫朝廷贡品？这可是灭门之罪啊！元帅三思啊！
1: 大哥，别听他啰嗦了。
0: 元帅，你真的打算背叛朝廷吗？
1: 动手！

0: 这。大胆铁石文，我也是奉命行事，我有大王的奏本在此。你要干什么？
1: 你快将战书给唐僧。
2: 各位，唐童欺人太甚，人人得以诛之，请大王明察。
3: 铁元帅说的极是啊，依附于大唐朝廷，总是仰人鼻息啊。如果能够独立，那当然好啦。
2: 如今不料兵多将广，既然大王有此想法，就请大王发令吧，择日攻打长安，推翻朝廷，好让大王称帝中原，君临天下。
3: 铁元帅，忠肝义胆，可照日月啊。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
2: 大王英明，光有同仇敌忾难成大业，应该集思广益。各位同僚，现在是你们为大王赴汤蹈火的时候了，请各抒己见，好让大王早日定夺。安将军，你有奏吗？
4: 微臣今天无奏。
2: 你直说无妨，大王不会降罪于你的。大王，你说是吗？
3: 是，安将军不必拘束。
4: 回大王，末将认同铁元帅所奏，唐童确实可恶可恨，不出不快。但是，他对内是贞观之治，对外是以和为贵，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俯首称臣呐。
2: 安将军，你在说什么？你这分明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明赞唐童是明君，暗贬我王是昏君，是吧？
4: 这不是大王？
2: 大王，请治安大人的罪啊！
5: 这是铁元帅息怒，让安将军奏完吧。
2: 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政？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是我接见了大王进攻朝廷的贡品。按唐宫法律怎么办？本帅任凭大王裁决。拿进来，现在贡品已经物归原主了。使者王彪已经把我的战书送到了大唐，现在我军将士

0: 早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等大王一声令下。
1: 什么？你真的要攻打长安？哎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0: 有，那就是拿我到长安治罪，能确保大王平安无事。
1: 哎呀，这就让大王为难了。
2: 何去何从，请大王考虑吧。
3: 退朝。

0: 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竟敢公然出卖本元帅！
1: 没有啊，田元帅，我只是说说实情而已。你不让我直奏无妨吗？
0: 你敢狡辩！我今天不揍你这出尔反尔的小人，我枉为元帅！
1: 元帅，哎呀！
0: 打你已经便宜了，要是在战场上，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1: 哎呀！
2: 安将军，没事
1: 啊，没事，莫将只是摔了一跤，莫将告辞。哎呦！

0: 西口村，我是卖豆腐的，叫王茂生，这是我家。我怎么会在这儿？哈，今天我卖豆腐回来啊，看你躺在雪地里，我一看呢还有气儿，就把你给背回来了。哦，
1: 哎呀，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呐！
0: 哎，兄弟，别客气啊。
2: 兄弟啊，来，刚煎好的草药，趁热喝了它。
1: 这是我媳妇儿。
0: 多谢大嫂。
2: 兄弟啊。
0: 幸好你身子骨硬了，要不外面这么大的雪早就该冻死了。你说是不是？啊，
2: 二位与我萍水相逢，能够出手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0: 哎呀，兄弟，可别说这话呀。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了，还是你命大呀。
2: 就是啊，兄弟，快喝吧，喝完了咱们吃饭。
3: 启禀皇上，伯辽王派人携宝物求见。
4: 伯辽王，传，
3: 是。

0: 伯辽副将王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王彪，伯辽王有何贡品送一朕呢？臣有贡表，请皇上过目。
0: 小邦并无甚宝物，唯有三件，赤金镶宝冠、白玉带一枚，将皇莽符一领。可这三件宝物，都在半路被反贼铁石文给劫走了。什么？竟有此事！
1: 微臣亲身经历，句句属实。此反贼还口出狂言，损我皇威。
0: 你如实说来。
1: 朕不敢。
0: 朕不会怪罪于你。
1: 谢皇上恩典，铁石门反贼说兴兵过海，推翻朝廷，入住长安，称霸中原。
0: 此话当真？
1: 句句属实，此言是反贼亲手所写。
0: 写在哪里？
1: 皇上，在臣的脸上，请皇上过目。
0: 王彪，走上前来，让朕仔细看一下。
2: 哎，还是妹妹好福气呀，找个有钱有势。

0: 又非常疼爱自己的王爷。我就惨了，相公运气不好。唉，这次又错过了当上应梦贤臣的良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
1: 夫人，我已尽力了，可是皇上他总是认为我不像是应梦贤臣，那个徐军师又扯出个薛仁贵来。
0: 别说了，姐，你也不用气馁，我看姐夫一表人才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再说了，应梦贤臣这个事儿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那就得妹妹多费点心思了。姐姐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向是放在心上的，不过这也要姐夫多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啊。
1: 当然了，我会继续努力的。
0: 王爷，
2: 王爷，
1: 参见王爷。
3: 啊啊，哎呀，王爷，皇上如此重视这个应梦贤臣，
4: 应梦贤臣的事情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嘛。
3: 啊，
0: 我认为这个应梦贤臣一定会得到皇上器重的，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倒不如我们把姐夫变成皇上的应梦贤臣。王爷，您认为呢？
4: 爱妃所言甚是，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仔细考虑考虑啊。
3: 王爷，你说真有薛仁贵这个人吗？
4: 那我们就得见机行事了。爱妃，你意下如何？
0: 臣妾认为，就算是真有其人，我们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吧。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要是那个薛仁贵能为我所用，那岂不成为一件大好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只能依王爷的意思，见机行事。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他和皇上见面之前，我们要把他拉拢过来。他要是不肯，那我们就只能……
4: 爱妃所言甚是，岳父你这回去山西招兵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哟。
3: 是是是，王爷。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扫码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

0: 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

0: 从种内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扫码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

0: 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扫码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5: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想去学校见润叶。你想去学校见润叶？你跟我一块儿去？我还跟你一块儿去？
1: 你为啥要跟他比？我心里到底要什么？你不是不知道。
2: 我知道。我原来躲着你不想见你，就是怕耽误你。但是我也厚着鬼，我真是件什么都不管了，人家爱骂什么就咋着，我就是跟你好，跟你过，光景。但是我现在放弃了。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反复强调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意义，为青海省深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做好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提供根本遵循。牢记总书记嘱托，全省上下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政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青藏高原常开常盛、绚丽绽放。
1: 基层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主战场，社区是凝聚各族群众厚植团结根基的最前沿。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是一个集汉藏、回族等多民族融居的社区，也是青海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一直以来，社区立足基层治理实际，贴合群众民生需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深层次融入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文化培育、文明建设全过程，推动各族群众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2: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社区、基层阵地优势，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联谊共建活动，推动各民族群众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切实把社区打造成为民族团结的暖心家园、基层治理的示范阵地。
1: 从城市社区的温情相融到乡村原野的同心奋进，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根植青海大地。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腾志广场，一座双手托举石榴的主题雕塑巍然矗立，寓意深远，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般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成为乡村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明地标、精神符号。
3: 以村级腾志广场为民族团结教育阵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将民族团结工作融入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平安建设的全过程，引导群众始终秉持一

0: 家人一条心、一股劲团结氛围，持续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1: 多年来，冈察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成果，构建全员参与、全域创建、全面提升的民族团结工作格局，让团结赋能、乡村振兴以同心助力县域发展。
2: 通过党建引领、品牌示范、文旅融合、多元服务、培根助红等五个方面，引导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共绘发展蓝图，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力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冈察示范。
1: 同心共筑中国梦，团结奋进新征程。从文亭巷社区的邻里交融、共治共享，到果洛藏贡麻村的同心聚力、致富兴村，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守民族团结生命线，凝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奋斗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持续丰富创新载体、创新工作举措，夯实基层基础，全方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大地持续绚丽绽放。

0: 他叫严军，是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梅龙掌牧场的牧民，从小出生在这片草原。
1: 哇塞，
0: 2015年这个放牛娃开始做藏系牛羊的养殖合作社。2019年严军的业务向牛羊肉精深加工方面拓展。2025年祁连县重点打造网红九号生态旅游公路，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严军看到了全新发展机遇。他深知牛羊养殖是产业根基，精深加工能够补齐溢价短板，而文旅融合恰好打通一二三产联动的路径，既能抬高祁连藏羊牦牛的产品售价，也让本土高原畜产品借着八方游客的脚步走出草原，打响名号。
1: 政府一打造以后，立马一下子就这条路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以后人流量就是非常的大。
0: 祁连九号公路因形似阿拉伯数字九而得名，是祁连县政府自己打造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以小投入小切口布局建设，却撬动了县域文旅经济的大发展。整条线路贯通14个旅游景点和全县7个乡镇中的6个，沿线乡镇资源、百姓业态同步激活，实现全域联动增收。九号公路带火沿线旅游后，村里无论老人还是孩童，只要力所能及，都能在家门口增收。卓尔山下的牧民马长福，从前只依靠放牧、务农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去年仅靠牵马接待游客就为家里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1: 像去年一匹马能分到4万多块钱，
2: 还是不错的，
1: 很好。哪有到哪去挣4万多呀。
0: 精品旅游路线的打造引来了八方游客，加之草原生态管护到位，惠民政策持续落地，牧民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3: 因为祁连县本来就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它的资源基本上到各种都是世界级的，你像世界级的这个八一冰川、祁连山，然后像黑河、祁连九号公路，都是我们被评了国家地理杂志评了这个中国最美的这个自驾线路嘛，这些资源都是世界级的。而我们的这条九号公路刚好把这些所有的资源给串起来了，它沿途有丹霞呀、冰川呀、草原呀，就是森林呀，就是能看到的一些都有，所以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沙冰这些啊一系列的，你把这条线路走完，你就把这些所有的都感受完了，它可以说是一个就没有一个围墙的一个生态的博物馆，
4: 非常漂

0: 一路我们一路都拍个不停，全是美景，真的非常好。
1: 然后这边海拔感觉还可以哦，然后也不会
0: 高反，还不是那个
2: 没有什么感觉，是吧？你们预期中
0: 超过了，绝对是美景，
3: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美。
0: 对，真的很美。
2: 你们之前就知道九号公路吗？
4: 我去年前年都来过，
2: 每年都来，
4: 今年是第三次来。反正这地方待着挺舒坦的，然后这里边停车啥都方便，感觉挺好。他早上还去采了好多的蘑菇。
5: 作为青海北大门，祁连规划九号公路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道路顺势布线，不破坏草场湿地，配套全套环保基础设施。一场自驾推广活动引爆全网流量，鹅堡实景演绎拉长游客停留时长，车流人流持续下沉沿线乡镇，绿水青山直接转化为富民产业。本地牛羊肉70%的消费来自外来游客，生态价值稳定兑现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
6: 来了以后是目绿融合，你来到这个地方既能看见牛也能看见羊，还能吃上我们的手抓，还能带走我们的产品，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啥，就是咱们的这个牛羊肉的这一块销量是起来了。在你在这个品质方面，你要抓住品质方面的话，那你的价格也能卖上去。
7: 准备好了吗？都
5: 牧民严军从单一放牧拓展养殖，畜产加工，绿林文旅，线下门店全链条经营，沿九号公路一路向前，生态富民的样本清晰可见。把祁连优质畜产品推向省外，全程坚守湿地草场生态保护底线，带领周边牧民抱团共富。同属海北州的海晏县，依托全域精品线路统筹布局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草原振兴之路。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在这里落地生根。文家，藏语意为守望者。文家牧场的33户牧民培养出了24名大学生。为了回馈家乡，文家青年毕业后在牧场做起了文旅。从2017年初创阶段只有一顶帐篷，到如今这里已是拥有360间新空房的4A级景区。这群返乡青年思路开阔，深谙合作共赢之道，在完整保留传统游牧体验的基础上，精准补齐草原文旅业态短板，贴合当代游客多元的文化体验需求。他们携手专业团队，让高原首家牧场书店落地文家牧场，文创产品也结合草原风情和现代风格，新颖别致，给游客带去了更好的体验。这里所有新空房均采用离地钢结构建造，最大程度保护原生草场。每年10月景区歇业，整片草场无偿交由牧民放牧休养。
8: 生态肯定是放到第一要位，而且我们的牧会也坚持这一点，也是非常认可。我们这边12户参与这个劳务保健，一户也是一年增收10万以上，这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在家门口。
5: 10公里以外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与文家牧场遥遥相对。静立在高原，默默见证那段为国筑盾的峥嵘岁月。来自祖国各地的研学团队奔赴这里，仰望曾经改变国家命运的地方。
9: 青海就像中国地图上的一只兔子，然后就是非常的就是占地的面积非常的大，然后美的话就是风景非常的壮丽。
10: 他们都是有跟我讲过是很开心可以过来的，因为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也很开心可以带到我的学生去看一下这个中国的美，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
5: 这些来自山海那端的年轻人正是青海文旅最生动的见证者，而青海也在用行动回应这份奔赴。盛夏7月，第3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在海北州召开，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为全省生态文旅划定发展新方向。 五年来，青海把文旅作为支柱与民生产业，坚守生态底线，搭建一心一环四区多带发展布局。都说青海的美在雪山、湖泊、草原和河流，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些，就还没有真正抵达这片土地。青海湖澄澈动人，海西戈壁雄浑苍茫，青青黄河绵延滋养河湟谷地，热贡的画笔流转千年，民和纳顿盛会、乐都柳湾彩陶都是独属于河湟农耕区的文明。依托三江源、祁连山生态资源，融合非遗、红色文化，推动多业态融合，普及全氧配套服务，让游客安心畅游高原。面向十五五，青海持续升级青海湖、黄河、柴达木等精品线路，完善生态监测与富民联结机制。祁连九号公路、文家牧场的实践充分证明，文旅发展带动百姓增收、青年返乡，实现一业兴、百业旺。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正朝着高品质国际化迈进。以生态与人文为底色，静候八方来客，携手共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行走在九号公路，再到海燕文家牧场，这一路走访，我真切看到了青海生态旅游一夜兴百业旺的鲜活图景。从前只靠放牧务农，收入单薄，如今一条精品旅游路线盘活沿线六乡，让牧民们在家门口稳稳增收。严军深耕牧旅融合，拓宽销路，马长福靠着马匹每年增收数万，返乡青年力竭群培打造生态牧场，带动十余户牧民年均增收十万余元，每个人脸上都藏不住踏实的幸福感。这片高原始终守住生态底线，以山水资源赋能百姓生活。青海的自然风光、非遗文脉、红色记忆交相辉映，文旅产业不仅迎来游客，还盘活草原，更留住年轻人，富足本地人。一条路折射出的是民生暖意，绿水青山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也变成了各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
3: 8月23号，在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来临之际，青海省启动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第十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程凯、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启动仪式。本次活动由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活动现场为残疾人代表集中发放辅助器具，宣读公益募捐倡议书，爱心企业现场捐赠。活动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公益义诊、爱心义卖、无障碍设施体验等特色活动，通过沉浸式面对面的宣传服务，让群众直观了解残疾预防知识、惠残助残政策和无障碍建设成果。据了解，2025年全省3.47万名残疾人获得康复训练、辅具适配等精准服务，康复服务率和辅具适配率保持在99%以上。全省建成65个康复辅具社区租赁站点，实现县级全覆盖。天高云阔，湖水澄澈，鄂陵湖畔月升飞扬。8月24号，天地果洛扎西秀马多县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正式启幕，大型交响诗画《黄河入海流》在海拔4500米的黄河源头上演，这也是首次在黄河源头以交响乐艺术形式弘扬黄河文化。遥远的马多，黄河从这里流出，牧民从这里欢唱，中华从这里奔飞等篇章依次登场。尾声黄河大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来自对口支援协作的嘉宾、当地各族干部群众齐聚湖畔，共同感受河源大地的文化盛宴。
7: 这一次就把交响乐办到这个鄂陵湖畔海拔4000多米的马多，特别有意义，我觉得也是一个开创性的东西。因为在这么高的地方表演这个交响乐的非常是难得，也是第一次创新的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演出，让人们更加的感受到黄河源头的壮美。

0: 殊无为。
1: 本场交响音乐会也是马多县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的启幕活动。未来两天，马多县还将陆续举办一系列特色群众性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推动生态与文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2: 在黄河源头的湖边欣赏这样的演出，感觉格外震撼。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感受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碰撞，也真切体会到我们马多在生态保护上付出的努力。母亲河源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保护。
1: 近年来，果洛州马多县扛牢黄河源头生态保护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守护好源头生态家底的同时，当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依托得天独厚的河源资源，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3: 这次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我们以在黄河源头举办这样一场交响乐为开端，目的是用艺术的形式彰显我们守护好黄河源头生态屏障的坚定决心，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汉藏文化融合化、黄河文化国际化，以文化赋能带动文旅融合发展。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我们将更去弘扬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的老马多作风，建设有旋律有节奏的国家公园，有获得感、有幸福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
4: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20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一想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去。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七个。
1: 是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产，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雷电、
3: 山洪、
2: 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4: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9: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0: 你变了，我是变了。
11: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
12: 谁也阻止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腰疼

0: 几次兴兵过大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朝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尽得秦叔宝，活捉国公程咬金。战书写到朝廷去，活捉。
1: 说。
0: 活捉唐童李世民。啊！
2: 大胆狂徒！
1: 皇上，
3: 一个小小的帮郡竟如此猖狂。如不铲除，后患无穷啊！
4: 是啊，
5: 皇上，
6: 如不铲除，
7: 皇上，
6: 皇上，
8: 皇上，
9: 皇上，
10: 皇上，
11: 皇上，
12: 皇上，
13: 皇上，
14: 皇上，
15: 皇上，
16: 皇上，
17: 皇上，皇上，
18: 皇上，你一路上辛苦了。你回去的时候，给铁石文带上朕的手谕：百日之内，朕取他项上人头。
19: 遵旨。
3: 皇上，铁反贼羞辱老臣事小，冒犯皇威事大。带老臣去把他剁成肉酱。

0: 以泄心头之恨呐！启禀皇上，伯辽叛乱应当早日处置，尉迟将军主动请战，皇上应该批准呐。启禀皇上，伯辽之乱定可铲除。现在伯辽军人强马壮，尤其铁狮文武功盖世。 其九叶飞刀无人可敌，现在伯辽王态度还不够明朗。依臣之见，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轻敌呀。徐王兄所言极是，此事改日再议吧。退朝。
1: 铁狮文越来越嚣张了，把父王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2: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他不是这样啊！
1: 父王，他现在羽翼丰满，已经目空一切了。
2: 哎，婉儿，咱们再把这些贡品给朝廷送回去，以解朝廷之误会，你看如何？
1: 真要解决朝廷的误会，唯一的办法。
2: 就是铁狮文所说，丫头去朝廷请罪。哎呀，你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啊，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有，我们极力拉拢安达尔靠近我们，我们利用他再和铁狮文抗衡。哎呀，这小子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哎，靠不住啊！哎，王儿。
1: 我们不如明升暗降，让铁狮文交出兵权。他手里一旦没有了兵权，这事儿可就好办了。父王，他还不会那么傻。只要你动他的兵权，他一样会公开造反。使不得呀。那现在跟逼他造反又何不同啊？大有区别。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依然对父王您俯首称臣。另外，安达尔虽然左右摇摆。
3: 但他没有完全靠拢铁狮文。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安达尔拉拢过来。父王，哦，昭儿，参见父王，参见王兄。
2: 昭儿，你来的正好，这个平时啊，你主意最多，今天也给父王出个主意，看看怎么能遏制铁狮文。
3: 他，哼，女儿早就说过要治他死罪了。 可是父王，你总是说要宽待臣民，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好，现在他翅膀硬了，反而欺负到父王的头上来了。
2: 哎，昭阳，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说话？
3: 哎，是父王让我说的吗？嗯，好了好了，过去的不说了。现在呀，他已经成气候了，要想公开治他死罪，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他。
2: 什么？暗杀？嗯。
3: 哎呀，我一个大王去暗杀一个元帅，这要传出去，
2: 哎呀，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呀。
3: 父王，现在迫在眉睫，要想排除后患，别无他法了。
1: 妹妹，你可低估铁狮文了，你我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2: 是啊，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3: 哎呀，父王，你老是这么优柔寡断，我不管了。哼。哎。
1: 儿臣也无他法了。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哎呀，兄弟啊，别客气，你的身体那么虚弱，是该补一补了。不过我的条件不好，粗茶淡饭的再不让你吃饱，那哪行啊？来，媳妇儿，
1: 不，我够了，我已经吃饱了。
2: 别客气，别客气。
0: 哎呀，吃吧，来，快吃吧，啊。哎，
3: 兄弟啊，嗯，你现在住哪儿啊？
0: 我住在冰山脚下的一个窑洞里面，暂时住。
4: 哎呀，这冰天雪地的，住那儿哪行啊？

0: 就是啊。
1: 要不这样吧，你搬我们家住吧。
2: 住你这儿啊？不行，
1: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很随意的人。
2: 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可真的使不得。
0: 哎，既然兄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依着他吧。一会儿我给兄弟准备点口粮和过冬的衣服，怎么样？
2: 那多谢大嫂了。不过有言在先，我只是借你们的，日后我一定还你们。
1: 哎呀，兄弟啊，你客气什么呀？哎，兄弟啊，你们家的事啊，我也听说了，真是太悲惨了。现在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拜成兄弟，你看怎么样？神灵在上，王茂生今年39岁，9月16日丑时生。今天与薛仁贵结拜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兄弟，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
2: 大哥，
0: 太好了，又多了个好兄弟。
3: 众位爱卿，现在朝中的武将是老的老，小的小，朕的应梦贤臣又不知在何方。此次剿平叛乱，到底由谁来领兵挂帅呢？
4: 我。皇上，为了国家社稷，老臣愿意继续披挂上阵。哎呀，
3: 秦王兄，你精神可嘉，可是你毕竟老迈年高了。那伯辽人可是十分的骁勇，你万万去不得呀。你为国家社稷奋战一生，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了。
4: 老臣真正的病因是待在家里憋出来的呀。
3: 秦王兄，你在朕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大元帅。这次出征，朕认为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更为合适。
5: 启禀皇上，老夫愿为国效力，为吾皇分忧。
3: 好，朕认为尉迟兄担任这个元帅更为合适。
6: 皇上啊，俺老成比老黑更为年轻，临兵打仗也不比他少嘛。
7: 我不比你老吧？
6: 我比你年轻啊。
7: 我不比你老。
6: 我比你年轻。我不比你老。
4: 我说别争了，别争了，你是比他小3个月，算什么年轻啊？
6: 就是年轻啊。
4: 启奏陛下，打仗靠的是智勇双全啊。
8: 皇上，微臣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办事了，也算学到了一鳞半爪。再说微臣也曾贪赃渎职，皇上都海量宽恕，微臣愿挂此帅以身相报。
6: 皇上，还是老臣来吧。
7: 不，还是我来吧，
6: 我比你年轻。
7: 来，我真比你老吗？
4: 谁也别跟我争了。陛下，老臣戎马一生，死也要死在马背上，恳请陛下让老臣继续掌此帅印。
5: 皇上，让秦老千岁带病挂帅，老夫于心不忍呐。
6: 我比你年轻，由我挂帅才对。
5: 我比你年轻。
6: 我比你年轻。我比你年轻。
5: 我比你年轻。
4: 启禀陛下，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老臣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比举京师决定，陛下您看如何啊？
3: 这样也算公道。来人呐，把午门外的金狮子给朕抬到殿上来。
8: 好。

0: 这只金狮子重千斤，众爱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谁就挂帅。开始吧。
1: 哎，成亲王，你不是想当元帅吗？来呀、啊，试试啊！
2: 秦老千岁，请吧。哎，
3: 皇上钦点你的，你来呀。
2: 你来，你来。
0: 各位，这是怎么了？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怎么现在啊，掏礼让起来了？要不要改比其他的？
1: 不不，皇上不必了。
2: 老夫献丑了。行了，不行了，哎，老夫不行了。
3: 你看，
2: 恐怕你秦老千岁也举不起来吧？啊，
3: 别说，可见尉迟老将军无能啊，这么点重的东西都举不了三圈儿。老夫今天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要在驾前绕三回九转，让你们看看。
2: 您请，您请，
0: 朕拭目以待。
3: 小心点，秦哥。
2: 别拉他，别拉他。您请，
3: 慢着点，秦哥。

0: 哎呀，这
1: 为什么这样子？我的力量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2: 秦王兄，千万别勉强，保重身体要紧。
1: 没事，陛下放心。

0: 好，好，
1: 黑警啊，
0: 大哥，好样的！

0: 秦哥，秦王兄，秦王兄，你不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呀！秦王兄，啊，秦哥醒了，那，秦王兄，你别吓唬朕呐！啊，秦哥醒了，秦哥，秦老将军，秦老将军。
1: 我不该跟你争，跟你比呀！我
2: 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是陛下说的对，大人真的是老了。
1: 秦王兄，你身经百战，不能这么轻易倒下去。
0: 是啊，是啊，
1: 快扶起来，来，
0: 快，
1: 秦王兄啊，先回府中休息啊，其他的事容后再议。
0: 是啊。
1: 看来，老臣真的是不行了。
0: 哎呦，不过皇上如果念老臣昔日威功，
1: 啊，
0: 待我回去休息休息，我有话对尉迟将军讲啊。
1: 我
0: 好，再托他。
1: 帅印呐！哎呀，
2: 这个当然，这个当然啊！现在先回家休息，调养身体要紧。
1: 是啊，
2: 秦哥，扶走吧。
3: 既然如此，恕老臣不辞驾了。
1: 好，好，好，好。
0: 是啊。
1: 哎，
2: 大老黑，你还不过来赔罪？哼，没事还好，有事有事了，我找你算账。
1: 去，
2: 找你算账。
1: 慢点，秦哥，慢点，让一让，让一让。哎，
4: 慢走啊，慢走。这不足千金，我们也举不起来了。看起来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皇上，不必多虑，江山代有人才出。
5: 只要能找到应梦贤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哎，哼，你以为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很聪明？其实你是最笨的，因为到头来两边都不相信你，也容不下你。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旗帜鲜明的联合朝廷，共同对抗铁石文。
6: 本世子保准将来把他得到的一切全赐给你。真的？绝不食言。
5: 铁石文专横无度，人人可以诛之。况且末将受主隆恩，定当肝脑涂地报答我主，岂敢有异念？好，空口无凭。 请安大将军在这里签字画押，否则本世子就当你又在敷衍。

0: 好，谢世子厚爱，请。
1: 安将军不必相送，这里耳目众多，你我都要多加小心呢。
0: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恕不远送。保重。

0: 你想平安离开京师，请审时度势，谨言慎行，行差踏错，小心死于非命。
1: 哎，大嫂。
2: 哦，兄弟。
1: 啊，我来，我来。大哥呢？
2: 啊，送豆腐去了。早该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2: 哟，
1: 大哥。
2: 啊。哟。
1: 没事吧，大哥？
3: 哎
1: 哎哎。
2: 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3: 哎，不碍事，你快去把柳家庄的豆腐装好，我待会儿送过去。
2: 你行吗？啊，
3: 哎，没事，你快去吧。
1: 哎，大哥，等一会儿我去送豆腐吧。
3: 哎，没事没事，还是我去。
1: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活我来干。大嫂，你扶大哥进去吧。
2: 哎，好，走，回去吧。
3: 兄弟，谢谢你啊，
1: 没事。
2: 哎，走走走。哦，对了。别忉了，是柳家庄翟管家。
3: 翟管家，
1: 哎，柳家庄翟管家，
4: 这，张公子，这是干什么呀？
5: 这是聘礼啊！
6: 哎，这那怎么行呢？我还没跟我小女说好呢。
4: 是啊，张公子，实在不敢当啊。这门亲事还没定呢，怎么敢收这如此大礼啊？
5: 哎，定了，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
6: 你这可我女儿没同意呀。
5: 这事还用她做主吗？
4: 这，
5: 那晚生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二位，拜访小姐。
4: 哎哎，这，哎，张公子，张公子，你慢走啊！哎呀，
6: 老爷，您怎么能收人家的定亲礼呢？哎，
4: 你没看见吗？人家是硬送的。哎，不过张公子这门亲事你想攀还攀不上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7: 哎，小伙子，嗯，等一等，回去跟王茂生再说一声，初时叫他再送一单过来。
5: 哎，
7: 行了。
5: 翟管家，工地的木材用完了，您得赶快找人来搬呢，要不然该耽误工期了。
7: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上哪儿去找人搬呢？
1: 哎，翟管家，你是不是要找人搬木头啊？这活我能干。
7: 你？
1: 啊，我不要工钱，管三顿饭就行了。
7: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薛仁贵。
7: 行，明天就来上工吧。
1: 哎，好。多谢翟管家。大哥，大哥，
3: 哎呀，
1: 我找到活干了。
3: 是吗？哎呀，兄弟啊，来来来，坐坐。
1: 哎，
3: 什么活啊？
1: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3: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1: 没关系。
3: 给多少工钱？
1: 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了。
3: 哎呀，这
2: 啥？不给钱？这翟管家也太抠门了吧。
3: 是啊。
1: 来，大哥，其实有没有工钱真的是无所谓，关键是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总不能这么待着吧，不然把你们也给吃穷了。
3: 怎么会呢？
1: 凡事慢慢来。
3: 哎，那倒也是。

0: 哎，你们几个人卸一根木材？什么时候才能卸完这一车？
1: 管家，您看，
2: 管家，木头放哪儿？
1: 就放这儿。

0: 么大力气啊？
1: 管家，木头都搬完了，还有什么活让我干？
0: 啊，上那边挑水，挑到那边和泥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好。

0: 哎，够了够了。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了，薛仁贵，干了那么多的活，多吃点。
3: 啊，

0: 这是饭桶，比饭桶还饭桶。翟管家，您瞧瞧，今天来的是个大饭桶啊，这两桶饭都是让他给吃光的。
1: 这个家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饭吃的多了一点，这样算起来我也不吃亏呀。

0: 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
1: 银环，吃点糕点再读吧。
2: 啊，嫂子，我不饿，你吃吧。
1: 妹妹，我告诉你，刚听说的，工地上来了一个怪人。
2: 什么怪人？难道有三头六臂啊？
1: 没有，但他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也能吃三个人的饭。
2: 嫂子也会开玩笑，来逗我开心了。

0: 我听了也不太相信。那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1: 嫂子，
0: 嗯，
1: 我也去。
0: 不行，现在是你读书的时间，老爷不许你乱走的。
1: 你不说，我不说，谁晓得？
0: 但是，
1: 嫂子，我求你了。
0: 那，走吧。

0: 谢谢。
1: 别客气。哎呦，发生什么事了？
0: 翟管家。
1: 啊，大小姐，少夫人。
0: 今天的事儿是个意外，千万不要告诉老爷。
1: 啊，是。
0: 谢谢。
1: 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你们不要乱走。
0: 我们走吧。
2: 本王能有今天，铁元帅功不可没啊。来，再干一杯。干。
3: 谢大王。
2: 元帅鞍马劳顿，驰骋疆场多年，身心一定很疲惫。正好本王身体欠佳，十分想有个重臣替我排忧解难。你看你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室，只管禀来。
3: 不敢不敢，微臣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恕丹从命。
2: 真是让本王既感激又惭愧啊。
4: 微臣参见大王。见过世子罗，见过元帅。
3: 安将军有事吗？你没看到我正与大王用膳吗？
4: 微臣打扰了，微臣老母突患重病，急需微臣赶往独木关侍奉左右，特来辞行，恳请大王恩准。
2: 哎呀，安将军，你的孝心我可以理解，可是本王现在正需要你这种贤臣良将来替我排忧解难呐。
4: 有铁元帅在，大王就可无忧了。
3: 过奖了，微臣只是能者多劳，还不快谢大王。
4: 谢大王恩准。
5: 父王，儿臣有个不孝之想法。父王跟铁大元帅同样的呕心沥血，不如早日退下，让儿臣独当一面，父王则可以每天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乐哉？
2: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
3: 大王想退位，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不管谁做大王，推翻朝廷，国辽独立，统一中原的目标，谁也改变不了。哼！

0: 游子哥呀！快，那边，快那边，快呀，游子哥！
1: 我们联手也抵不过他，你竟然一个人出手，这不是找死吗？
2: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1: 你再如此任性，我一定。

0: 太好了，太好了，夫人，你又成功的迈出了一步，
1: 恭喜嫂子。
2: 现在毒性还不够，我要一中即倒的那种。
0: 夫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1: 大哥，朝阳现在暗算到你的头上来了，我认为咱们借此机会把事情弄大，逼他交人，甚至逼他交出王位。这个大王一天不倒，咱们整天都要受唐童的气呀、啊。
2: 要杀了他们三人，易如反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去求助大唐，这样对我们更为不利。
1: 但现在不等于他们不走这条路啊。
2: 所以二叔现在要加强监控他们的每一举动，防范于未然呢。
0: 夫人说的对，要多加派兵马，监控一切可疑目标。
1: 明白。
0: 夫人，你辛苦了。
2: 应该的。

0: 旗帆五彩暗三才，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围龙角，佛地黄旗鳞甲开，树盾银枪坐龙尾，一面金锣龙副牌。谢谢。
1: 你刚才读的什么书？我从来都没听过。
0: 啊，是兵书，龙门阵的布阵方法。
1: 你会摆阵？
0: 嗯，是啊。小姐对摆阵也有兴趣？
1: 这都是你们男二家的事，我只是曾经听闻过会摆阵的人都是些有识之士或是大将军。
0: 大将军？我这寒碜呀，像大将军吗？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志者事竟成嘛。
0: 嗯，小姐说的对。
1: 我看你文武双全，怎么会来我们家做工呢？
0: 一言难尽。
1: 薛公子，不要灰心，人生难免遇到些磨难，只要你挺过去，就是强者。
0: 谢谢大小姐的鼓励。
1: 薛公子客气了。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2: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3: 万有书会看手相给我看过，说我命短，活不长，早晚得累死。你说我能让你跟我回去遭这个罪，那不是把你害了吗？
4: 你咋了你啊？哎，你干啥啊？
5: 让安哥，你命短，我跟你言上，只要你愿意娶我，我就心甘情愿地跟你走。
6: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皇儿，你就答应了吧。人家张公子一表人才，家境又好啊。
1: 娘，我真的不喜欢他。
0: 人家张公子有权有势又有钱，你说你不喜欢他，那你告诉娘，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你倒是快说话呀，我的小祖宗！
1: 要不，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0: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老娘开玩笑呢？
1: 娘，我不是开玩笑，我想抛绣球，听天由命。
0: 什么？抛绣球？
2: 抛绣球？
3: 让我去接绣球？
4: 是。
3: 可是我的身份低微，怎么配得上你家小姐呢？
4: 我家大小姐瞧不起你，你反而瞧不起你自己。
3: 抢到绣球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贫如洗，大小姐跟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
4: 哎，你说的倒是蛮有道理。也不知道我家大小姐怎么了，非让你去抢绣球。我不多说了，反正这信我是送到了，去不去由你。
2: 什么呀，快抛下去吧。
0: 快点抛啊。
3: 银环，抛吧。
4: 仁贵，你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哎呀，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3: 顾妈妈，算了吧。
4: 哎呀，快走。你
3: 顾妈妈，我知道你家小姐对我好，但是我真的受不起，我就不去了啊。
4: 哎呀，不然就来不及了，快跟我走，银环还等着呢。
3: 妈妈，
4: 快跟我走吧。
5: 我拿到了，
6: 把绣球给我。
4: 仁贵，这真是天赐良缘呐，快拿着。
3: 不，姑妈妈，
4: 拿着。走吧走吧，小姐还等着呢，快走吧。老爷，小姐名花有主了。
2: 什么名花有主？她是谁啊？
4: 她是翟管家新请来的工人，叫薛仁贵。
2: 哦，就是苦力一个，家丁一名。你凭什么抢绣球啊？
3: 老爷，这绣球不是我抢的。
4: 老爷，这绣球啊，不偏不正，正好砸在薛仁贵的头上，这真是天意呀。
2: 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你一个下人，能配得上我家千金？不知好歹，我跟你说，你今天啊，接到这个绣球也没有用，我不承认。
7: 哎，爹，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吗？
2: 嗨，跟下人讲什么道理啊？
1: 爹，你说过，谁抢到柳家的绣球，谁就是柳家的姑爷，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失信于人呢？爹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我谁都不嫁。
2: 你说什么？爹这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想嫁给这个穷光蛋呢？

0: 配得上你吗？
1: 哎呀，老爷，您消消气，消消气。
0: 好好好，我来跟大家说清楚啊。今天抢绣球的这个事儿呢，不算数啊。以后我还会再为我的女儿另选佳婿。你们大家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回去吧。嗯。哎呀，
2: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安上之民，莫善于礼。”
3: 可惜啊，可惜啊！
2: 可惜什么？女儿有背错吗？
3: 可惜你是个女孩啊！你要是男儿身就好了。
2: 爹，如果爹喜欢，女儿以后就女扮男装。
4: 哎呀，翠云公主是千金之躯，好好的，
2: 干嘛要女扮男装呢？爹，女儿有点闷，想出去走走。
3: 回来！
4: 哎呀，王爷，没关系，小孩子家不懂事。换了我，我也不习惯呢。哎呀，
3: 王妃不但是年轻美貌，而且还善解人意，本王有你真是福气呀。
4: 哎呀，王爷，别闹了，人家给您炖了补品呢。
3: 哦，是吗？哎呀，王妃亲手研制的补品一定美味无比呀。我看看，
4: 我喂您。慢点啊，慢点，烫吗？
3: 好。
4: 来，嘿，嘿。

0: 剑玄的武功越来越进步了，哎呀，跟他比的人不出五招就被他打败了啊！
1: 王爷有这样一个义子，实在是福气啊！

0: 剑山，过来过来过来。
1: 义父义母。
0: 哎，剑山，你不是早想为朝廷做事了吗？我看你现在武功不错了，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啊，
1: 谢义父。
0: 啊，你去山西帮岳父打探一个叫薛仁贵的人啊，有什么消息呢？马上禀报回来。
1: 是，但义父能否告诉孩儿他的长相呢？
0: 嗯，这个，哎呦，这个吧，义父我也不太清楚啊，只知道他的武功很高，在你之上。那，你带着王成一块儿去，路上有个伴儿。
1: 好，义父请放心，孩儿告退了。
0: 嗯，
2: 王爷，我爹不是在找薛仁贵了吗？
0: 啊，
2: 您还派他前去？王爷是不相信我爹的办事能力吧？
0: 你爹那边是明察，剑山是暗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啊，
2: 还是王爷想的周到。
0: 哎，爱妃啊，本王身体上虽然有缺陷，但本王是用心爱你的。本王答应你，只要本王做得到，你要的本王都答应你。
2: 王爷言重了。哦，对了，您说过想把宗宪当做皇上的一梦贤臣，您有把握吗？
0: 只要皇上见不到薛仁贵，就有把握。
2: 太好了。
3: 等等我，我也要去。
1: 翠云，这次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办事。
3: 哎呀，带我去吧，我整天对着那个狐狸精都快难受死了。
1: 其实义母她并不坏，只是你和她待得不够久，以后你会慢慢喜欢她的。对了，最近义父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好好照顾她，下次我一定带你出去玩好吗？驾驾。
3: 哎，等等我。
4: 这是你的工钱，以后不要再来了。
1: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
4: 你没做错什么，我们这儿。

0: 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可以吧？
1: 可今天是年三十啊。
0: 所以呀，你要早点回去，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

0: 道呢。好，你负责吧。
1: 老爷，小人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今年过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啊。老爷，让我留下看守吧，保你万无一失。
0: 你？
1: 哎，对对对，老爷，让他留下吧，不用工钱，一日三餐呐，管饱饭就可以。
0: 好，那你就留下来吧，过了年再说。
1: 哎，
0: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不要再想着绣球的事儿，否则，
1: 老爷，我知道了。

0: 小姐，
1: 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2: 顾妈妈，你说她住在那儿该有多冷啊？
1: 哎，薛公子是挺可怜的。
2: 不说别的，单说他救过我一命，我也应该帮帮他，你说是吧？
1: 是啊，那我给他送个火炉去好吗？
2: 要是让爹知道了怎么办？
1: 那就不让他知道，
2: 可以吗？
1: 可以。
2: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给他送点吃的去，他饭量特别大。
1: 小姐，你真够细心的。
2: 顾妈妈，快去吧。
1: 哎，这就去。薛仁贵，是我。
3: 顾妈妈，你来了。
1: 这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3: 这怎么好意思啊？
1: 先把这个寒夜熬过去再说吧，别说客气话了。
4: 哼，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你给他送东西来了，是小姐的意思吗？
1: 啊，不，不是小姐的意思，是我自己可怜他。
4: 不管是谁的意思，把东西给我拿回去。哼，薛仁贵，我跟你说，我的女儿是一定要嫁一个有身份有钱的人的，跟着你没有福享，只有罪受。哼，你就别做梦了，你好自为之吧。
5: 老爷，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4: 嗯，

0: 天上掉下来的。
1: 什么？天上也能掉下来红宝仪？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偷来的？在哪儿偷的？
0: 老爷，你冤枉我了。这件衣服是我昨天晚上在门口捡的。
1: 什么？好，你在这等着我，我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跟你算账。哎哎，你不要走开啊！我以前送给你的那个火鸡缎夹皮红宝衣穿上了没有？
2: 没有，太珍贵了，舍不得穿。
1: 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2: 怎么了，爹？
1: 别问了，快去吧。哦，你去叫银欢也把红宝衣拿出来，我看看究竟是谁干的好事。
3: 老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1: 那个薛仁贵身上竟然穿着红宝衣，这红宝衣就两件，我要看看究竟是谁跟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3: 哎呦，老爷，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再说了，说不定还有什么误会呢。
1: 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按着祖宗的家法来处置，绝不轻饶。快去。

0: 这小子干得不错。
1: 老爷，
0: 这红宝衣是哪来的？

0: 怎么了，爹？
1: 这件衣服先放在这儿，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2: 环儿，找着没有啊？
3: 娘，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女儿啊！
2: 闺女，到底出什么事了？快点跟娘说呀！
3: 昨天晚上，我见薛仁贵衣衫单薄地睡在草房，我便起了怜悯之心，我就想送件普通的棉袄，没想到送的红宝衣啊！
2: 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弄不好可是要死人的呀！
3: 娘，
2: 不行，我得找你哥哥商量去，找你哥哥想办法。
4: 大少爷，
5: 嗯，薛仁贵，你怎么会穿着这件红宝衣呢？
4: 我是从地上捡的。
5: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爹当年做生意从口外贩来的火鸡缎夹皮红宝衣，总共有两件，一件给了我内人，一件给了银环。
4: 我不知道，
5: 这是银环的嫁妆。这事我爹知道吗？
4: 他知道了，他刚走。
5: 坏了，
2: 哎呀，刚儿啊，这次你妹妹可惨了，你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呀，我刚才看见薛仁贵穿的那件应该就是银环那件。
2: 是啊是啊，是他拿错了，怎么办呢？
5: 哎呦娘，拿错了说出来谁会相信吗？
2: 刚儿啊，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快点想个办法
5: 呀。哎呀娘，你先别急嘛，你让我想办法我得想得出来呀。
4: 大小姐，
3: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4: 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给我的？
3: 但我只想送你件普通的棉袄，没想送你红宝衣啊。
4: 哦，那我现在还给你，你拿去给你爹看，跟他说这件衣服没丢。
3: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爹已经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情了。
1: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上去拿衣服吗？跟我来。
3: 不好，我爹来了。
4: 大小姐，既然是这样，就让我跟老爷当面解释清楚。
3: 现在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要是让我爹知道你在我房里，这麻烦就更大了。
1: 银环，开门！
3: 快走，快走，从窗户走，快！
1: 开门！开门！
3: 从这里走。
4: 大小姐，是我连累了你，我这一走，
1: 银环，
3: 哎呀，别管我了，
1: 开开门！
3: 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不会把我怎么样
1: 的。快点，
3: 你快走，快走啊！快走啊！
1: 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他的闺房里来私会，
4: 老爷！
3: 爹爹，
1: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

0: 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娘，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哎呀，孩子，你怎么净干傻事儿啊？刚儿，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2: 哎呀，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得了妹妹。
0: 什么办法？快说！
2: 叫妹妹去撒谎，就说红宝衣晾在走廊上，到晚上就不见了，然后再找几个人作证。这样的话，爹应该不会怪罪妹妹。
1: 哥，这样说，我的罪是脱了，这不等于说是薛仁贵偷了红宝衣吗？
2: 把他给我拿下！
3: 薛仁贵，我知道你厉害，可这红宝衣穿在你身上，这我女儿的清白就说不清了。
2: 绝不是我偷的。
3: 好，咱不管怎么说，你得留下来，配合我把事情搞清楚。
2: 行，我留下来，帮你把事情搞清楚。
1: 这种事我绝不能做，人家本来是清白的，我怎么能去害人家呢？再说他还救过我一命呢。
3: 你这个贼人，是你偷的该打，不是你偷的，那就是你勾引我的女儿，更该打。拿来。
2: 六员外，你如此卑鄙。
4: 夫人，小姐，不得了了，薛仁贵被老爷绑在庭院里打，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你去哪儿啊，闺女？
4: 小姐，
1: 我去找爹，人家是冤枉的，怎么能打他呢？
2: 你去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连你一起打。
0: 是啊，
2: 娘，我看事到如今，妹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0: 哪条路？你快说。
2: 让她尽快离开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0: 那你妹妹不是要受苦了吗？
2: 哎呀，娘，那总比在家等死强啊。顾妈妈，
4: 哎，
2: 你去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从后门走。
4: 好，银环，咱们走吧。
1: 娘，
0: 女儿啊，你去吧，顾妈妈，你照顾她啊。
4: 银环，
2: 快
4: 走吧。快
2: 走吧，把我们家里所有能用的家人找来，我来想办法。
0: 啊，我这就去。
2: 快去。
3: 打你臭要饭的，我打你臭要饭的，打你。
0: 老爷，老爷，别打了，快点，出事了！
3: 怎么了？
0: 银环他投井自尽了！
3: 什么？
0: 快点啊！
1: 不好了，救人呐！小姐投井了，快救人呐！
2: 快快快，把绳子拿过来打捞！
3: 别捞，都不许捞！
0: 哎呦，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3: 别叫！快找个盖子把井封住，上面再放石头，就当我没生过这个败坏门风的女儿。
2: 爹，管家。你这是干什么？老爷这样打你，我也看不过眼，你赶快走吧。啊，可我这一走，你怎么办？我就说你力气大，挣掉绳子自己跑了。哎，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要这样跟老爷讲啊。哎，管家，多谢你了，快走吧。太狠心了，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0: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我女儿，我跟你拼了！你这个遭天杀的，你还我女儿！
2: 哎，娘，你不要这样，
0: 还我女儿，
2: 先回去，先回去，
0: 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
5: 现在满朝文武的奏折都先过目了，这个大王已经被我们架空了。
6: 夫君忘了，还有那个墙头草安大安呢。
5: 既然是墙头草，只要我们疯强势猛，他立刻就会倾向我们。
7: 大元帅，王彪求见。
5: 什么？王彪回来了？快传。
7: 是。
6: 夫君，这一次王彪回来，一定能带来好消息。
5: 嗯。
8: 末将参见元帅，梅丽夫人。
5: 免礼。起来说话吧。
8: 是元帅。
5: 唐统怎么说的？
8: 回元帅，皇上，是唐统。他让元帅的脖子长长一点，
3: 他说，他随时会东征来取你的人头。
5: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3: 句句属实，绝无虚言。
6: 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
3: 是，末将告退。
0: 这唐童也太小看我们了。
5: 我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唐童若敢东来，伯辽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0: 这是关系我们伯辽生死存亡的一封书信，你们两个各藏一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大唐圣都手中。
1: 信在人在，
2: 信是人亡。
0: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1: 嗯。做得好，马上回去继续监视。是。
0: 大哥，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大王他们在讨好朝廷，把我们夹在夹缝中间，我马上去截住他们。
2: 我也去。
0: 哎，稍等。这兄妹俩狡猾多端，你们要多带些人马，但不要太张扬。我们还没有到绝地之时，明白？
1: 朝阳，我们兵分两路，两天后在赤峰镇相见。
2: 好，不见不散。
0: 嗯。
2: 这边走。

0: 小姐，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先进去避一下雪。小姐，坐下歇会儿吧。小姐，你看这事儿闹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干嘛老爷他生那么大气呀？
1: 这事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给薛仁贵送吃的，我看被爹发现了，就想送件棉袄给他，没想错送红宝衣了，才造成这样的过失。
2: 大小姐，
0: 薛仁贵，
2: 是在下坑害了小姐，让小姐受苦了，请大小姐受我一拜。
0: 哎呀，快起
1: 来，你快起来。
0: 薛公子，
1: 你也逃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但以后又该怎么办？我们要投奔何处啊？
2: 顾妈妈说的是，在下打算回寒窑避一避，你们二位呢？啊，
0: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只是我那个地方又小又窄，破破烂烂的，挡住风挡不了雨。如果二位……
0: 哎，现在还能奢求什么呢？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
1: 对，
2: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去那儿避一避吧。
0: 哎，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我们还是先去寒窑再做打算吧。

0: 也许王兄被缠住了，摆脱不了。不能等了，我们去长安吧。
1: 站住！
2: 来啊！站住！
3: 来啊！
2: 来啊！
3: 站住！
2: 站住！
0: 啊！他们来了！王兄后面好像有追兵。
3: 周阳，快跑！别管我！
0: 哎！

0: 不嫌弃，就请二位暂时住在这里吧。大小姐，我还得回老爷那边去。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跟你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不，姑妈妈，你跟小姐。
1: 就住在里面，外面也可以遮风挡雨的。我住在外面就行了。
0: 那怎么行？外面那么冷，怎么能住人呢？
1: 没事的，外面可以住的。
0: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别争了，你们俩谁走都不合适。依我看，你们俩都住在这里。不行啊，
1: 姑妈妈，我跟大小姐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你先听我说。
0: 俗话说，同床过度前世所修。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再说，大小姐抛了绣球，薛公子你接了绣球，已是命里注定的夫妻了。不如就在这里把婚事给办了。可是。
2: 可是，哎呀，可是什么呀？难道大小姐配不上您？啊，不是的，我是怕我配不上大小姐，怕连累了她。
0: 大小姐，说话呀！哎，说话呀！全凭乳娘做主。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哎呀，这事儿我就放心了，我也好回去跟我们老夫人做个交代了。姑妈妈，我山下还有个大哥，我想下去跟他说一声，让他为我们简单的操办一下，也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0: 太好了。

真是太委屈你了。好在薛公子人品不错，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

0: 哎呀，
1: 这可使不得，
0: 就来吧。来来来，老姐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二拜高堂。嗯，
1: 好好好，
0: 夫妻对拜。

0: 喜恭喜，看我们大小姐今天多高兴啊。
1: 就是就是，
0: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姑妈，明年啊就等着抱大胖儿子吧。
1: 对。
3: 皇上，张先锋到了山西，已经开始招兵。
4: 好，做得很好。哎，成王兄，秦元帅的病怎么样了？
5: 启禀陛下，微臣刚刚看过，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
6: 皇上，秦二哥的病的确不轻，以微臣之见，皇上还是亲自探望一下为好，让尉迟将军一同前往，顺便将帅印的事一同办妥。
4: 徐王兄所言极是，传旨明天摆驾秦帅府。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一直平身。
8: 谢皇上。
4: 老元帅，吃药了吗？
6: 今日陛下亲来探视，微臣甚感皇恩浩荡啊。
4: 哎，秦王兄哪里懂啊，万事宽心为上，这身体自然就会康复了。
6: 秦二哥，身体好些了吗？贤弟特来探望。多谢军师费心了。陛下，关于征讨之事，可曾准备妥当？
4: 托已完备。朕今日来有两件事要告知老元帅。第一件事，就是朕决定将靖罗公主许配给尉迟。王兄，陛下如何？
6: 快快快，我儿还不给皇上谢恩啊。
8: 谢主隆恩。
4: 一直平身吧。
8: 谢皇上。
4: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朕决定让尉迟将军挂帅。不过这帅印嘛。
6: 好，尉迟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过来。姐，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9: 老元帅有话请讲。
6: 你不想为帅吗？那我问你，为帅之道是什么呀？
9: 请老元帅赐教。
5: 大老黑，秦哥教训你，今天就是师徒相争，你应该跪下来听训啊！
9: 去去去，
5: 你跪下吧。
9: 请师父赐教。
6: 好，我告诉你，凡为将者，安营扎寨，高防围攻，堤防水淹，芦苇防火攻，建高山，掀墨灯，建空城，不乱行，战将回马，不乱追。这几点乃是为帅之道理，你要记住。
9: 是，承蒙师父赐教。
6: 陛下，微臣那就把帅印交还给皇上了。
5: 可恨的秦琼，你也欺人太甚了吧。啊，
10: 你是一国公，我也是，你是左门神，我也是右门神呐，你为何在皇上面前这么羞辱我呀？你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这么不饶人呢？

0: 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就等着我大老黑吧你！哦，哎，你这个，啊，你小小年纪怎么打人呢？啊，你一介小辈，站住！别打了！黄月，
1: 我是你叔父啊！
0: 别打了，黄月，
1: 怀孕，
0: 你小子，
1: 别打了！他好歹是你叔父啊！啊！ 没大没小，像什么话呀？啊，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朕就把静罗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她。如果哪天公主哭着跑了回来，那朕绝饶不了你。
1: 请陛下放心，我一定视公主如珠如宝。
0: 静罗，要好好相夫教子，记住啊。
2: 静罗记住了。
0: 尉迟恭听旨，
3: 臣在。
0: 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3: 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3: 遵旨。
0: 张世贵为先锋官，程千岁负责军备粮草。
4: 老臣领旨。
0: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1: 领旨。
0: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1: 儿臣领旨。
0: 魏丞相，
3: 臣在。
0: 国舅长孙无忌，
5: 臣在。
0: 还有房玄龄，
6: 臣在。
0: 你们三个人留守长安府政。
7: 遵旨。
0: 钦此。
7: 吾皇万

0: 哎，找着薛仁贵没有啊？
1: 不知道啊。
0: 哎，赶快抓紧找，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不给你担保啊。
1: 哎，不是，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停吃了。

0: 去，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一会儿就知道了。张先生，
1: 怎么了？我们想当超级英雄。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
2: 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腰挺直，

0: 尉迟恭有多少能力，皇上了如指掌。但他是救过皇上一命，玄武门之变他也是个大英雄。你以后啊，别太过分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就行了啊。我看你到登州去，先把你的1000只战船办好了。嗯，
1: 好的，三哥，我听你的，领命。
2: 六子李，这么大的事，连秦怀玉的小子都有事做，我身为皇亲国戚不升不降，还是个礼部侍郎，哼，既养不了民，也发不了财，这是不相信我吗？
3: 皇上不是不相信您，他是在考验您呢。
1: 嗯，
2: 您别生气了，快把药吃了吧。
1: 不吃，恢复六子面，他又不相信我。
2: 王爷，您最重要的是消消气，把身子养好。等哪天真的找到那个应梦贤臣，那您就成了皇上身边的宠臣。到那个时候，瓦岗派还不都靠边了？
1: 哼，本王知道，所以才让剑山去私访。我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他们表面上恭维我，背地里取笑我无能，这就是不相信我嘛。哼，
2: 那您就给他们证明看您的能力啊。
4: 你就别生气了，来，把这药给喝了啊。
5: 相公，你干什么呢？啊，我在做弓箭呢。
4: 做弓箭？
5: 啊。
4: 做它干嘛用啊？
5: 我呀，要去射大雁。
4: 射大雁？
5: 前一阵子，我路过村头汾河湾，看见二愣子他们在设宴卖钱呢，所以呀，我想试试。嗯，这个主意不错。这设宴呢，就要设开口宴。
4: 设开口宴？
5: 啊！大雁在飞的时候，当它的嘴张开的一刹那，把箭从它的嘴里射进去，使其皮毛无损，这样的大雁。
4: 在市场上才能卖出高价钱，这要很高的剑法才行啊！当然了。嗯，相公，那你行吗？你看我行不行？哎呀，你看我行不行？放我下来！别闹了！哎呀。
6: 36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张师贵奉旨，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兵旗号，天下九省四郡投军者90000有余，单单没有薛仁贵，应梦贤臣乃微臣之婿，合宗献无疑，请皇上详查。皇上，张先锋所奏句句属实。嗯。
7: 微臣的亲信也未曾发现薛仁贵的出现。至于何宗宪是不是应梦贤臣，这就不得而知了。
6: 是这样啊，不知道是朕的梦有问题，还是徐王兄解梦有误。皇上的梦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大军师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把皇上的梦给解错了？
7: 皇上的梦没有问题，老臣的解梦也没有问题。如果元帅治军有方，没有漏查漏报的话，老臣保证薛仁贵定在军中。
6: 皇上，微臣的手下个个精明强干，别听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
7: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大元帅立个军令状，找不到薛仁贵，就拿大元帅治罪。
6: 哎，皇上，这万万不可啊！十万之众，这万一……

0: 找不到呢？
1: 你的人不都精明强干吗？
0: 哎呀，我不跟你说。
2: 好了好了，景德兄，徐王兄说的也对，你要好好督促张世贵，严格把关，替朕找出应梦贤臣来，不得有误。
3: 遵旨。
0: 哎，牛鼻子老道，我今天又差点让你给害了。
2: 怎么？
0: 今天上你家吃饭，让嫂子给多弄几个菜，再备点好酒。
1: 好，好，好，好，好。给你准备汾酒，你看怎么样？
0: 汾酒我不喝，我要喝午夜神。
1: 哎呀，那个馋嘴老黑，午夜神没有多少了。
0: 那就更好了，我今天去就全把它喝光了。哼，谁让你总算计我？
4: 王强，你饿吗？
5: 少爷，你饿了？
4: 我不饿，你呢？
5: 那我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0: 剑法如此之深，能射出此剑，此人的内力和武功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1: 朋友，这宴是你设的吗？正是，那想必朋友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在下肯定不是对手。
0: 这位少爷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农夫，并不会什么武功。哎，你刚才能在大宴开口之际将剑命中咽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朋友，在下李剑山，是一个习武爱武之人。
1: 只是刚才看到你的功夫非同一般，所以想跟你切磋一下，不知能否赏脸？
0: 这位少爷，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只是设个大宴，并不懂什么武功。啊，如果你想要这支砚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告辞了。
1: 朋友，你误会了，我并无恶意，只是真的想和你切磋一下。
0: 后会有期。
2: 哎，少爷。
0: 请少爷不要再为难在下了。多有得罪，在下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你我萍水相逢，在下不敢高攀。
2: 哎，你的砚不要了吗？
0: 不要了。呀！哎呀！哎呀！
2: 好功夫，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少爷，我们到此为止吧。少爷。
0: 少爷，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少爷？少爷，对不起，出手重了点。
2: 你这混蛋，出手这么重，想打死我家少爷啊？
0: 住手！这不能怪他。朋友，真佩服你的武功。
2: 少爷，哎，
0: 你别动，我去拿药来。你等一下，
2: 你快去啊，少爷。
3: 连本大爷的马车你也敢阻拦，你他妈活的不耐烦了！
4: 老子得教训教训你，找死！给你啊！
3: 不行！王成，回来！
4: 让他去吧。
3: 想这么就算了，没门！你们给我听好了，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
4: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吉王的大公子李剑山。
3: 啊，王成！哎呦，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小的有眼无珠。
4: 起来吧，一个小小捕头，以后不要这样横行霸道，与我百姓。
3: 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
4: 大少爷，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
3: 不用了。
4: 大少爷，
3: 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
0: 好吧，这样也好。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
3: 是是是。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4: 哪里哪里。
3: 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0: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是称何处啊？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
2: 你就是薛仁贵？
0: 怎么？
2: 哦，没什么。
0: 那在下告辞了。
2: 哦，朋友，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哎，薛仁贵！哈、啊，周青啊！哼！哎，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哼，
0: 发财哪儿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1: 去投军？
0: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 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1: 一起投军？
0: 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我当然愿意。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
1: 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0: 你已经成家了，仁贵。 仁贵，你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1: 算了吧。
0: 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啊。
1: 哎。
0: 哦。哎，对了，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给嫂子补贴家用吧。
2: 哎，这，哎，我走了。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
3: 我真的没事，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
2: 哎呦，还说没事呢。
3: 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触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
4: 哦，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2: 哎呀，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
4: 是。 哎，少爷，哎，少爷，
5: 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4: 知道。
5: 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4: 少爷，这事不好办呢。
5: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
4: 不敢。

0: 我们还不赶快去！是，娘子，多盛点。这么久的朋友也不请到家里来坐坐，是不是怕人家笑我们寒酸啊？
1: 没有，我和他这么好的朋友，他不会介意这点的。只是当时啊，他赶着去投军呢。
0: 投军，有志气。
1: 哦，对了，他还给了我点银子，让我跟他一起去呢。你同意了？没有啊。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哦，来。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
0: 不会，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1: 现在不想了吗？
0: 我现在有你了，我哪都不想去。
1: 不嫌害臊。
0: 来，吃饭，啊，多吃点。怎么了，娘子？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啊？
0: 还说没事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1: 傻相公，你要做爹了。
0: 我要做爹了。你是说，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做爹了。太好了，
1: 你放我下来。
0: 太好了，
1: 快，小心，
0: 小心，
1: 小心我们的孩子。
0: 太好了。娘子，我要做爹了。
2: 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他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他。
3: 唐童会因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
2: 为了维护天威，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
3: 哼，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是吗？微臣能为大王分忧吗？
4: 世子，我被人杀害了。
3: 是吗？有这回事儿？哦，那肯定是朝廷派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朝廷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
4: 杀父之仇，我会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本王自会下令出兵。
3: 什么是时机成熟？请大王严明。
4: 先把世子罗的尸体找到再说吧。

0: 仁贵哥，大嫂、大鱼呢？啊，你们去哪儿啊？
1: 嗯，到我舅舅家去看看。听说我表哥投军了，还当了棋牌官。
0: 哦，哎，仁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力气那么大。

0: 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多圆呢。
1: 相公，我让你为难了。在柳家庄的时候，很多人向我提亲，不是官家公子，就是富家少爷，我都看不上。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便看上你了。相公，你知道我看上你什么了吗？
0: 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穷人，一个连栖身之地都没有的人，娘子，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1: 我看上了你的将来。
0: 将来？将来是看不见的，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
1: 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怎么骗自己呢？
0: 那你凭什么看到我的将来呢？
1: 凭你的饱读诗书，凭你的武艺超群，凭你的人品。
0: 你就那么自信？那是什么？
1: 看到你整天寝食难安，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0: 娘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男儿志在四方，相公，你应该到能发挥你才干的地方去。
0: 我明白你的心思，我又何尝不想啊？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和孩子。
1: 那种男人是没有骨气，没有将来的，你甘心做那样的男人吗？
0: 我当然不甘心。我也想出人头地，可是我不能扔下你还有孩子。
1: 不能丢下我跟孩子，难道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吗？我跟孩子需要的是你能出人头地，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你最大的事情。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儿。

0: 不错。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但也需要机遇。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只有那么一两次。如果你错过了，将会终身遗憾。如今机会来了，相公，你投军去吧。
1: 投军？
0: 对，不要再犹豫了，去吧。
1: 娘子，如果我去投军的话，可不止一两年的时间呢。你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看见，叫我怎么舍得？
0: 相公，你看，那是什么？
1: 月亮啊。
0: 不，那是我和我们的孩子。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跟孩子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弟妹啊，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去送吧。
1: 不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越远，牵挂得越深。就劳烦大哥替我送一送吧。
0: 好，弟妹，那我就替你去送。
2: 哎，大哥。
0: 啊，哎，
2: 啊。
1: 相公，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2: 啊，啊。我们住在丁山脚下，男孩就取名丁山吧。
1: 那要是女孩呢？
2: 女孩。哎呀，我没想过。这样吧，如果是女孩的话，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1: 那好，相公，你保重，我就不送你了。
2: 你不送我了？

0: 哎，桂啊，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呢。银环啊，刚怀孕，我会尽量的去照顾她。还有啊，你到军队里啊，一定要休息。听说啊，军队的军老爷会拿鞭子打人的。到了那儿呢，能忍则忍，啊，要好好的相处。
1: 别闹什么意见。
2: 确有薛仁贵其人吗？
3: 是，千真万确。
4: 那人看起来如何？
3: 气宇轩昂，仪表人才。哼，
5: 那他的武功怎么样啊？
1: 武功极高，是在公子之上。
2: 这徐茂公牛逼的老道还真是料事如神啊！你怎么知道他武功极高啊？
3: 少爷跟……
1: 少爷怎么样？
3: 少爷跟他比武，被他打伤了。嗯，
1: 伤得怎么样？
3: 还算好，现在正在张总爷营内调养。
6: 王爷，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
1: 发现薛仁贵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割舌头。
3: 是。
6: 去吧。

0: 这就是义父大唐的下场。我再不下战书，下一个不知道轮到是谁，或是昭阳公主，或是微臣，甚至是大王。好吧，下战书。谢大王。
1: 到了！公主，前面就到长安城了，我跟你找个郎中聊聊伤吧。
2: 没关系，我没事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铁圣人的控制，还是尽快想办法入宫吧。
1: 好。公主，不要紧了。

0: 官人，什么事儿？
1: 为何带利刃在身？
0: 小的卖艺的。
1: 走吧。
0: 谢谢官人。
2: 多谢公子搭救，
3: 不用客气。看你们两个人不像是本地人，而且还有人追杀你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们两个人相信我的话，可否告诉我？
2: 不瞒你说，我是伯辽的公主，我现在急需见你们的皇上，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的忙？
3: 你就是朝阳公主。
2: 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罗通扫北？听过。
3: 他是年轻威武的二路元帅，在下便是罗通。你就是罗通，那可不可以？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守城官。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就同我去罗府见我的母亲，商量之后再做定夺。 娘，你快说这忙到底能不能帮啊？
2: 罗家的面子是越来越薄了，用一次少一次。
3: 那怎么办？
2: 哎，有个办法，找程老千岁去啊。
3: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程伯伯给忘了？
2: 听说是去了山西，还没回京呢。
3: 朝阳，你放心，别太着急了，过两天一定会想到办法。
2: 谢谢公子。
3: 别客气。

0: 是罗将军。
1: 朝阳，在欣赏夜色。哎，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想家了？
0: 这个世界上哪有不想家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为什么？
1: 啊，因为这想家的人吧，一般都分为想成家或者即将要成家的人。可是我呢，一不想成家，二我也不能成家，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可能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1: 哎呀，你看，怎么跟你说这个呢？朝阳，你没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吗？
2: 我一猜啊，这次你一定会来，我把军服和头巾状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啊，真是谢谢你啊！进去吧。
4: 哎，好嘞。哎，大人。哎，快到我了。
2: 你也进去吧。
4: 哎，谢谢大人。
2: 真是啊，这么多人，不会排不上我们吧？哎，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好吗？
3: 好
2: 啊。哎，不好意思，接过啊，不好意思，接过。哎，中军爷，小人周青，昨天交了头巾状的，可是等了一天都杳无音信啊。
5: 本中军爷管你是谁，回去等着。
2: 哎，军爷，您看我有盔甲，可以吗？
5: 行啊，叫什么？
2: 周青。
5: 行了，进去吧。
2: 哎，我先进去了。
6: 哎。哎，他怎么能进去呢？
7: 是啊，
6: 他不排队啊。
7: 就是
6: 啊，
7: 谁
8: 感觉在这等看吗？今天
9: 周青，男，18岁，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人。哼，周青啊，你既来投军，学过武吗？都会点什么呀？
2: 张总爷在上，小人18般武艺，样样皆能。
9: 嗯哦，双臂有多少斤力啊？
2: 小人右臂300多斤，左臂400斤。
9: 啊，让他耍耍。哼。

0: 小人献丑了。
1: 好，本总要招棋牌官12名，现在已经招了8名，还差4名，你就去当棋牌官吧。
0: 谢总爷，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大人。
1: 大家就更衣吧。
0: 是。在下告退。爹，你看，真有薛仁贵。
1: 徐茂公活神仙呐！啊，志龙啊，传。
0: 爹，他真要是应蒙贤臣，那妹夫就没机会了。
1: 传。
0: 哎。
2: 哎呀，真是太闷了！哎，什么事儿？
3: 等这么长时间吗？
2: 这等到晚上，这晚饭怎么办？
4: 我今天出来就吃了一张大饼，现在都饿了。
3: 是。
5: 谁是薛云贵啊？啊，我是。行，进来。
2: 哎，你看怎么又进去一个呀？
5: 你就是薛云贵啊？是。进去吧。啊。哎，等等，把你的弓留下来。
6: 啊。
5: 还有剑。

0: 你都会什么武艺呀？
1: 回总爷的话，小人从小习武几年，
0: 你的臂力有多大呀？
1: 左臂600，右臂有500。
0: 力量比竹青还大。你都善用什么武器呀？
1: 无所谓，只要合手就行。
0: 哼，把他拉下去斩喽！
2: 是。
1: 大人，大人，
2: 走！
1: 小的不知犯何法，需要问斩呐！
0: 你，
1: 大人，
2: 走！这，大人，薛仁贵是在下的结义兄弟，如有冒犯之处，请看在棋牌官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
0: 哎，他不知道我叫张世贵吗？他怎么可以叫薛仁贵呢？啊？你那个贵抽了我这个贵，你就犯了这个法？
1: 大人，恕小人无知，冒犯自会，请大人宽恕啊。
0: 那好，我就当你不知，给你打40军棍，轰出军营。
2: 是，
1: 大人，这啊
0: 啊啊！给我打！
1: 大人，求你饶了他吧。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不谈死
2: 干事了，
1: 我想去学校见润叶。
2: 你想去学校见润叶？
1: 你跟我一块儿去。
2: 我还跟你一块儿去？
3: 你为啥要跟他比？我心里到底要什么你不是不知道。
4: 我知道，我原来躲着你不想见你就是怕耽误你，但是我也厚着鬼，我真是想什么都不管了，人家爱咋说就咋说，我就是跟你好好跟你过过去，但是我现在放弃了。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

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停止了。

0: 滚！从你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大哥，这个张世贵他不用你，我也不干了。我们都有本事在身，不怕找不到用人的地方。走。周青，不要意气用事。我没关系。既然我们来投军了，我们就要好好干，啊！我没事，我已经答应了英环和我大哥。
2: 我不会放弃的。我明天一定还会再来的。啊，你真的还来啊？
0: 还来。走吧，你回去吧。哎，
2: 回去吧。那你当心啊。走吧。
1: 我罗通从16岁开始就是扫北的二路兵马大元帅，无官不入，无阵不破。可是我恰恰过不了那一关呢。嗯，
2: 什么关呢？
1: 美人关。想当初，我去征讨北边吐鲁国的时候，碰到了吐鲁公主，我打不过她，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她却嫁给了我。
2: 是吗？
1: 是啊，这是真的。你不相信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她喜欢我，而且她主动嫁给了我，放弃了她的国家呢。
2: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他挺伟大的，你也很有福分啊。
1: 福分？嗯。哎呀，这个福分我可是消受不起啊。其实说实话，是我害了他。
2: 为什么？
1: 因为，在新婚之夜，我写了一封休书给他，把他给休了。 他因此生气了，自杀了。
2: 你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你知不知道，

0: 虽然嫁给了我，可是她在镇上杀害了我非常多的兄弟，我心里实在是容不下她。可是我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她就自杀了。哦，原来是这样啊。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就别想那么多了。是啊，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 可是这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忘不了。所以你就不想成家了？对呀。哎呀，你看看，本来是我给你解闷儿，没想到反而是你听我诉苦，给我解闷儿。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吗？啊，这么说，我们两个以后可就是好朋友了。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1: 刘星。

0: 拉出去斩喽！大人，小人已经改名叫薛礼了。
1: 嘿，你今天呐没犯大规，但是你犯了大忌。啊！本总爷奉命招兵，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你看着满堂之上都是穿红戴绿，只有你满身白服，你戴孝头菌，这分明是诅咒朝廷，岂不该斩？
2: 总爷，总爷。
1: 万万不可！
2: 百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1: 不，
2: 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1: 好，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那就重打八十大板，逐出军营。

0: 大哥，慢点，慢点。得了吧，这个棋牌官我也不干了，我送你回家去，以后这个军营我都不再踏入半步了。
1: 周青，我没事儿。你听我说，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我会再来的。你回去吧。回去吧。
0: 那你自己当心啊。
1: 回去。
0: 你当心啊。大哥，你保重啊。
2: 爱妃，军营马上就到了。

0: 参见义父义母。
1: 哎呀，简山康复的怎么样了？
0: 哦，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
1: 哈哈，哎，果然是恢复的不错啊。哎，那义父就放心了。薛仁贵在哪里啊？
0: 义父，还是想问一下，找他有何事？
1: 不要问那么多了，告诉我他在哪儿就可以了。
0: 他犯了法吗？
1: 你一定要问吗？
0: 对。
2: 剑山，有些事情义父不方便跟你说的，反正你知道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0: 如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更应该知道了。
1: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0: 义父，不是孩儿不听话，只是这个人对孩儿有恩，所以我想问一句，到底为什么找他？
2: 哎呦，你们父子一见面就吵架，

0: 剑山，你也是，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看你身体刚刚复原，好好休息吧。王爷，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吧，走了。
1: 王爷，那个薛仁贵，他两次来投军，
2: 哦，人呢？
1: 被我打跑了？啊，他一共挨了120军棍。
2: 你想把他打死啊？
1: 没有啊，我只是想把他赶跑。
2: 哎呀，这！
0: 爹，您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呢？万一这个人还能为我们所用呢？
2: 这事情早晚会在你们头上。
1: 那王爷。我派人再把他给找回来。
2: 算了，人都得罪了，请了还有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2: 怎么办呢？本王想想办法吧。
3: 少爷，喝茶。
4: 王成。发现什么事情了？
3: 小人不利，打听不到什么。
4: 真的？
3: 真的。
4: 如果我知道你在隐瞒我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3: 小人不敢瞒骗少爷。
4: 那就说。
3: 小人真的不知，叫我从何说起？
4: 王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骗我。说吧。
3: 少爷，您知道我对您一向忠心，我怎么会隐瞒你呀？可这次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4: 什么事？
3: 是王爷不让我说出发现薛仁贵的事情，否则他会割掉我的舌头的。
4: 我义父。
5: 公主的剑毒中途罕见呐、
6: 这是我伯辽特有的毒药。
5: 哦，难怪呢。
4: 能根治吗？
6: 是啊。
5: 此毒时阴时阳，卑职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公主要多休息，千万不能操劳过度。尤其是不能着凉，否则会毒发攻心。
4: 赵牙，你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御医的话你可一定要听啊。
6: 我知道了。
5: 我回去开个药方，拿点药过来。
4: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5: 哎，不用了，不用了，能给少帅办差，卑职深感荣幸啊。
4: 客气什么呀？走吧，好好保重身体。
6: 公主，我看那个少帅对你好细心啊，看来我们是出门遇贵人了。
7: 我看呢，是你细心。
3: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我早就劝你不要急着练功，你就是不听。
4: 没事。
0: 剑山。
4: 啊。义母。
0: 来，快坐下。剑山啊，这是我特地找来的御药，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你试试看。王成，倒杯水来。
3: 是。
4: 谢义母。
0: 其实我来。是特地来找你说薛仁贵的事。你义父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想让你去劝劝他，让他来投军，想好好的栽培他。
4: 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亏你还是你义父养大的，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你越是逼他，他越是不说。
4: 那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了。
0: 那就只能怪薛仁贵这个人没这福气了。
4: 不，我一定要劝他来投军。
0: 其实他之前是来过的，是被我爹给轰走了。
4: 为什么？
0: 他说。

0: 薛仁贵傲慢无礼，目中无人，不可能，绝对是你爹搞错了。薛仁贵不是这样的人。那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薛仁贵崇拜那些瓦岗派的人，根本就瞧不起你义父。
1: 崇拜瓦岗英雄倒也没错，他们个个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但瞧不起我义父，那就不对了。义父之前是犯过错，受过罚，但是他也不是坏人啊，我要去跟他谈谈。
0: 谁呀？薛仁贵在吗？谁呀？在下李剑山。原来是李公子。你的伤好点了吗？
1: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你的伤怎么样？没事。请进。
0: 对了。 刚好，我这里有一些药，你吃了应该对你身体有帮助。多谢李公子。我听说你之前去投军，他们不但不要你，反而被张总管打得非常严重，是吧？
1: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你想知道原因吗？什么原因？
0: 其实呢，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
1: 但你不知不觉讲的一些话，就会得罪一些人，反而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好，那我问你，你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吗？
0: 我当然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心义胆，尤其是秦大元帅，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英雄。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2: 薛兄弟。
0: 这样就出事了。怎么了？常言说关公也有对手，曹操也有知心友。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想，如果跟瓦岗派不和的那些人听到了你刚刚的那番话，会怎么样？一定很不高兴，所以就会找你麻烦。
1: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跟总爷提起过瓦岗英雄的事儿啊。
0: 我刚才只是随便打了一个比方，像这样的误会还很多。
1: 但我问你。
0: 你想不想投军？
2: 我当然想，那就好办。我回去跟张总爷说一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去找他算账。多谢李公子，此事就拜托你了。以后你就不要再叫我李公子了，叫我剑山就可以了。好，剑山。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哎，
2: 哼，好啊。瓦岗派那些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
0: 要是薛仁贵不崇拜他们，还不正常了。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讲话或者打个招呼，义父都会不开心呢。这个呀，
2: 你就有所不知了。瓦岗派那些人呐，老是在皇上面前争宠，而你义父呢，最讨厌这一点。我们不说他们了。哎，那个薛仁贵，他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准备一下。
0: 哦，这个还没说准。
3: 可能要等他伤势稍微好转一些吧。
2: 好，那就好。看来那个薛仁贵是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4: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要留了。
2: 王爷，您的意思呢？
3: 那就按照另外一套方案做吧。总监，你派人去准备吧。
5: 是。
3: 非有急敌，干掉他算了。

0: 快点快点啊，哎，弄深点，把草盖上，那边把那个挂上去，快，哎，何少将，志龙，
1: 哎呦，
0: 好久不见，走走，我们到火炖营去喝一杯去。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事儿，改天再说吧。
0: 嗯，这干什么呀？这是，
1: 哎，你就不要知道了。
0: 啊，出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好让我去通知我家少爷呀。
1: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这事不能告诉你。
0: 你们连我也不相信呢。
1: 你跟我来。
0: 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啊？这
1: 我告诉你吧，我们是设陷阱，要抓住薛仁贵。这个呀、是秘密，你知道吗？不是不告诉你，所以这事儿要保密。啊，好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呀！
1: 老人家，怎么了？
0: 有老虎！
1: 不用怕，老虎已经被我打走了。
0: 打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1: 应该不会吧？
0: 他就是回来，我也不怕。老夫的三板斧是威震八方啊！
1: 哎，老人家，你的鞋掉了啊？
0: 嘿嘿嘿，我的鞋不合脚，我早就不想要了。哎呀，不过这不穿又不合适，你说是不是啊？啊，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呐！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老夫急着赶路，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去投军。
0: 投军？嘿嘿，投军好啊，年轻人有大志啊！啊。我急着赶路，那我先走了啊。
1: 走好，老人家。
0: 说说，你想投军是吧？那你拿着我的金皮令箭去找张世贵，就说是我推荐的，保证没问题。啊，那我先走了，保重啊。
1: 哎，还没请教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啊。
0: 啊，我叫程咬金。
1: 什么？他就是瓦岗派的大英雄程咬金。

0: 皇上急召微臣，不知所为何事。
1: 徐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急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西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徐王兄。
0: 你看看怎么办呢？回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一个小小的薄僚，我看用不着等应梦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1: 但是，
0: 啊，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
0: 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士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
1: 嗯，好。嗯，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啊？
0: 有胆量让他出招就是了。
1: 为什么呀？
0: 微臣言。

0: 究过了，铁石纹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九叶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
1: 哦，
0: 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哼哼，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
1: 哼哼，好。
2: 放肆！你敢阻拦本千岁？
3: 本朝众多千岁，请千岁报上名来。
2: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想找死啊？
3: 千岁请息怒，小人只是奉令行事。
2: 你上司是谁？滚出来，见老夫！
4: 是我。
2: 嗯。
4: 侄儿罗通拜见程伯伯。
2: 臭小子，为何拦我？
4: 啊，程伯伯，我拦您当然是有要事相求了。
2: 但我要回去见皇上。
4: 啊，这件事跟皇上也有关系。还是跟您说。
2: 嗯。
4: 您别这样看着我呀。
2: 嗯，
4: 程伯伯，博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且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2: 这伯辽王一面派铁石纹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4: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我认为伯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纹的胁迫，其中必有隐情。哎，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
5: 自从来到中原，铁石纹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一心全无，恐怕早已遭毒手了。
2: 哎，好了，关于引见皇上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好，公主啊，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5: 谢谢千岁。

0: 程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
1: 不过可以一信，我呀，去安排。
0: 好，
2: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1: 哎，弟妹，你就说吧。
2: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1: 哎，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0: 娘，我
2: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程去。
1: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2: 哎，如果您愿意为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
1: 哎呀，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
2: 哦，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1: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0: 程伯伯，程伯伯，怎么样？
1: 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0: 程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
1: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块儿啊！
0: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1: 嗯，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0: 程伯伯，你真好。
1: 哎呀，行了。哎，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0: 多谢程伯伯。嘿，
3: 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
4: 是吗？
5: 快点，快点，你快点。
3: 哎，少爷，别过去了。
4: 为什么？
3: 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
4: 也对，
5: 埋深一点。
4: 他们好像不是在做工，好像是在挖陷阱。为什么要在军营外挖陷阱呢？
3: 少爷，这个呀，
4: 来，
3: 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5: 轻点啊！
4: 提防山里野兽，
5: 来帮一把。
4: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的。
5: 可以啊！
4: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们。
3: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4: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
3: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
2: 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了。

0: 死定了。
1: 啊，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梦贤臣呢？
2: 是啊，是啊，哎，不能操之过急。
3: 义父，参见义父，我有事要跟你谈。
2: 哎，这没外人，但说无妨。
3: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薛仁贵，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4: 剑山，你的消息从何而来啊？
3: 我看见何宗宪在军营外挖陷阱。
2: 啊，宗宪，哎，他怎么这么胡来啊？他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啊？啊，
1: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好，去查吧。如果确有其事，主犯要严惩不贷。
1: 啊，是，我马上就去。
3: 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2: 这个嘛，这个
4: 剑山，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后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2: 嗯，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3: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2: 啊，爱妃啊，你为什么让剑山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4: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2: 啊，那就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4: 那当然了。啊，王爷，有句话，臣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你讲。
4: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您愿意吗？
2: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
4: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2: 哈哈，明白了。
4: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2: 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4: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调教恐怕来不及了。
2: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4: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2: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
4: 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呢。
2: 你了你，早有打算呢。
4: 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王爷。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

0: 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扫码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

0: 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扫码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扫码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7: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8: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9: 恶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变了，我是变了。
1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1: 这是时代的步伐，
13: 谁也阻止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4: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裤子太长了。
1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6: 靠田吃饭，田不下， 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7: 只有把药煮出来。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他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辕门外，还是气呼呼的。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1: 见身在辕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
0: 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那皇帝的应梦贤臣就不是他了。
1: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嗯，
0: 王爷，其实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1: 说。
0: 我想，您假装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
1: 嗯，
0: 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也就没什么障碍了。
1: 要是他不肯陪您去，继续跟那个薛仁贵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哦，只有这样了。嗯，
2: 不行，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
3: 参见皇上。嗯，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嗨，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2: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3: 伯辽王派他的女儿昭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见她呀。
2: 这个伯辽王，告的什么名堂啊？
3: 一会儿下战书，一会儿又托人送信。哎，说的就是嘛，皇上，连老臣也给搞糊涂了。不过皇上明察秋毫，一看便知真假。嗯，好你个成王兄啊，你兜了个圈子，还是想让朕亲自接见他？
2: 嘿，
3: 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2: 皇上。
3: 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2: 什么？他就在殿外。
3: 哎，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哎，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嘿嘿嘿，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 朝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哎，好吧，传呢。嘿嘿，谢皇上，传朝阳公主觐见。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谢皇上。 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嗯。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侍卫，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左右朝政，暗杀异己，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
2: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和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4: 遵旨。
0: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的？
3: 皇上，不是老臣遇见的，是罗通首先见到的。
1: 哎，又是这个小畜生，他净给我捣乱。
3: 皇上，吐鲁公主已辞世多年了，她受的惩罚也不轻啊。依老臣看，就算了吧。况且对咱们出兵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1: 哎，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3: 皇上，

0: 见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辽吧。
0: 好。哎，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通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分耽误，多一分国难，我们快走吧。
0: 好，驾。
2: 我们首先呢，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啊。
3: 报告总爷，薛仁贵前来投军了。
2: 船
3: 是。哎
2: 呀，终于来了。宗宪，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
2: 不能有失。
4: 是。
2: 啊，好好伺候着。
3: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2: 哎呀，你又来了！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哎，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了。宗县长，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4: 遵命。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2: 哎，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了，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4: 好，请。

0: 下。
1: 咦，薛仁贵来投军了吗？
2: 禀少爷，我不知道薛仁贵是谁，但里边训练场有人在训练。
0: 这样。
2: 只要你在一炷香之内越过所有的障碍物，拔出那面旗子，就算你过关了。
1: 就这么简单？
2: 已经开始了。

0: 这令牌好面熟啊，这不是程咬金的吗？这家伙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
1: 没事吧？没事。
2: 剑山，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1: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2: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3: 行了，够了吧？总监，赶快讲出实情来吧。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让他死呢？
2: 王爷，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4: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2: 宗宪甘心受死。
3: 好，你既然不是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5: 等等。王爷，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3: 怎么会是你？
1: 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5: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做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1: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
5: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3: 哎，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啊，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到四十军棍。
6: 是。
3: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
1: 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3: 王成。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5: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1: 王成，你好愚蠢。
4: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
3: 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5: 谢王爷不杀之恩。
1: 义父，王成一时糊涂。
7: 王爷，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
4: 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王成，快走吧。
5: 谢王妃，谢王爷。
3: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
0: 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呀？
7: 啊，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支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
0: 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
7: 不知道。
0: 哦，还好没问他名字，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
4: 可是依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3: 嗯，有办法。
0: 哈哈，没想到是这样啊！哎，这真是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
7: 多谢总爷。
0: 哈哈，你们聊，你们聊。哈哈。
1: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
7: 剑山，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
1: 其实我才是荣幸呢。
4: 剑山， 来。哎，你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1: 义父，
4: 哎呀，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1: 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嗯，
1: 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丁
2: 总爷，总爷
1: 啊，你看啊，这就是越前营的火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0: 火头营，岂不是让我来做饭啊？
1: 怎么，你不满意啊？
0: 是，只是。
1: 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有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先锋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0: 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1: 去吧。
0: 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1: 哎，来来，去看好他，别让他乱跑。
0: 哎，知道。 小兄弟，你先劈10担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好好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龙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公道去。
1: 哎，回来，
0: 我们是同人不同命，
1: 这样就算了。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跟你共同进退。
0: 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真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说不定以后。
2: 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3: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0: 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3: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哎。
2: 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元帅的话，那就……哎，
3: 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
2: 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了。
3: 哎哎，娘，你别激动啊！就当我没说过好了。
2: 哎，你喜欢朝阳公主吗？
3: 哎呀，娘，你怎么又来了？哼！
2: 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4: 哈哈，大哥，现在。

0: 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皇上就踏实多了。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得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
1: 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可是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2: 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
1: 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笑>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
0: 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常王兄，你又立了一大功。
0: 哎，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
1: 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3: 遵旨。
0: 哎，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鲁通说个情。
1: 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受啊！皇上，
0: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哎，皇上，嗯，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
0: 他现在怎么样了？
1: 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他绝对不跟朝中人来往啊。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
0: 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
1: 嗯，朕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 却常常犯错。哎呀，朕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玉植复职之时。<笑>
0: 谢皇上恩典。<笑>
1: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0: 回皇上。 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0: 原来装病还真是累呀、啊！幸亏他兄妹俩还算有孝心，要不这样我不病也得装出病来。哎呀！
1: 王爷，等会儿把药喝了，病才好得快啊！

0: 哎呀，累死我了！
1: 先忍着点吧，将错就错，要不然咱们前功尽弃了。
0: 哎呀，哎呀，
1: 哎呦，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尉迟恭派了卧底在大营里，我得通知我爹小心一点。
0: 哎呀，
2: 皇上驾到！
0: 快换衣裳！
3: 吾皇万岁！
4: 平身，你还病着呢。
1: 王爷小心点。
4: 哎呀，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0: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4: 哎，你要保重身体。
0: 谢皇上，谢皇上。
4: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5: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4: 哎，这主意不错。
0: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子，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求皇上你明鉴啊。
4: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计那可是件大事。
0: 哎，是啊。
4: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招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5: 遵旨。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
6: 就是，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5: 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
6: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权贵，过来。二位爷，什么事？
5: 怎么样，吃饱了吧？
7: 吃饱了。
5: 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6: 五边菜，
5: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6: 懂，懂。在下马上去做。
8: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9: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8: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9: 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5: 哎，这个不错。哎，梅府，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10: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
5: 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
10: 二位爷，你们要的五鞭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啊？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
5: 好了好了，这却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10: 是啊，
5: 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10: 新鲜的？
5: 怎么了？
10: 可是这个时候
5: 不想找，想抗令吗？
10: 不是不是不是，
5: 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10: 行，那我去找找。
5: 去吧。哼，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
10: 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
5: 走。
11: 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12: 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必……
11: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说这些啊，我都明白，可这乌漆抹黑的上哪儿找？

0: 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

0: 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

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

0: 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

0: 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

0: 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森说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0: 我们要坚持高，生产责任制。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 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靠天吃饭，天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万有时候会看手相，给我看过，说我命短活不长，早晚得累死。你说我能让你跟我回去遭这个罪？

0: 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哎，你咋了你啊？哎，你干啥啊？
1: 你命短，我跟你演上，只要你愿意娶我，我就心甘情愿的跟你走。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哎，怎么了？
1: 呸！这么重的尿味，牛尿做的，什么味儿？
0: 呸呸！
1: 太臭了。 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洗过了是吧？你闻闻，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哎，
2: 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
1: 吃吧，快点，吃吧，
2: 哎，吃啊，
3: 没让你吃你就吃，
2: 吃了它，吃了它。
1: 哎，快点吃了，吃了啊，吃啊，吃啊！你们欺人太甚，老子不干了！
4: 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0: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哼。
0: 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1: 什么闲的呀，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
0: 啊！
1: 你说什么？闲的，反的？如果他是闲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

0: 不错。
1: 什么不错？
2: 你说什么不错呀？
3: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哎，
0: 我
4: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哎，
2: 你们又跑哪儿去了？
4: 爹，我们把薛仁贵赶走了。
2: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哎，
4: 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2: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4: 追他干嘛？
3: 爹，哎呀，
2: 你们知道什么呀？啊，哎，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呀？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4: 爹，不至于吧？
2: 你不要说了，宗宪，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5: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6: 投军去吧。
5: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能这样没有骨气吗？算了，走就走了。

0: 对对，咦咦，哎，哎呀，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宗爷，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火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就追呀追呀，追得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啊？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1: 宗爷，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呐、啊。所以呀、啊，你两次来偷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偷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1: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您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0: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
1: 可是我
0: 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1: 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

0: 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
1: 徐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2: 哦，回皇上，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印梦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1: 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2: 哦，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1: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2: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1: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2: 遵旨。
3: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1: 哦，什么画啊？啊？哎，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啊？你看，
3: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呀。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1: 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3: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1: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3: 谢皇上。
4: 咦，
5: 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
6: 回来了。
5: 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啊？
6: 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
5: 啊，知道了。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6: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5: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6: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5: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薛礼啊，回来了。
7: 啊，回来了。
5: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7: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6: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5: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7: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6: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口味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口味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5: 对，
7: 好，我尽力而为。
5: 哎，你别答应得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7: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6: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两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8: 预备。

0: 停止操练，停！大家稍事休息。总爷，哎，赵青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
1: 谢总爷。哎呀，赵青啊，辛苦了啊！
0: 哎，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1: 啊，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哎，道长，
0: 多谢总爷的夸奖。
1: 哎呀，赵青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
0: 啊，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嗯，那就好，那就好。
1: 总爷，
0: 哎，
1: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0: 哦，你是说那个薛礼呀？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嗯，
1: 总爷，此话怎讲？
0: 哎，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 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1: 总爷，我这……
0: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1: 哎呀，哎呀。 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今天训练完了，啊，周青，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嗨， 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0: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1: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0: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哎，啊！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 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嗯，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一梦返尘，啊，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啊，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嗯，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程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
2: 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哦，啊，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啊？哼，
1: 看走眼了啊！
2: 嗯，哼。
3: 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0: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
3: 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啊，
2: 这胡，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4: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3: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2: 爹。
3: 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2: <笑>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3: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哎。
2: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3: 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嗯，
2: 好主意！
3: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

0: 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1: 哼，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2: 哎，做什么？
3: 来，帮我盛一碗。来来
4: 来，啊，这有好吃的。
3: 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多吃点啊。
5: 来，慢慢来，
6: 坐这儿啊。
0: 嗯，挺香，好吃。哇，
3: 你
0: 这
3: 空间好呀。
7: 吃啊，
4: 来，吃吃，
3: 你也吃，你也吃。
8: 少将来我们善堂有什么吩咐吗？
1: 啊，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8: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啊。
1: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8: 啊，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1: 嗯，好。
8: 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9: 没有，没有，没有。
8: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9: 没有，没有呀。
8: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9: 啊，我知道。
8: 啊，来来来来，
10: 张爷，
1: 嗯，
10: 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1: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
10: 嗯，
1: 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9: 是。
10: 啊？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啊，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8: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
1: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8: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1: 真的假的呀？
8: 真的，
1: 这么厉害吗？
10: 钟军元，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
11: 啊，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10: 什么事啊，何言？
11: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10: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12: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10: 你就是薛礼啊？
12: 啊。
10: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12: 什么意思啊？说清楚点。
10: 还想托此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12: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10: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12: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8: 不用说了，上。
10: 呀，哎呀！哎呀！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8: 别太过分
10: 了！呀！哎呀！
0: 这算干什么啊？干什么？哎呀，啊，好啊，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去，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9: 是
13: 是是。
0: 啊，好你个薛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12: 是。
11: 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14: 哎呀，这个薛礼还真够厉害的吧。
11: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14: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11: 你还要不要听
14: 啊？好，你说一说。
11: 就在薛礼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14: 怎么样了？
11: 张总爷来了
14: 啊，那就不能打了。
11: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

0: 罚薛礼劈一天柴，灌五大缸水。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
1: 总爷说话了，
2: 对啊，
3: 谁敢不服啊？
4: 那是。
3: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又要受什么罚。
5: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家伙，这个薛礼怎么这么大力气啊？
1: 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
0: 哎，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1: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
0: 嗯，对。
2: 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头鹰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3: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0: 谢谢二位的关心。哎，妹夫，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
1: 嗯，盯着他们。嗯，
2: 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0: 在下薛礼。
3: 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0: 没有，没听说过。哦，二位没别的事儿，在下干活去了。
2: 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3: 请
0: 请
3: 走。
4: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1: 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2: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3: 应该就是他。
2: 那他干嘛不承认呢？
3: 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2: 好，我赞成。

0: 怎么回事？
1: 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哎呀，梅芳，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2: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啊。
1: 是啊。
3: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1: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
2: 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见一步走一步，传。
3: 是。
4: 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1: 你说什么？
4: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1: 啊，
2: 是这样。放下，放下，
1: 放下吧。

0: 味道不错嘛。
1: 月丽，不错，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2: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

0: 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
1: 哦，不错不错。 亏你想得出来，
2: 多谢大人夸奖。嗯，
3: 妹夫啊，我们就用这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1: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
2: 哎，
1: 我不能告诉银花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
0: 呀，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哎
1: 呀，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些缝完了，你好穿呢。
0: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1: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0: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哎，
1: 自己人，别说这些。
0: 那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1: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来，快好了。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0: 谢谢大嫂。
1: 合适吗？
0: 正合适。
1: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哎
2: 哎，兄弟来信了。兄弟来信了。
1: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1: 真是兄弟来的信呐，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0: 大哥，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棋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1: 相公，你说这个棋牌官是个什么官啊？
2: 哎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0: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1: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2: 是啊，妹子，你现在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1: 对，哎，
2: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1: 是啊是啊。
3: 快进，总爷有令，命你们火头营带领粮草做先头部队，越过大金，走在前面，由张少将压阵。
4: 是。
3: 报告寨主，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5: 取我的兵器来。
3: 是。

真是个天赐良机呀、啊！嗯，走，接他粮草。

是尹，这唐营里怎么总是些无名小辈出来迎战呢？看腿，这！

0: 你又是何人？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月字旁，火头军军老爷，薛礼是也。
1: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想找死啊你！这！
2: 犯人已经死了。哦，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啊，
1: 薛礼有这么厉害？不会吧！
2: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1: 记功？啊，这个功嘛？
2: 怎么个记法？
1: 哎，这个功不能记，因为死无对证啊。
2: 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
1: 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哎，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
2: 啊，
1: 来人呐，记功！总爷，
2: 你不要再说了。
1: 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 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哎，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做好了没有啊？啊，何谦。
3: 哦。 总爷来了
1: 啊！何仙呐，饭怎么样了？

0: 这个菜差不多了，菜已经好一半了。
1: 啊，
2: 才做了一半，
3: 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
2: 嗯，何心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1: 知道了，总理。
2: 嗯。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饭，薛丽曼，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啊！多吃点啊！
2: 好。
1: 薛丽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
0: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1: 好，谢谢啊。
0: 嗯，时间差不多了。
1: 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
0: 是，走。嗯，
1: 饭来了，大人久等了。
0: 这真是火头鹰做的？是的。嗯，尝尝。 宗宪，尝尝。

0: 确挺好吃的。
1: 看来用这种方法不成。
0: 其实留下薛礼也未必是件坏事。你看，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1: 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0: 那岳长大人，您的意思？
1: 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靠上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
0: 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1: 吃什么吃啊？现在就去安排。
0: 是

0: 哎，真不错啊！来，让我们喝酒，倒点酒，去去去，快点！
1: 雪莉啊，总爷叫你去跟他同坐。
2: 吃点，干了干了啊，都喝点没有？去点，干了干了啊，属下不敢。
1: 你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啊？总爷叫你去，你都不去吗？
0: 不爱去。
1: 雪莉啊，去吧，去吧。哎，
0: 快点快点，慢点。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属下参见总爷。
2: 来来坐坐坐。
1: 哎呀，雪莉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呢，我是专门为你摆的。
2: 总爷。 不知薛礼有何功劳？
1: 哎，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啊，
3: 对对对，
2: 作业，这是我分内之事。
1: 哎呀，太客气了。哎，弟兄们，大家都吃了薛礼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4: 吃了，吃了，
1: 好不好吃啊？
5: 好吃。
1: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
2: 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来来来，
1: 干杯干杯！来来来，
2: 雪莉啊，让我代表火头营的兄多谢了。
1: 大哥来来。
2: 哎呀，雪莉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1: 是，啊，去去去去。哈哈，来来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
6: 陈支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此生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4: 你结婚，
5: 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和命。
6: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罗司令。
8: 我要减职告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政人民公社，
10: 这是死代领导，谁也动不了。
1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了我的心了，过得裤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笨死啊？
16: 只有把腰挺直了。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我要坚持告省三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治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1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你饶百姓了，
9: 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挺直。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古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

酒徒刘伶。孙卫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卫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唐末战乱，靖康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从今天起，我省大部将会进入到多雨时段，首轮降水呢将会出现在今明两天，那么降水将会分布在我省的海西东部以及东北部这一带。那么大的降水呢已经率先出现在今天午后，夜间降水持续，明天午后到夜间降水依旧。为此呢，今晨青海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图中的这些蓝色区域，尤其是深蓝色区域，累计降水量大，小时雨强呢可达30到50毫米，在过程期间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对流性天气，届时呢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高，提醒山区群众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应对措施。气温方面，我省的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从今明两天开始逐渐回落，在本周的后半段将会下降到不足20度。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门源、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化龙、共和、贵德、贵南、星海、尖扎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出现。另外呢，在西宁、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都兰、曲麻莱、至多、称多、玛多、玛庆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另外，在海西的西部将会是多云，省内其余地区。

0: 都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到了明天的白天，门源、大通、海晏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黄南北部以及天峻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继续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最后来看一下其他的预报：西宁中雨，15到21摄氏度；黄原大雨转小雨，13到20度。海东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乐都区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德令哈小雨，16到23度；共和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海晏中雨转小雨，10到18度；玉树小雨，9到23度；马庆小雨，9到20度。铜仁小雨16到25度，格尔木阴15到22度，民和小雨19到27度，茫埃阴12到20度，都兰小雨10到20度，乌兰阴转小雨13到23度，大柴旦阴转小雨11到21度。贵德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九至晴转小雨8到21度，尖扎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河南小雨9到20度，西宁市区中雨15到21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2: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3: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1: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吴晓军在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时强调，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
0: 牢记嘱托，我省以党建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扎实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1: 我省大部分地区将迎来两轮强降水天气过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1: 8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部署要求，锚定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坚持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科技赋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吴晓军先后来到城西区反诈中心、城中区人民街街道综治中心、北大街派出所以及城东区火车站街道富民路社区、杨家庄清真寺，详细了解西宁市基层治理各领域实践探索。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要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一线，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要深化基层警务模式改革，不断提升警务效能，增强基层战斗力，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吴晓军强调，基层连着千家万户，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治理场景更加复杂，群众诉求更加多元，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准确把握基层新变化新趋势，总结基层治理鲜活经验，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着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以案释法，增强群众防范意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着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层政法单位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让政法工作的根基更稳，底板更牢。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筑牢坚实根基。王卫东、朱向峰、何陆春参加。
0: 党建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对基层党建、产业富民等工作提出重要要求，为青海加强基层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牢记总书记嘱托，全省以党建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扎实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3: 走进上元地毯集团高文兰劳模创新工作室，党员技术骨干高文兰正带着团队反复调试智能设备，优化织造工艺。每一次参数的微调和纱线的走位，都关乎一块藏毯的成色与质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活力的企业的殷殷嘱托，上元地毯集团党支部牢固树立党建也是生产力理念，将支部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上，依托党员先锋工作室和劳模创新工作室，尽力开展技术攻坚、技艺传承和人才培育，持续推动传统藏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
4: 我们把党建和经营任务做到目标同心，工作部署同步，每年把产量目标、良品率、生产控制这些硬指标分解成党员的攻坚清单。我们推行的党员领衔加科研资源加创新课题加团队攻坚模式，让党建成了看得见的生产力，党员带头接榜挂帅，解决了高原染色、智能制造等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建成了藏毯行业领先的十万色数据库。通过双培双先，我们把29名骨干培养成了党员，也让党员成长为了技术带头人。
3: 上元地毯集团作为我省特色产业重点企业，依托青藏高原优质原料和非遗技艺，坚持科技创新，做强品质，做大品牌，做优效益，产品远销4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党建强、发展强的生动答卷。
5: 五年来，我认为盛源地毯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做产品转向了做产业、做品牌、做标准。总书记的嘱托让盛源完成了一次深刻质变。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依托资源优势生产藏毯，现在则真正成长为了以创新驱动、以品质立身、以文化赋能的现代化企业。不仅呢，产品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更是带动藏毯产业在设计标准、品牌和连农带农上实现了整体跃升，让传统技艺在高质量发展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3: 党建工作的落脚点就是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在海北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村委干部一行来到村民索南才让家中，促膝交谈， 细算家庭收入，了解奇难愁盼，宣讲惠民政策，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果洛赞古麻村，殷切嘱托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近年来，冈察县牢记嘱托，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牧民定居房拔地而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6: 聚焦2026年村两委换届工作，严把选人关口，优化班子结构，选优配强乡村振兴骨干队伍，探索推行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模式，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扎根乡村，常态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任务，靶向破解乡村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3: 从企业车间到高原乡村，党建红始终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技术攻关由党员带头，群众增收由支部引路，基层治理由组织保障，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殷殷嘱托实干为要，青海将持续以高

0: 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1: 8月21号至23号，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在出席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后，专程前往西宁市、海西州格尔木市、都兰县、海南州共和县等地调研青海残疾人工作。
2: 程凯指出，青海省残联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涉藏州县残疾人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部署，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残联援藏工作纳入当地党委政府工作大局，聚焦高原残疾人差异化需求，精准匹配援助资源，全面推进青海涉藏州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凯要求，青海省残联要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发扬残联优良传统，不断提高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要结合高原实际，编制实施好青海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惠残政策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3: 8月23号，海东市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赴互助县50镇班彦村，开展感悟十年变迁、共话海东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并召开座谈会。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感恩之心内化为坚定信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激励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感恩奋进。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赋能，培育产业优势，厚植发展成效，坚持普惠共享，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民族团结，筑牢治理根基，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堡垒，为海东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8月21号，省委组织部在海东召开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迎会，热烈欢迎51名新轮换援青人才来青支援帮扶。会议指出，对口支援青海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援青工作，十分关心和信任援青队伍，希望新轮换援青人才提高政治站位，倍加珍惜援青任期，务实担当尽责，发挥好专业优势，搭建援授两地协作纽带，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人才队伍。会议强调，援青人才要严守规矩底线，锤炼过硬作风，时刻绷紧政治安全、纪律安全、廉政安全、身体安全、交通安全之弦，树立援青人才良好形象。各地区各部门要扎实做好援青人才服务保障，落实政策待遇，保持联系回访，用一项项暖心举措让援青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
4: 今年以来，青海省交控集团高速公路运营分公司通过精准治理拥堵隐患，完善便民服务阵地，升级基础设施配套，推广智慧通行模式，提升服务区服务品质等务实举措，全面提升高速通行服务品质。针对西宁周边收费站车流密集、早晚高峰拥堵明显、节假日车流骤增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车道开放布局，规范车辆通行秩序，均衡分流车道通行压力，聚焦提升智慧出行体验，压缩排队等候时长，持续加大 ETC 推广发行及设备运维保障力度。截至7月31号，全省新增 ETC 用户6.31万户，累计保有量达127.54万户，用户规模稳步增长。针对部分服务区设施老旧、功能弱化、配套不足等问题，实施18处服务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全面优化厂区硬件环境，完善基础服务功能，提升服务区综合承载和常态化保障能力。 持续扩容全域便民服务体系，分批建成海东、海东西、西宁西等15处高速驿站，织密沿线便民服务网络，依托高速驿站前沿服务阵地，常态化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免费休憩、热水供应、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简易维修等一站式服务。
3: 近日，在西宁市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欧奈特线缆生产车间，适配高原极端环境的高性能线缆批量下线，远销海内外。
5: 紧紧围绕着国家标准在生产电线电缆产品，随着 3H 认证及标准的推行，我们生产出了符合高原气候特点的电线电缆产品。
3: 欧奈特线缆累计斩获135项专利，填补了3000米至4000米高海拔线缆行业标准空白。今年前5个月订单量同比增长25%，企业的突围成长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链条赋能。北川工业园区立足青海绿铝高原铝骨定位，联动高校破解技术难题，构建起电解铝、铝圆杆、铝线缆完整产业链。园区现有绿电铝线缆产能10万千米，累计获批专利150余项。
6: 园区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呢，把企业遇到的困难解决好，把服务做到位，从绿铝产业的筑基到 3H 认证的赋能，入驻我们北川工业园区的企业心无旁骛地去搞研发创市场。
3: 当前大通产业发展持续提质升级，在即将举行的绿铝筑基认证赋能 3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上，大通县将签约多项重磅合作，落地高原铝基线缆新材料研发、碳数据互认体系建设等项目，
7: 持续做好认证标准的落地执行和获证产品的质量监管，为全县线缆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保障，推动大通线缆产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迈进。
3: 从代工跟随到制定标准，从单一产品突破到全产业链升级，一根高原线缆的蝶变见证着大通产业能级的跃升。未来大通将持续以标准立赛道，以科创强产业，擦亮青海高原特色制造名片，实现本土产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全新跨越。
4: 8月上旬，海西州格尔木市头茬枸杞进入采摘高峰，在万亩枸杞园里，红彤彤的鲜果挂满枝头。来自四川、河南、贵州、山东等地的近4000名采摘工人抢抓农时采摘鲜果，田间地头一派忙碌。
8: 我来格尔木摘枸杞已经3年了，我们每天大概就是200左右，
9: 就是每一天嘛能摘100多斤，2个月下来嘛也有1万多块钱吧。
4: 得天独厚的光照与昼夜温差，造就了格尔木枸杞糖分足、品质优的特质。一颗颗红枸杞既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也为当地产业发展增添了亮眼的高原红。
10: 我种了30亩枸杞，长势今年也特别好，政府的好政策，靠这些红果果，我今年的收入也差不了。
4: 聚焦枸杞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今年格尔木市农牧局全力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落实枸杞产业专项发展资金1804万元，用于枸杞的绿色及有机认证以及鲜果销售补贴。
11: 整个枸杞项目产业类发展项目为12个，总资金额为2485万元。枸杞产业资金的有效使用，切切实实增加了农户的收益。
2: 为切实保障职工健康权益，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海北州祁连县总工会自2024年起持续开展关爱职工健康专项行动，累计为近900名职工、劳模及新业态劳动者提供总价值54万余元的免费健康体检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职工健康守护者的职责使命。
0: 体检现场，医护人员耐心引导答疑解惑，针对职业特点提出饮食调理、作息改善等建议。
12: 这次工会组织免费体检，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了。检查项目很全面，以自己也能清楚地了解身体状况，心里也很踏实了。这样的活动很贴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会对职工的关心。
0: 祁连县总工会聚焦农民工、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等一线劳动者及新业态从业者的健康需求，联合青海省康复医院、祁连县医院、祁连县妇幼保健中心等专业医疗机构开展体检活动。三年间，体检覆盖人群逐年扩展，涵盖血常规、心电图、腹部彩超、胸部 X 光等核心项目，并为每位参检者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
3: 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25号至29号，我省中东部及青南地区将先后迎来两轮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过程，过程伴随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突出。据省气象台预报，首轮降水出现在25号到26号，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黄南北部强对流天气明显，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最大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27号到29号迎来第二轮降水，东部、青南地区再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可达70至90毫米。大通、互助、门源、贵德、尖扎等地局地有暴雨，降雨突发性强，山区沟谷沿河地带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等级较高，城市低洼地段需要防范积涝。
1: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0: 青海省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7月全省经济平稳运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制造业增长15.9%，太阳能、风力发电量稳步提升，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大增83.6%，消费市场活跃，粮油、食品、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类消费快速增长，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猛增16.2倍，网络零售额增长73.9%。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工业技改投资增长23.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64.4%。
3: 近日，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重点蔬菜专项抽样及现场快速检测排查行动，执法人员仔细查验商户进货票据、供货方资质及进销货台账，严查违规使用不明保鲜剂、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排查食品安全风险，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近日，果洛州九治县红土垭口天神之眼观景台正式投入使用，作为5369年保玉泽生态旅游大道的核心观景点，这里拥有开阔的全景视野，将草原、雪峰与高山湖泊尽收眼底。该观景台配套建设安全栈道、休憩点位，游客可在指定区域远距观赏自然风光，不进入三江源核心保护区域，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协同推进，助力当地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

0: 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1: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正激光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0: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3: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

0: 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茶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五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0: 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

0: 赋能千行百业。
1: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2: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1: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3: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1: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十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4: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1: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6: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7: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6: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8: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

0: 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
9: 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0: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2: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3: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葡萄说
2: 干事了，
1: 我想去学校见润叶。
2: 你想去学校见润叶？
1: 你跟我一块儿去。
2: 我还跟你一块儿去？
3: 你为啥要跟他比？我心里到底要什么你不是不知道。
4: 我知道，我原来躲着你不想见你就是怕耽误你，但是我也厚着悔，我真是点什么都不管了，你爱咋说就咋说，我就是跟你好好跟你过光景，但是我却放弃了。
0: 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欢迎进入平凡的世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这个我们十科结公社五个生产队长多画几分猪饲料地的事儿啊，就是明目张胆的挖社会主义墙角，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个生产队长啊，大河庄二队生产队长，
1: 不说
0: 陈庆和，
2: 润月啊，
0: 下船村一队的王富友，
1: 那都听说了。
0: 看这一队的孙少安，高家湾的两个队都有多画地的现象。下面有张水村大队的支委孙一群同志发言。
3: 徐主任，徐副主任，我的法言稿丢了，我能不能不法言？
4: 孙一婷，你干什么你？快上来！
5: 你是被批判对象的亲属，你的法言有代表性，快上来！这个环节少不了，快上来，上来！

0: 尊敬的公社的各位领导，社员同志们，感谢党。水浒啊，这本书好啊，好得很。好在什么地方呢？
1: 请你听，让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主死撂地啊！这个主死撂地的这个思想啊，表面上看就是多封了一些地儿，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么简单。我在这里首先做一下自我检讨。经过仔细丈量呢，我们家的这个地呢，比公社规定的四分地也多了一些，但是我确实没有发现，我婆姨也确实没有发现嘛，所以呢，这个
1: 崔雨婷，现在不是说你的问题，你们双水村一对孙少安的问题最严重，二对金俊武就是按规定划分的地嘛。
2: 这个孙少安的这个问题啊，很严重，相当严重。他们这几个生产队长呢，不顾集体利益，只顾这个私利，是投降派。宋江就是投降派嘛，出卖了这个天下中农的阶级感情，他把这个李逵出卖了。
3: 我说事儿，
0: 一百零八将嘛，现在我们现实生活。
4: 下来，
5: 你上去。
4: 玉浩叔，你不去？
6: 我要去，我要告诉我少安妈，没有事情，不要惹事情，惹了事情也不要怕事情。少安娃是为了让社员多分口粮，他要是挨斗，我陪着。
7: 大家请安静。多分猪饲料地这个事儿确实很严重，县里领导也非常重视。自从合作化以来，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发生过。我在想啊，县里明明下了政策，这些基层干部为什么还要另搞一套呢？这里头究竟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批判他们，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当然在座的大伙儿也一起听听，从根本上来杜绝错误的源头和动机。你们五个生产队长谁上来讲讲啊？
2: 少安，你去说。
7: 孙少安，你来讲。
8: 我讲什么？
7: 讲你的问题。来，少安，来到这儿来，拿着话筒，站在中间讲。
9: 尊敬的白明船主任、徐志功副主任，
10: 对大伙说，对大伙说，
9: 尊敬的白明船主任、徐志功副主任。双水村田福堂直属，还有台下来的父老乡亲，我今天站在这儿接受批判，说明我们几个队确实是犯了违法政策的措施。我诚心的接受批判。双水村夺化猪草料地的事，我孙少安承担一切责任。马靠龙头说人拿道理惯了，这农民一辈子种地 就想着一辈子在地里苦出个名堂，要紧的是靠田吃饭田不下人，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长安，说话注意点。
9: 哦，啊。是是，国家让农民养猪，这是大好事啊，没人反对，没人反对啊。养猪就要喂猪，喂猪就要饲料。县里考虑到了我们的困难，下政策给每户四分的猪饲料地。
7: 哎呀，我们是拍手叫好啊！
9: 但农民心里明白着。你说我们这个穷山胳膊每户这四分的猪饲料地，一年能生多少猪草呀？你这是为猪把劲，还是养林黛玉啊？
3: 孙长安，注意你说话的方向。
9: 好好好好好，那个现在就说这四分的猪饲料地啊，就说这个地，这四分猪饲料地。你也知道要占用全村多少耕地啊？这耕地金贵啊，这是用来种粮食的。那你种了猪草地就种不了粮食吗？我就在村里这个边边角角的黄地上动了动心思，大家也看得见，那些个地黄着它也是黄着啊。那你要是分到社员的手里，他就能绣出花来。那你到最后，你这猪也养了，地也熟了，那地还是国家的地，集体的地吗？你只要是不影响养猪的任务，其他的时间你爱种什就种什，这有什么影响吗？
3: 崔三安，你这是在煽动！
5: 拿来了，话筒拿来。
9: 我错了，
5: 换人讲。
9: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3: 你是来偷鸡犯的。
9: 我们对，
5: 不是来偷
9: 犯的。有犯错的地方，有出格的地方。我为了农民多吃一口粮，私自把这个皇帝给社员给焚了。我真是错了，我保证，像这样的错误，我孙少安绝对不再犯了。我虚心的接受批判。
3: 妈，都听进去了。
11: 多说两句。
12: 爸，你干什么？爸，你是干什么？
11: 是这话，少兰是我说的话，我说的话有错，也是我的错。我娃错了，我陪揍。
9: 我陪揍。
4: 是，
12: 你干什么？
5: 现在我宣布，各队分的自留地全部收回，归生产队所有。今后原谅案公分计算劳动，散会。
13: 你来干什么？不是说不让你来吗？
6: 我在屋里待着，心焦得很，我想来看看。他们咋处理？
13: 咋处理也处理吧，以后也不能咋处理了。
6: 我就不信，日头不从咱门前过。
8: 少安，
13: 白主任，
8: 哎，放心吧，
14: 日头会从咱们农民门前过的。嗯，走。
13: 哎呀，以后在这全公社的名声。算算筹划，
8: 少安，对不起，爸，你让我一个人走一走，我心里乱得很。
14: 你不要去了，你这个娃娃，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哎呀，你跟我回。
4: 少安哥，少安哥。干啥呢？
15: 刘烨姑娘，
4: 你不说。
6: 刘烨姑娘，叔求你不要再麻烦少安了。
4: 少
15: 我心里不难过，能欠我。瑞月要是能过上好日子，我心里就不难受。原来阿相这是靠着自己，能把咱家这个光景变一下，能让舍爷们把这个烂宝日子变一下。谁想到，我就迈出这么一步。 就弄成个这，什么都没变。夺出的自留地也给没收了，可我梁爷没了着落。咱们和润叶这个厮杀，我福锦署的态度也是这。我想了，我要是真的放下润叶，让他和李相结结婚，对福锦署有好处。 这福锦署在工作上的阻碍就少一些，能把这黑面膜变成黄面膜，咱也不求变成白面膜，能让大家把这烂包的日子变一下就行。
16: 哎，你又要干什么去啊？这大半夜的，你还让不让家里人放行啊？ 你说你，哎，明天一早你还要到学校去，你今天你听说少安这个挨批，你从学校跑出来，惹怕学校的工作，明天你还能再惹他？大半夜的出去找少安，你让人看见，说你的闲话不算，那还得说少安的闲话。田润叶在别人说和的婚姻。 和自主的爱情之间苦苦的挣扎。假使孙少安真的可以娶她，她完全能不顾这一切。但是真正使她痛苦的是，她的少安哥对她的爱情的呼唤没有应声作答。
17: 你好，叔，少安哥呢？
6: 少安出趟远门，给一队联系两种去了。那什么时候回来？没说下个时间，你是把我回不来。润叶，听叔一句话，你不要再骂张安少安了。
17: 啊，那回去了。

0: 孙少安面对着润叶带给他的那使他感到十分幸福却又让他无法接受的爱情，痛苦极了。田润叶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委屈，他怀揣着一颗热腾腾的心扑回到村子里来，准备交给他心爱的人，结果却连他的面也没有能见上，他的眼泪禁不住在他眼睛里开始旋转。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尽管他的物质生活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开始丰富起来。他现在已经克服了刚进校时候的那种拘谨，无论和熟人还是和生人交往，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
1: 像中午都看你在这披着衫子，两手插在兜里，站在这报刊栏下，凑那么近看，有那么好看？我也看。
2: 哎，孙少平，我听说你给学校老师掏烟囱。
1: 啊。
2: 算我一个呗，我也想去勤工俭学。
1: 你这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儿，我掏烟囱是去干活，你去干什么？你闲着没事别抢我的活干。
3: 哼。孙少平。
1: 哎，你咋？
3: 老师知道我也会掏烟囱，他让我跟你一起干，你再干一会儿就让我干吧。
1: 你干啥呀？我就说你这个吃饱了撑的，你还真吃饱了撑着。我掏烟囱我是为了挣钱，你多一个人干就多一个人跟我分钱，老师给我这掏烟囱的工资就少一半，你知不知道？你走走走，下去下去下去。
4: 亲子，哎
5: 呀，老师你待会儿给扶起来啊。
4: 你说你，
6: 老师，要不然我们帮你掏烟囱吧。
7: 不行，少给我这地主戴先进帽子假积极，让你们罚站是为了让你们长记性，能好好的学习，让你们劳动还成了功臣。哎，你掏烟囱我还得给你钱。
8: 哎，这要是搁以前，
4: 那为什么孙少平可以掏呢？
8: 替师道尊严。现在倒好了，你们老师当上了工宣队副队长和辅导员，你看他多神气啊！他指着这身份管学生，没人敢惹他。
1: 老师说过，他最受不了这学生不学习。
8: 哎呦，这话你可别瞎说，你得替老师保密。
1: 我当然知道，这是工宣队让咱来掏烟囱，能给咱工资吗？老师，老师，躺好了。
3: 哎呀，孙少平，你看这是掏干净了吗？
1: 哎，这。
9: 行了行了，再掏一遍吧。
1: 我这明明掏干净了。
7: 我先把孩子送他姥姥家，你们几个都给我顶好，听见没？
10: 好，好，好，尤其是你。
7: 来，妞妞，走，去姥姥家了。
1: 看，这都看你呢。你说你一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儿，站在屋顶上掏烟囱，你能了？像什么呀？你还招手？节目演够了吧？你给老师掏烟囱，你咋不去给老师带娃呢？
8: 带娃还不如掏烟囱呢。
1: 这个女娃娃，
8: 哎
1: 呀！
8: 哎，孙少平，你喜欢唱歌不？
1: 我，唱歌。
8: 哎。我突然想起来个事儿，咱们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说要在学校呢搞一个文化宣传队儿。你看，我、润生、顾养民都给选进去了。这要是表现好的话，毕业以后直接就能去。

0: 声，嗓子还行，一唱就跟驴叫似的，就那样都能进宣传队呢。
1: 润生唱歌确实像驴叫。
0: 哎，这个当话筒，你唱给我听听。
1: 那我唱啊，你别吓着你啊。
0: 不会。

0: 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咋样？
1: 第一个音很好，最后一个音也很好，就是中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但是你还能给唱回来也行。
0: 哎呀，你给我找的这个新工作不能成。
1: 咋就不行了？
2: 唱成这样这是纯对儿。
3: 这夹菜谁吃了？
4: 老师，是我吃的。
3: 那学习好的在上面掏烟囱，就为了赚钱吃个饱饭。你这学习不好能吃这么好？学习不好就不能吃好了。去，跟他们一样，让他站着。王胖，
4: 去。
5: 你笑我？
0: 老师，三回掏好了，
3: 再掏一遍。
0: 孩子，那是我掏三回了。
3: 三回咋了？《水浒传》里边三打朱家庄赚了个扈三娘，《三国演义》三顾茅庐请个诸葛亮，《西游记》救唐僧三打白骨精，这让你掏三回烟囱，咋？你还亏？哎
0: 呀，再掏你们家这个洗烟囱的水都能喝了。
3: 接着掏。
6: 孙少平，这个是你的工资，一共掏了三次。
7: 我的工资已经拿了。
8: 老师，我明白，我掏三次，并不是因为没掏干净，是你跟天晓霞早就商量好了，让我掏三次，既可以多给我钱，又尊重我劳动者的尊严。是我的实际劳动只有一次，这掏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还掏第三回。是因为我尊重你们的好意帮助，你的工资也没拿，都给我了，我也知道。我出于礼貌和尊重，这钱我就收下了。老师，我这毕业前，你们家肯定还有不少活要干。你看你平时带着娃娃也不容易，你要忙不过来，我可以去帮你带娃娃。老师，请你一定要答应，这也是对我的尊重。
6: 谢谢。
8: 有了这钱，在考试之前，我每天就可以多吃一个黑馍馍。天晓霞，我谢谢你的好意。
7: 你光谢我不行，你得陪我去趟县文化馆。今天有话剧表演。
8: 我这刚掏完烟囱，灰头土脸的，我就不去了。
7: 孙少平，你知道你的音色很好听吗？啊，但是你唱歌不好听。
8: 我跑调。
7: 不过没关系，我们宣传队呢，不仅可以唱歌，还可以演戏，你可以演话剧。哎，你看，像润生那样的都可以去宣传队，你咋就不可以去了？
8: 演话剧。
9: 不踏实，
10: 干事了。
9: 我想去学校见润叶。
10: 你想去学校见润叶？
9: 你跟我一块儿去。
10: 我还跟你一块儿去。
9: 我想让你看一看，我俩到底是咋回事。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 你快吃啊。
8: 润叶，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说一说话，你这个是

0: 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
1: 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
0: 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你到我这来，我就是来吃饭的 原来听邵平跟我说过哈，说这个外国男女在一起吃饭啊，都是男人掏钱。
1: 咱们中国男女平等，我知道，你怕有损你男子汉的自尊，我就是不想助长你这个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三号五号，哎，来了，你先吃着啊。
0: 山安哥，来。说你要这么多菜，这次再来一个人也吃不完啊。吃不完就剩下，实在不行就带回去跟奶奶吃。我已经吃过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你多吃点。
2: 慢吃。
0: 你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
2: 我爸不接受你，因为这件事情，你心里难受，我心里也难受。可李向前，妈缠得紧，如果要让我跟他生活一辈子，我死也不会答应的。我看着这个向前，是个好混子。
0: 那又咋样？我不喜欢他呀，那个人肤浅粗糙，一点都没有年轻人的样子。
2: 不敢这么说啊，润燕。可能是你不了解人家，那你接触接触，兴许能喜欢上。
0: 山安哥，你咋也说这样的话呀？我这心里到底有谁？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就是不想见到他，我也不希望你说这样的话。
3: 我刚才去宿舍找你，知道你在这儿，我就过来了。四少爷也在呢，
4: 叫山安哥。
3: 哦，对，山安哥，你好，又见面了。叫啥都行，那不行。润叶叫你山安哥，我也得跟着一起叫山安哥。
4: 你到底什么事情？
3: 啊，我去省城看到这件衣裳，你穿着肯定好看，我就给你买回来了。
4: 这是上海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毛衣，抢的人特别多。我是插了一次队，又跟人吵了一下，这才给你买回来。
3: 我不要，拿回去给你妈穿吧。我妈哪能穿这颜色？是特意给你买的，你拿着。
4: 多少钱啊？
3: 要啥钱啊？
4: 你要不收钱，弄个这衣服我也不要。
3: 五块钱。
4: 是个整数啊。
3: 零头我不记得。 你好好想想，要不然我不要了。5块4.56。尚哥，我给县销售部开车，下次你要啥你就跟我说，我给你捎回来。
4: 不用，谢谢了。
3: 拿着。你还有事吗？那就这样。
4: 这顿饭就当是我请尚安哥的，把钱拿走。
0: 你也看到了，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咋能喜欢啊？好了，尚安哥。
4: 咱们别说他，你多吃点，实在不行，我陪你喝点酒。
2: 我吃不下去了。
0: 咋了呀？
2: 其实我今天就是想当着你爸福堂叔的面，把咱俩这个事说清楚。
0: 我爸，
2: 福堂叔，你也出来吧。

0: 我是到县城办些事情，我从这路过，我说进来喝口水。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咱我就先走了。
1: 哎呀，你坐在这儿。
2: 少安哥，你到底啥意思啊？你专门把我爸叫来，就是想让他听见。 你根本没啥，是不是？哦，若叶，向前那个娃娃耗着。那你别说话。少安哥，你对我到底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这叫自卑。你觉得你是一个农民，我是支书的女儿。
3: 我是人民教师，你配不上我，你怕你被李向前比下去，是不是？就是这儿。向前条件比我好，对你又好，你和向前在一起，那肯定是比跟恶在一起更幸福。
1: 你到底要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知道。我还知道，这不光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我原来躲着你不想见你，就是怕耽误你。但是我也耗着鬼，我真是想什么都不管了，人家爱咋说就咋说，我就是跟你好，跟你过，光景。但是我现在放弃了。有什么？
3: 福堂说：“你不让润叶和浩这个厮，你坐着对着呢。你让我知道一个人，四十码位置，他就是四十码位置。我一个农民，一个家里烂毛的，连最简单的彩礼都拿不出来的农民，我有什么资格让你跟我好？” 有什么资格让你把女儿嫁给我？我不配！我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放心，福堂叔，我以后绝对不再去骂缠润叶。润叶，你也不敢再骂缠我了。

0: 知道你心里难受。朱思料的事刚刚过去，瑞姨的事又让你受煎熬。
1: 在这一刻里，在父亲的面前，他才又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孩子，他需要大人的保护和温情，他也得到了这一切。让他哭一阵儿，痛痛快快地哭上一阵儿，这样也许他的心里会好受一些。
0: 爸没有本事让你从十三岁开始这个爸撑起这个家，爸对不起你啊。要是把书能勾成了，你一定也跟瑞燕一样在线上当老师嘞。

0: 你给我学个婆语吧。
1: 你说是啊？
0: 学着给我找个婆姨。

0: 玉成啊，我敢问你哈，
1: 公社在咱村搞会战的时候，你不是总指挥？那各村来了好多民工，
0: 我想问你，那些个人你认识的多吗？
2: 大部分都认识。
0: 啊，不是，我是问你啊，认识的女娃娃多不多？
3: 大哥，出事了。
1: 你不插嘴。是这，我盘算着，生了今年都23了，
0: 要是人家的儿子到了这个岁数，都该有自己的娃了。可少安还是一个人，这个岁数要是公家的人，也不算高。可咱就是个农民，到了这个年龄，那岁数都是过了山梁了，再不找人家，可怕把娃一辈子就给耽误了。
4: 这是，
3: 这是好事嘛？这是好事，那就到水界了。
4: 少安，真是可惜了。润也是个好娃娃，你也是个好娃娃，你们两个本来相配着呢，只是咱们家里配不上人家娃。
5: 我想了想，福堂说也对着呢，他那么要面子的一个人，
6: 能眼看着自己的女子让我这个泥腿子沾染，我和润叶这个事我想了很久，想清楚了，
7: 一切都明摆着嘛。就像金家湾和这田家阁楼隔着一条东拉河一样，永远也不能在一起。我对润叶已经死心了。哦，二爸，你就帮我想着啊，帮我找一个愿意嫁给我的女子。
4: 公社把你这么一批判，就把你在全公社养臭了。要想在十个街公社前后寻婆姨，怕是难呐。
7: 那咱们村要是没有，就到外面找一个嘛。只要彩礼少个不挑人，啊，人家女方不嫌我们家穷。能跟我们家一起过光景就行。我现在难受啊，我心里就很担心这个少平和蓝翔将来的前途。因为跟我终究已经是农民嘛，我是什么都不怕。嘿，咋着这手上有个老锄头握在手里嘛。但是少平和蓝翔不一样，万一将来有个出门的机会，会不会因为我这个政治影响？要是因为我影响到他们俩，那我会难受一辈子。
1: 彩礼的事你不管，到时候爸跟村里转着见。
4: 哥，感谢了。好事啊！
3: 乐和死鬼想到了一个人，给咱们上岸。

0: 这老婆姨合适的很。谁嘛？在陕西呀，我有一个远房侄女，她妈死的早，
1: 是我表哥贺耀宗的二女子，
0: 人不但长得好，劳动和家务活都好。我去年回老家的时候啊，我碰见他爸，他爸就托我看看在咱们这打有没有个好人家，说了，只要女婿本人好，一分钱彩礼都不要。啥？
2: 不要彩礼，对，
0: 不要。
2: 二妈，我向你致敬。哎呀，不，哎呀，哎，少凯，你真的能不想着瑞叶去陕西相亲啊？咋不能想？我为什么不去啊？我也老大不小了，天天看着村里的小两口亲亲热热，我这个心里也毛乱得很。
3: 我这回是真想找个婆姨。
4: 其实呀，我知道瑞叶才是个你最般配的。这个女娃啊，真是好姑娘呀，
3: 她每次来跟俺奶奶呀，带这个带那个，还真……感谢了，不说话啊。
2: 少奶啊，
3: 哦，真的能行啊？那就等信吧。什么时候陕西给二妈来信，那我就去一趟。要是能行。 我这次就给咱家一个婆姨回来。
4: 我知道，你放不下瑞叶。
3: 往后这个名字，家里就不要再提了。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

0: 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只有把腰子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万有时候会看手相给我看过，说我命短活不长，早晚得累死。你说我能让你跟我回去遭这个罪，那不是把你害了吗？
6: 哎，你咋了你啊？哎，你干事啊？
7: 你命短，我跟你言上，只要你愿意娶我，我就心甘情愿地跟你走。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正在播出《平凡的世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这都是他女儿的戏，黄刚进，杨子荣。
1: 将军是雄才大略之人，我始终相信，以将军之才干，必将为国家民族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0: 他们在排练血我中华，我爸年轻的时候是人民大学的高材生，他也演过话剧。据说这剧本是我爸写的，据说啊，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问他也不告诉我。
2: 如果这真是你爸写的，那你爸田伯钧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
0: 那当然。哎，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吗？
2: 有一天，这个长得很漂亮的国民党女军官就跟你一样。
0: 哦，去。
2: 她身后啊，跟着个挑夫，挑夫的担子里面装满了银子。他们来到这位革命先烈的牢房，女军官拿出了一张委任。

0: 给这位新脸看。原来你知道这故事啊？说你是不是解说的时候偷看了？他说，这是蒋委员长给你的委任证，以后你就是这一方的军政长官。这些担子里的银元是你的安家费，我是你的生活秘书，这样权力、金钱、女人你全部都有。 归顺，这位革命先烈说：“请让一让我，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等我在阳光下写完我的书，请枪毙我。”这位革命先烈写了两本书，一本叫《清贫》，一本叫《可爱的中国》，他叫方志敏。
1: 孙少平。
2: 真的应该去演戏。我不是在演戏，人的生活其实就像梦幻的戏剧一般。哎，
3: 瞎胡什么招？干什么呢？出去！
2: 少平，在这个县文化馆后面啊，有一个大礼堂，到了晚上所有的灯都亮起来，辉煌极了。咱以后。
4: 不仅要在县文化馆演出，我们还要登上大礼堂，没错吧？我带你来，不失望吧？
5: 不失望。回学校。哎，
4: 去哪儿啊？学校在这边。走。吃饭了，你在这儿想什么呢？
5: 我想回双水村，找少安哥。可连星期天他们都给我安排了上课，我是想回也回不去。
4: 你知不知道学校为什么在星期天给你加这么多课呀？这都是你二妈和向前的妈妈给安排的。
5: 我知道他们就是故意的。不行，
4: 我去找一趟少平啊！你去啊。
5: 平，润一姐，你找我？对，
6: 咋了？给，
5: 拿着吧。谢谢润一姐。我这周要补课，回不了村了。我想请你回去的时候，帮我给你哥捎句话。
6: 啥话？
5: 就是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来县城里找我一趟。
6: 哦。
5: 我知道这个时候农活忙，但耽误一两天也误不了什么事情。
6: 嗯。
5: 再说他知道。
7: 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8: 行，你安顿我的事情，你放心。那就交给你了。放心吧。生活这把大剪刀是多么的无情，它要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对每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 一切都毫无办法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
9: 娘娘，你把眼睛睁大点啊，别动。哎。
10: 爸，我哥他下地啥时候能回来？
11: 少平，
10: 哟，姐，你在家呢？哎，我哥呢？他下地啥时候能回来？你哥他，你哥出差下地，你半会儿回不来。
11: 给姐。
10: 哦，是润叶姐，她让我找我哥，她说让哥去城里找他一趟，她还说。 如今虽然农活忙，但耽误一两天耽误不了什么事情。哦，对，他说哥知道他找他啥事儿。
12: 我去地里看看。
13: 哦，哥。
12: 嗯。
13: 哎呀，哥。
12: 啥事？
1: 人家不要彩礼的贺家回信了，说事儿，感谢党，他贺家女子他把贺耀祖耍了，大忙死节写了两封信，他不是催咱们呐，是为了给女儿找个好人家。要是你和少安真有诚意的话，就到陕西贺家我走一趟，人家可真把这门亲事当回事了。
2: 少奶，人贺耀祖家那不是光景不好，他急着嫁女儿呢。我跟你说，他儿子儿媳妇那都在城里当工人呢，他自己又有酿醋的好手艺，在陕西酿醋的手艺人可吃香了，光景美着呢。
3: 哎呀，明天我就去队里请假开介绍信，去陕西强行。

0: 爸，你见着我哥们。
1: 进来，你哥让你给润叶回个话，他忙，不去了。他不去了？不去了。吃了饭你也赶紧回去下去，给润叶回个话。你姐来了，家里没地方住。你过去回来的时候说是润生家养你，现在你哥少安正跟富堂这不闹着呢。
2: 你去住也不合适，赶紧吃饭啊！快吃快回。哦。少平啊，
3: 润姐，
2: 一个人来的。
3: 啊，我哥说他忙，说他来不了。
2: 不来了呀。
3: 润姐，你咋了？你爸跟我说，让我再也不要麻缠少安哥。他那么大年纪的人，求着我说的。你让我咋办？少安哥明知道我找他。

少安的内心开始翻腾了，他知道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的，可是他很快就想到了润叶。尽管他对润叶早已经死了心，但一旦他自己要另外找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又以无比痛苦的心情想到了润叶。他伤心地认识到，他是多么的热爱和留恋润叶。

我没事，就是不想在宿舍待着。为什么呀？早上起来，看见自己的眼睛肿肿的，懵懵懂懂，我怕有人来宿舍找我，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又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我不好向他们解释。 万一学校有事找我，我现在心里乱糟糟的，什么都做不好。你看你的样子，哪像平时的你啊？我在这坐了好久，觉得特别的累。我这眼睛也火辣辣的疼。真玲，把你的伤给忘了吧。

0: 啊，是自己来啊，觉得找不着就走丢了。
1: 是是是是，
2: 这次常有雷，秀英的丈夫。
1: 你好，你好，来来来，我替你。不要个替男。哎，我来我来。
2: 俺俩来的时候住的不是这个地方，是老姚现在雇了三栋大院，日子好了。哦，
1: 你看这些窗花都是秀莲剪的。哦，
3: 现在我们家呀跟秀莲家分开过了，虽说都是在山西，可是也隔着几十里路来。
1: 来，少安，坐来。哎，
2: 来坐坐坐。哎，好，来来坐坐坐。少安，吃把花生。
4: 不是，饿不吃这。
2: 臭
4: 个爷。
2: 哎呀，饿
4: 不出，饿口干，想喝碗水。
2: 你口渴了？哦，
1: 打罐醋。
2: 哎，
1: 喝醋。
2: 哎呀，少安，你来看看我们家厨房，来，就这。哦，
1: 真。
2: 这咋这么呛人啊？
1: 你酸的很，
2: 一点都不酸。
1: 不酸不酸，
2: 我给你打了新的，不酸。
5: 我给你打成新醋，
2: 这渴
5: 了喝醋啊！尝尝吧。哦，来，
2: 小梁回来了。
6: 姐夫，哎，
2: 少安，这是秀莲，秀莲，人来了。少安，咋样嘛？
1: 酸。
2: 酸。
1: 哎呀，我给你打成老陈醋了，你看看。哎呀，你打的新鲜的醋嘛，少安，你来坐坐坐坐。我
2: 给你打一碗。
1: 坐坐坐坐，来坐，少安。
7: 出个人。哦，哎，我这打错了。
1: 新鲜的醋根本就不酸。
2: 看看嘛。
1: 错了，一包打错了。
2: 你尝尝。
1: 你看你，你现场，你现场。
7: 错了。
1: 酸不酸？还酸不酸？
7: 哎呀，好一些，香不香？
1: 香香香，秀莲她忙得很，整天干不了就去干活去了。我要娘醋，这没有时间，家里地里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能干得很。秀莲，
7: 秀莲这姑娘好着呢，享
2: 福吧你。
7: 你爸身体可好？
1: 好着呢，你就是这个眼丫头，她太多唠咳嗽。
7: 那你奶奶还硬朗？
1: 奶奶嘛，反正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老鼠那个药片在家里。<笑>你那个二爸和傅莹呢？
8: 二爸不是大队的执委吗？二麻是那大队的妇女主任。哦，少平、
7: 恶弟现在在县里上高中，
1: 蓝翔呢在村里上小学，都挺好的。啊，
8: 我记得你还有个姐姐呢嘛？
1: 都结婚了。
8: 都结婚了，都结婚了。少安，你在家老大。
2: 也该结婚，
9: 人都来了，你急什么嘛？少安，吃花生。少安，给你打的水，走，擦把脸去，走，来来来，擦擦擦。爷爷，爷爷。
2: 刘阿姨，哎，刘阿姨，哎，你到这儿来是找我？呀，皱巴巴的眼睛怎么哭肿成这个样子啊？
9: 没有，我昨天看书，爷爷没睡。啊，如意，这向前的妈妈可是你二妈的领导。
2: 你说你这，你让这么大个领导亲自到这儿来找你，这孩子他就是爱熬夜看书。你要睡觉，好好在宿舍睡啊，咋跑这儿来了呢？
9: 那个宿舍不是找我的人多吗？我怕吵，想到这儿来看书，结果还睡着了。<笑>行了，那快走吧，啊。 向前的妈妈是专门来请你去他们家吃饭的，是不是没到过你们学校吗？让我陪着来的，到你们宿舍没找着你，哦，还是你们宿舍的那个女老师告诉我们你在这儿。哎，走吧走吧，阿姨请你上我们家吃饭去，啊，尝尝我们家向前的手艺。你没去过我们。

0: 我怕你忍生，让你二妈呀陪着你一块儿去啊，走走吧。领导，要不你先到车上等一会儿，我确实孩子有点不好意思了。没事，没事，你放心，我马上带他过来啊，一会儿就来，好吧？那我先过去，一块儿来啊，
1: 放心，放心啊。
0: 润叶，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不想去向钱家吃饭呀？真的挺为难的。我为什么要到一个外人家吃一顿毫无理由的饭啊？可看到你们俩那么老远的来找我呢，我又不好意思拒绝。润叶，你好好想想啊！你今天要是一口拒绝了，你让我们两个大人怎么下台？ 再说了，那刘阿姨和二妈，还有那个李叔叔和你二爸，那都是多年的老同事啊。哎，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你？
1: 哎呀，我这不是在给自己找理由吗？
0: 啥理由？啊，吃饭还要理由啊？这谁到人家吃个饭，那不是再正常、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吗？啊，要啥理由？
1: 我就在想，去他家吃饭，也许，可能就是一件。
2: 普通通，
3: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会成为他们家的。走吧，那么多事儿。
4: 你先吃，吧，高兴点。少安，我们这儿是盒子饭，老是搭着窝头贴饼吃，这是秀莲专一给你蒸的馍。
2: 少安。
5: 你一次能吃几个馍？
3: 四五个还是吃得下的？要是有就挡不住了，
5: 没吃过，一次能吃几个？还要看馍的大小吧？能吃，说明能干，身体好。是的，爸，我去和秀莲去她小屋吃，我要把少干一顿饭吃四五个馍都挡不住的事儿跟她说去。哎，秀莲这女子咋把自己躲起来了？
3: 害羞了吗？不懂女人。
5: 哎，也是。
2: 那啥，虽说秀莲看了你一眼就再也没看你躲起来了，越是不敢看你，她心里越有你，不知道心里想你多少遍了。
6: 吃吃，哎呀，饿够了，哎，吃吃吃吃。哎呀，其实，秀莲和你一样，十几岁就磨了娘，是我这当爸的把她跟她姐一手带大的。
2: 嗯，这个我知道。我从小不也是个爸给我带大的吗？可懂。 幸亏我娘了一手好醋，在这黄河岸边的赶尸滩里，就生产不了多少粮食。我醋卖得好，生意模块，我比村里其他人还富裕一些。
6: 你们这他都是卖醋赚钱了？
2: 我这政策变了，咋？你那儿还没变？
5: 哎，少安，你们那政策是？
2: 我们那块不让私自买卖，什么都不敢卖啊！哎。哦
6: 你不要再给我拔这个鸡蛋了，我已经四十，哎，吃吃吃，少安你吃。
5: 少安，嗯，你看，秀莲长得不好看，让你见笑了啊。你得给我说一说，你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嘛？
2: 咋不好看了？我觉得挺好的呀。
5: 好，咋好？
2: 什么挺好啊，能干活也懂事，这门里门外的活不是都能干吗？
6: 那能磕你的心？
2: 哎呀，只有我磕不磕人家的心，我不挑。哎，
6: 那就是磕你的心了。咋磕你的心嘛？说嘛，说实话。
2: 什么挺好，磕我的心啊！<笑>
6: 他倒是真说实话啊！
2: 我一会儿吃完饭有什么活，你就让我干，我不能在这白吃白喝
6: 啊！不行。 你是客人吗？你咋能来干活呢吗？你昨天从陕西一直到山西奔波了一路，累了。你现在就吃，你吃饱了就在我这炕上睡，睡起来，你得跟我说，
5: 说什么？
6: 说秀莲咋好嘛？
5: 啊，
7: 是，
5: 吃吃吃啊，吃着吃着啊，
7: 咱多吃点啊。
2: 哎，赛玲，
7: 倒茶倒茶。
2: 哦哦，
7: 来，慢点。
2: 没事。

0: 喝水，喝水啊！阿云啊，我可不如你们家夫君啊，他可是文武双全，我呢只会吃不会做。你看，我们家来个客人啊，全是我们家向前做菜。
1: 这人更有所长嘛，我们向前呢干活您行，可人家润叶呢爱学习，看书一个通宵，把眼睛都看肿了。
0: 哎，学习好啊，这书念到肚子里边，哦不赖。
2: 说的怪好听的，我咋就没见你看一本书呢？哎，
3: 李主任不一样，李主任读的是社会这本书。
0: 哎，那可是本大书。这个社会这本书啊，我们要看懂，还得会看。哎，就比如说现在吧，中央有四个人在搞什么批判投降派，就这四个人啊，刚被毛主席批过。哎，说他们搞四人帮。我看呐，根据现在这个形势变化，你们家夫君。
1: 他未来发展的前途，说不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是走向光明，往后说不定我还得靠你们家夫君帮我进步呢。哎呦，说不去了。你看看，我就说到一边去了啊。要说到那个社会这本书啊，其实我也没读通啊，那是大事儿，这小事儿呢，我也不通。就比如说今天吧，啊，让我来和润燕谈和我们家向前结婚的事儿。
2: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什么结婚啊？
1: 啊，这个向前啊，能开饭了吗？

0: 没枕头，靠着就睡了。哎，秀莲，这大热天的，你烧什么炕啊？你看把他热的，满头是汗。
1: 我怕他凉着。
0: 那你可心不？
2: 朱娟在打他。
3: 哎呀，少来，你找朱娟干什么呀？
2: 我推他。
3: 可是这儿没有朱娟呢。
2: 有没有吉娟啊？
3: 吉娟在这儿，小明，快去。

0: 我从小到大一顿也没有吃过这么多东西，这些个粮食吐了太可惜了，还不如喂鸡。哎，少安，一会儿村里有人办酒席，说起来你也算家里的亲戚，走一块儿吃酒席去。
1: 还吃？
2: 来，吃吃来，喝的直上头。那是他是孙呀。这是有林的干兄弟，从陕西来的。哦，
3: 我叫孙少感。哦，你姓邵。你喝着了吗？啊，喝着了。就是，
2: 再喝，再喝，再喝。来来来来。哎，吃吃。
3: 少安，让媳妇早点收拾房子。
4: 啊！喝酒吧，这都乱了套了，喝酒吧，喝酒，乱了套，乱了套。你们孙子人真有意思，我老实的很，他怕你老实。啊！来来来，
5: 吃点菜啊！
4: 来来来，
5: 我昨天晚上熬夜，有点没胃口，你们不用管我，我自己喝点汤就行了。啊，
6: 行。
7: 向前，那是干啥？赶紧给你盛汤啊！我给你盛，没事，我给你盛。李爷，你看刚才李叔叔一不小心说粗嘴了，说到你和向前订婚的事儿。哎呀，那既然都说出来了，他们也想问问你的态度，你啥意思啊？

0: 咱们继续喝啊！
1: 谢谢我。你也吃啊！是吧？好好好，谢谢。要不这样，我呢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2: 阿姨，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在这多待一会儿，陪阿姨叔叔聊聊天啊。
1: 那个，我下午还要上课呢。我还得回去准备一下，我也走。
3: 哎呀，这看来我们是留不住你们了。哎，要不这样，我和向田送送他。
2: 不用了，不麻烦了。
1: 那行，那润叶咱们走吧。那走吧，
4: 走吧走吧啊！
1: 哎，再见。
3: 我送一送。
5: 喝酒，你真有量啊！
6: 还有量！
7: 哎呀，你们别老喝酒，吃点菜嘛！
5: 哎，秀莲，你把那丸子汤放下。那姐夫跟你说点事儿。
8: 你咋了嘛？
7: 咋了？
5: 不用管，不用管。
9: 姐夫，啊，咋了嘛？
5: 你上俺哥哥喝完酒就要走了。啊？
9: 走哪儿去啊？啊，
7: 那个吃完他就回家了。
9: 你要走了？
10: 没打他？
7: 他不能走。
5: 哎，为啥不能？
7: 为啥不能走？
8: 为啥嘛？
9: 你们把他惯成这样，你要咋走嘛？
11: 要走，见了就走。
5: 小安，你看你一说要走，他都生气了。哎，你多住几天吧，别走了。
7: 对对。
12: 小安，你看啊，
13: 我这大女子秀英，还有姐夫常有林，和我对你都是非常的满意啊。哦，啊，你看秀莲，一见你就倾心，喜欢的都不愿意离开你了。
10: 我这个酒这是有点喝多了，也喝醉了有点。
13: 我就是要你这句话，啊，喝醉了好。喝醉了，你就能敞开心思说话。嗯，你到这儿来不就是咱定亲来了吗？你要是满意，咱今天就把这个事情三锤两棒子定个音。
10: 定什么？
14: 秀莲的事嘛。
10: 哎呀，你不要，还得看秀莲愿不愿意。
13: 那你的意思是，就是说，只要秀莲愿意啊，你就愿意。
5: 爸，就是这个意思。哎
7: 呀，太好了！
5: 你看，
7: 那个，现在就去。
5: 快去！
13: 哎呀，来喝！
5: 来喝酒！再喝！

0: 哎，人呢？
1: 出去了。
2: 哎，那是衣服呢？
1: 哎，你的衣服就连洗吧，晚上洗，早上干。
2: 哦。
1: 尚文，我给你问了，秀莲说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还说你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很强的悍性，让他觉得跟了你之后啊，那讨吃要饭都是放心的。
2: 你看看这个女子，她喜欢的你不行。
1: 就是嘛，这才来了一天，她把心都交给你了。哎，少安，你今天喝了不少酒，喝点醋，醒醒酒。
2: 哦，
1: 来。爸，少安，你们聊，我先出去。
3: 又喝？
4: 还喝？我今天要拼上老命也要给你喝，你不喝醉。

0: 你心里没有肺腑之言，
1: 兄弟，听我说，不敢再喝了，不敢喝了啊！我受不了了，我就是不喝，也得敞开说，不喝就不喝了吧，闷酒，喝碗醋，消消酒。
0: 我这女子咋了？
1: 实际秀莲，从小在村里只上了个小学，压根儿就没上初中。
0: 为什么不爱上学？她
1: 天生不爱上学，她跟我说了，我不爱上学，我愿意回到家里，在地里劳动，她自由。哎，这样到了20几岁了，她心里也烦了。 村里的后生，周围庄子的后生，他一个一个挨个排了一遍，没有一个满意的。
0: 咋回事啊？
1: 没有中意的人吗？我这个当爸的，有次给他开玩笑的，就说你在这儿没有一个你中意的人，那干脆让你姐夫在外地给你找一个。哎，秀莲就认真了，他说爸，如果外地我满意的。
0: 我就是给他到天南海北，我都愿意。
1: 不是叔啊，是这样，你这个心思我明白。他我们家这个烂光的日子，你也知道是个穷家。这个我都知道，这个你的二妈就是我们娘家人，是自家人嘛。你俩的亲事早都应该定下了。
0: 子正，你看看这个当爸的，也说了一天了。他姐夫、他姐都说了一天了，你跟秀莲啥都没有说吗？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一大早，你俩到地里干活去，你这样接触，你多问他几句，你才能知道秀莲对你到底是个啥想法。
1: 天也不早了，你喝点醋啊，早点休息。
0: 我先过去休息啊。

我们家老的小的加在一起是六七口人，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饱饭，几年也吃不上一回肉，就是这样。这几年又添了几口人，我姐夫王满银、二爸二妈、我弟少平、妹妹兰祥、奶奶和爸，这一大家子人都是靠我一个人打着。我们村还有个算命的，万有时候会看手相给我看过，说我命短活不长，早晚得累死。你说我能让你跟我回去找这个罪，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小莲，知道你是个好女子，你以后肯定能找个好人家，有好日子等着你。就是这了，我晚上就回来。哦。

你干什么？少安哥，你命短，我跟你言上，只要你愿意娶我，我就心甘情愿的跟你走。只要是我秀莲愿意，我不嫌穷，谁也不能说啥。 这穷怕什么？穷又扎不下根儿，将来我来帮你家过光景。

0: 你没想到吧？你在李向前他们家吃的那顿饭后，咱们学校甚至县城里的一些人都知道这件事，都开始传你和李向前要订婚了。有的还添油加醋的。
1: 田老师，听说你要和县长李主任的儿子结婚了，是真的吗？
0: 没有的事。他来了，看来你不承认也不行了。这个李向前好像就是为了正式你而和他订婚。
2: 就跑到学校来找你了。快走，都在了，来来来。这里啊，就是我最喜欢来的地方。那你经常跑这么远来看火车？我可不光看火车，我还气火车呢。
3: 怎么气？
2: 我告诉你啊，要是火车开过来的时候。 咱们就跳到这铁轨上，不走，你站在中间就会气他。他一生气啊，就嘟嘟嘟的冒白烟，然后他越冒白烟，咱们就越不走，你越不走，他越生气。等火车进到不行的时候，咱们再看准时间跳开来。看，火车来了！哎，火车，我们在这儿呢。
4: 胖胖，我们原是自由飞翔的鸟，飞去吧，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作伴。
3: 火车来了，小霞，跟好吧。
5: 小平，你一定要记住这首诗。
3: 记着呢。
6: 没事吧，小霞？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我应该是那个坐在火车上的人。不管他下一站开去何方，总有一天，我会扒上火车。他开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施少平。 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过了几天，在少平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件他想不到的事儿。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要组织一个校一级的文艺宣传队，巡回到各个公社去宣传演出。
7: 少平，吃饭。
8: 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一下！通知个事情，刚接到学校电话，县宣传部通知学校，说地区要搞全区革命故事调奖。县上决定让咱们宣传队的孙少平和田小霞代表咱原溪县去黄原参加，这是咱们宣传队的光荣，大家鼓励鼓励。
9: 好，好，
10: 行了，少平，
9: 好，
10: 谢谢谢谢，
8: 你得谢我。
9: 为啥？我以前就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现在跟别人就更不一样了。那我穿这身衣裳，当然和别人不一样。我不是说这个。这么说，我是该谢谢你。我现在去学校打饭，还是和以前一样，吃我的饼菜，拿我的黑米馍馍。 可我现在再也不躲着了，我就大大方方的吃我的饼菜，大大方方的吃我的黑米馍馍。
8: 哎，这才是真正的孙少平。

0: 你知道山上那棵树了吗？那就是原西县革委会，想不想去那儿工作？想。你知道山的后面是哪儿吗？黄原，那儿有黄原大学，想不想去？也想去。黄原和西安我都去过了，但是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少平，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北京。
1: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怪不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代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8: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9: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0: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1: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9: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2: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1: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9: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3: 你变了，我是变了。
1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3: 这是时代的步伐，
15: 谁也阻止不了。
9: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9: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挺直，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草原天刚放亮，索南已备好马鞍，准备启程。
1: 咱们这里的夏天来得特别快，昨天还是雪地，你看现在已经变成绿地了。
0: 索南是牧业合作社的社长，他们要赶在牛羊转场之前查看牧草的长势情况，为接下来的化区轮牧做准备。合作社改变了传统的分散式放牧方式，牧民们也逐渐搬离了这低矮的房屋。这些用土坯和牦牛粪砌成的房屋与围墙，曾是索南他们抵御严寒的冬窝子。
2: 大概这样空格的它是古生，
1: 这种老房子冬天特别冷，下雨下雪时车进不来，人也出不去，有风湿病的老人看病都非常困难。
0: 2014年秋天，当地政府将散居在山里的190多户牧民异地搬迁。青海湖北岸的果洛藏贡麻村就是索南他们的新家。
2: 他你们很年暮，你们冬暮嘛，谁等到年暮的那里就开始了这个。
0: 合作社办公室里，索南和几位年轻人正忙着规划迁徙路线和放牧点。
1: 以前都是自己放自己家的牛羊，现在我们是合作社，就把所有的牛羊集中在一起，两个放牧员负责管理。根据整体的牛羊数量和每年草场的情况，科学规划放牧路线和计划。
2: 那个接山就过，
3: 那个生活啥个过，那样子。
2: 小路接到地摊的，是我们上班呀。
3: 我的。
0: 扎西老人搬迁到新村后，将牛羊和草场都入股了合作社。现在，全家人不用再为转场和放牧犯愁了。
3: 走多少路？
2: 走多少村呢？那是走多少的？刚年的几外头走。
4: 我腿脚不方便，也走不动山路。现在牛羊都交给放牧员了，我也特别放心。新村靠近咱们县城，看病买东西啥的都很方便。
0: 转场季到来，索南和放牛员赶着合作社800多头牦牛和1800多只羊，前往高山上的夏季牧场。
2: 走！
1: 合作社集中放牧，可以让村里的老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而年轻人可以有时间干其他的事情，增加收入啥的。

0: 夏日阳光下，牛羊开始脱去厚厚的冬装。柔软蓬松的牛羊绒是优质的天然纤维材料。
1: 咱们牧区缺少那种技术设备，牦牛绒啥的以前没人要，也换不上钱。一到换季，草原上飘的到处都是些牛羊毛。
2: 这一次冬的，这一次冬真够大，可惜了。
0: 前年春天，合作社通过集资和乡政府的补贴，办起了村里第一家毛绒加工厂。主修设计专业的索南正联手江浙的时装厂商，打造属于合作社的服饰品牌，以此提升当地牛羊绒的产业价值。
3: 帽子、围巾、他的裤子都是牛绒做的，
4: 稍微带一点那种民族特色藏族元素在里面。
5: 主打的就是这两个款式，男款和女款。
1: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搬迁后我回到村里。作为新牧民，咱们还得拓展思路，用新的理念来建设咱们这个纯牧业的村子。
0: 随着夏季放牧临近尾声，合作社迎来了一个收获季。
6: 这个是我们牛绒的帽子，全部都是我们用纯手工做的。谢谢点赞啊！谢谢点赞。
0: 年轻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推销家乡牧场的土特产。让人惊喜的是，扎西老人家的曹彪羊深受外地客户青睐。
7: 我们从山上搬下来后，孩子们很多都回来了。咱们村子里有年轻人啥的，那才叫有生气，生活也更有盼头，对吧？
0: 美丽的家园，它铭刻着岁月的痕迹，编织着亲情的脉络，也见证着成长的点滴时光。夏末将至，马海村的6000多亩苜蓿草迎来了收割的季节。
8: 我那一天就是那个几十米多，那个很多水的，
9: 啊，哇，大水面我的是水有点硬，
10: 耶。在戈壁上开荒种地，对咱们这些哈萨克牧民来说，真是头一回。记得那时候，经常有汉族师傅来村里教我们怎么种牧草和其他植物什么的。
0: 20多年前，亚特的父辈们开垦了这片荒地。如今，收获的牧草不仅能保证牛羊过冬，还能出售一部分增加收入。
8: 日子在这些，可能我有五十万的在里面特别的生意，
11: 可能年底年底月。
0: 爱好手工的亚特正在精心构思一套泥塑微缩手工作品，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即将结婚的表哥。亚特和几位年轻人正合力搭建迎亲的毡房。20多年前，亚特一家和80多户牧民搬迁到马海村，在戈壁滩上定居下来。这古老的建筑结构 也被亚特制成了泥塑微缩景观。
10: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马海村出生长大的，现在差不多都要成家立业了。我也希望把以前游牧的一些传统融入泥塑中，让以后的年轻人都有一些了解。
2: 这个做的特别有意思，
12: 这个箱子我也做过。
13: 那时候出个门也不方便，这个变化还是

0: 比较大的，是吧？
1: 对。
2: 婚期临近，亚特的泥塑创作进入收尾阶段。他专程邀请老支书王占辉帮忙看看。
0: 那个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也有啊，你可以把这些元素
0: 也。这个那个我在村上时候就那匹马鞍。
1: 对对对，
0: 也是一匹老马的。
2: 和历任驻村书记一样，王占辉和村委会干部带领村民们从传统畜牧业转向现代种养之业。曾经的荒漠草原逐渐变成了绿色牧场。
0: 我刚来驻村那会儿，他们都还是孩子，现在都长大了。亚特还成了我们村里的大学生，我心里可真是为他们感到骄傲。
2: 王占辉如今已调至镇里工作，但这位藏族村支书，在与哈萨克族村民并肩奋斗的八年里，他早已成为亚特父亲他们的朋友和兄弟。
3: балалық бал күндерім сонда өтіп。
2: 亚特的父亲穆拉提是村里的说唱艺人，哈萨克语称之为阿肯，他也在为村里的婚礼准备祝福。马海村的白母枸杞也进入采摘季节，当鲜红的果实挂满枝头时，村里一对新人的心儿也醉了。婚礼如期而至，在阿肯的祝福吟唱中，新人缓缓步入毡房，亲友们载歌载舞，送上最真挚的祝福。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手工制作，亚特终于完成了这份特别的礼物。这套名为《美好家园》的微型泥塑，浓缩了马海村从游牧到定居的历程。天鹅湖畔的新家园，寄托着年轻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祝愿与期盼。
3: өкімет қарау қалып көңіл бөлген салынып додырқана мектебімен сауасыз ұрпақтарға білім берген үгәгәгәгә
2: 在故乡的土地上，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人们始终追寻着幸福与希望，绵延着生生不息的力量。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南部的关亭镇，是黄河北岸的一座小镇。
4: 地震的时候倒的这些墙是，嗯，这边是也是这个围墙是当时倒的。
2: 于小阳，关亭镇党委副书记，他和团队正在进行地震受灾家庭的安置工作。
5: 这是我们后面这个采芒的位置，据说是非常可怕，应该是下来以后，从这实际上是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拥堵。
6: 每次看到被毁的房屋，我们心里总是特别揪心。当时牌楼只剩下一个点，下面的柱子全被泥沙淹没了。
2: 12月18日深夜，离此地不远的甘肃积石山发生了6.2级地震。

0: 强烈震波引发沙涌，今天村和草滩村瞬间被3米高的泥浪吞没。突如其来的灾害让许多村民失去了家园。这些日子，斗建文会独自来到山坡上，望着他曾经居住过的村庄。
1: 我们算是幸运的。当时把老父亲还有孩子和媳妇从屋里拉出来后，老房子一下子就塌了，真的不敢想象。眼下，窦金文和村里60多户受灾家庭住在集装箱改建的过渡房里。 然而不久后，祖孙三代将搬进黄河岸边的新家。
2: 这边搬迁这块，他这个搬下来能安家，能落户，啊，有产业。

0: 在距离关亭镇十多公里的红山坡上，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正悄然进行。地灾信息图显示，该地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区，山下的安生福一家被划入到红线区里。
1: 这边的山多是砂岩和碎石，老人的家也正好在断裂带上，为了安全，他们也要搬迁到集中安置点。啊，你看这个地方，往下滑着，还是比较厉害的。你看，滑了，你看，这么多，这个60公分一了。如下时间长的话，你看啊，到日破头之后的话，只能往下滑呗，往下滑的话，把你家吹倒了呗，嗯。
0: 老屋前年完成翻修。望着房前精美的藏式木雕装饰，安生福有些割舍不下。
2: 几年前这里有个寡妇，前面还裂了好大缝，搬迁是好事，但我准备一直住在这里，让我离开老房子，或许会舍不得的那种感觉。

0: 在黄河岸边，施工队日夜加班，安置点工程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这是为安置受灾家庭而建设的八个新村之一。
1: 看，这是大门，大门的门洞啊！再你看，这是拉接筋，三进三出呗。主要的四根钢筋啊，这全梁的话是连成一体啊，这个晃动，这是稳定性强呗，稳定性特别好。
0: 于小阳特意带安生福来到新房工地，这里远离灾害风险区，交通便利，政府还统一修建了葬式院落。
1: 我跟老师也是从其他地方搬下来的，搬下来之后头上是这个后壤，你们的那个搬下来也就这个样子呗，队长。
2: 就这个样子。
1: 像这个里面房子里面的设计的话，你看这一块，这个三面房子呗。
2: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没想到我可以把老房子整个都搬下来，物料也不浪费了，然后心里就踏实了。

0: 中秋前夕，嘎斯巷社区党委书记魏雪琴正带着几位志愿者为即将开席的千家宴紧张忙碌着。
1: 我们千家宴2004年第一次举办，当时就几十个家庭报名参加，在一个小院里搞的。现在报名的家庭非常多，越来越红火，要搬到广场上了。
0: 魏雪琴分管的嘎斯巷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社区，辖区居住着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18个民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求学、工作和生活居住。一度的中秋千家宴在城市公园盛大开席，来自各民族的地道风味美食被端上餐桌。
1: 千家宴就是社区居民拿出自己的拿手好菜，大家在一起共同品尝美味，聊聊家常，不仅可以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还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远亲不如近邻嘛。
0: 满怀热情的社区居民纷纷带来了别具特色的民族节目，这一刻社区成了一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在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接近30%的西宁市，像嘎斯巷这样的社区活动越来越多。这不仅是食物的汇聚，更是文化的展示、情感的交流和人心的凝聚。在果洛藏贡麻村，索南的牧业合作社新建了青稞啤酒厂。怀抱冬不拉的亚特正用歌声传颂大漠绿洲的传奇。深秋时节，斗金文一家搬进了黄河岸边的新家。在新家园的藏式院落中，安生福的老屋也按原貌复原了。在这片幸福的家园里，每一砖一瓦都凝聚着灾后重生的坚韧与希望，不仅延续了家的温暖，也即将开启他们的新生活。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伟大的祖国与民族，各族儿女血脉相融，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铸就这片真爱的土地。它是万千根脉的交汇，是永恒家园的依托。绽放的花儿承载希望，奔向璀璨的未来。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药停止。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0: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0: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0: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哥，抓一点这个滑小和大料啊！
5: 是要做肉啊？这家里要办什么事儿吗？
6: 哎，小安，你在这儿？
4: 哎，你咋来了？
6: 你小子行啊，终于娶上媳妇了。
4: 哎呀，本来我是想着过来登记的时候再邀请你呢，现在就算通知你了
6: 啊，小安。
4: 啊？
6: 啊？润叶订婚了，你知道吗？
4: 润叶订婚了。
2: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部署要求，锚定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坚持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科技赋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吴晓军先后来到城西区反诈中心、城中区人民街街道综治中心、北大街派出所以及城东区火车站街道富民路社区、杨家庄清真寺，详细了解西宁市基层治理各领域实践探索。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要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一线，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要深化基层警务模式改革，不断提升警务效能，增强基层战斗力，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吴晓军强调，基层连着千家万户，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治理场景更加复杂，群众诉求更加多元，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准确把握基层新变化、新趋势，总结基层治理鲜活经验，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着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以案释法，增强群众防范意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着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层政法单位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让政法工作的根基更稳，底板更牢。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筑牢坚实根基。王卫东、朱向峰、何陆春参加。
0: 党建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青海，2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对基层党建、产业富民等工作提出重要要求，为青海加强基层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牢记总。

0: 书记嘱托，全省以党建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扎实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1: 走进盛源地毯集团高文兰劳模创新工作室，党员技术骨干高文兰正带着团队反复调试智能设备，优化织造工艺。每一次参数的微调和纱线的走位，都关乎一块藏毯的成色与质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活力的企业的殷殷嘱托。盛源地毯集团党支部牢固树立"党建也是生产力"理念，将支部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上。依托党员先锋工作室和劳模创新工作室，尽力开展技术攻坚、技艺传承和人才培育，持续推动传统藏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
2: 我们把党建和经营任务做到目标同心，工作部署同步，每年把产量目标、良品率、生产控制这些硬指标分解成党员的攻坚清单。我们推行的党员领衔加科研资源加创新课题加团队攻坚模式，让党建成了看得见的生产力。党员带头接榜挂帅，解决了高原染色、智能织造等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建成了藏毯行业领先的十万色数据库。通过双培双先，我们把29名骨干培养成了党员，也让党员成长为了技术带头人。
1: 盛源地毯集团作为我省特色产业重点企业，依托青藏高原优质原料和非遗技艺，坚持科技创新，做强品质，做大品牌，做优效益，产品远销4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党建强、发展强的生动打卷。
3: 5年来，我认为盛源地毯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做产品转向了做产业、做品牌、做标准。总书记的嘱托让盛源完成了一次深刻质变。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依托资源优势生产藏毯，现在则真正成长为了以创新驱动、以品质立身、以文化赋能的现代化企业。不仅呢，产品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更是带动藏毯产业在设计标准、品牌和连农带农上实现了整体跃升，让传统技艺在高质量发展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1: 党建工作的落脚点就是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在海北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村委干部一行来到村民索南才让家中，促膝交谈，细算家庭收入，了解急难筹盼，宣讲惠民政策，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果洛藏贡麻村，殷切嘱托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近年来，刚察县牢记嘱托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牧民定居房拔地而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4: 聚焦2026年村两委换届工作，严把选人关口，优化班子结构，选优配强乡村振兴骨干队伍，探索推行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模式，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扎根乡村，常态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任务，靶向破解乡村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1: 从企业车间到高原乡村，党建红始终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技术攻关由党员带头，群众增收由支部引路，基层治理由组织保障，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殷殷嘱托实干为要，青海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0: 8月21号至23号，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在出席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后，专程前往西宁市、海西州格尔木市、都兰县、海南州共和县等地调研青海残疾人工作。
5: 程凯指出，青海省残联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涉藏州县残疾人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部署，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残联援藏工作

0: 工作纳入当地党委政府工作大局，聚焦高原残疾人差异化需求，精准匹配援助资源，全面推进青海涉藏州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凯要求，青海省残联要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发扬残联优良传统，不断提高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要结合高原实际，编制实施好青海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惠残政策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8月23号，海东市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赴互助县50镇班堰村，开展“感悟10年变迁，共话海东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并召开座谈会。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感恩之心内化为坚定信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激励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感恩奋进。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赋能，培育产业优势，厚植发展成效，坚持普惠共享，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民族团结，筑牢治理根基，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堡垒，为海东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8月21号，省委组织部在海东召开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迎会，热烈欢迎51名新轮换援青人才来青支援帮扶。会议指出，对口支援青海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援青工作，十分关心和信任援青队伍，希望新轮换援青人才提高政治站位，倍加珍惜援青任期，务实担当尽责，发挥好专业优势，搭建援授两地协作纽带，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人才队伍。会议强调，援青人才要严守规矩底线，锤炼过硬作风，时刻绷紧政治安全、纪律安全、廉政安全、身体安全、交通安全之弦，树立援青人才良好形象。各地区各部门要扎实做好援青人才服务保障，落实政策待遇，保持联系回访，用一项项暖心举措，让援青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
1: 今年以来，青海省交控集团高速公路运营分公司通过精准治理拥堵隐患，完善便民服务阵地，升级基础设施配套，推广智慧通行模式，提升服务区服务品质等务实举措，全面提升高速通行服务品质。针对西宁周边收费站车流密集、早晚高峰拥堵明显、节假日车流骤增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车道开放布局，规范车辆通行秩序，均衡分流车道通行压力。聚焦提升智慧出行体验，压缩排队等候时长，持续加大 ETC 推广发行及设备运维保障力度。截至7月31号，全省新增 ETC 用户6.31万户，累计保有量达127.54万户，用户规模稳步增长。针对部分服务区设施老旧、功能弱化、配套不足等问题，实施18处服务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全面优化厂区硬件环境，完善基础服务功能，提升服务区综合承载和常态化保障能力。持续扩容全域便民服务体系，分批建成海东、海东西、西宁西等15处高速驿站，织密沿线便民服务网络。依托高速驿站前沿服务阵地，常态化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免费休憩、热水供应、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简易维修等一站式服务。
0: 近日，在西宁市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欧奈特线缆生产车间，适配高原极端环境的高性能线缆批量下线，远销海内外。
2: 是紧紧围绕着国家标准在生产电线电缆产品，随着 3H 认证及标准的推行，我们生产出了符合高原气候特点的电线电缆产品。
0: 欧奈特线缆累计斩获135项专利，填补了3000米至4000米高海拔线缆行业标准空白。今年前5个月订单量同比增长25%，企业的突围成长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链条赋能。北川工业园区立足青海绿铝高原铝钴定位，联动高。

0: 效破解技术难题，构建起电解铝、铝元杆、铝线缆完整产业链。园区现有绿电铝线缆产能10万千米，累计获批专利150余项。
1: 园区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呢，把企业遇到的困难解决好，把服务做到位，从绿铝产业的筑基到三 A 区认证的赋能，入驻我们北川工业园区的企业心无旁骛地去搞研发创市场。
0: 当前大同产业发展持续提质升级，在即将举行的绿铝筑基认证赋能3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上，大通县将签约多项重磅合作，落地高原铝基线缆新材料研发、碳数据互认体系建设等项目，
2: 持续做好认证标准的落地执行和获证产品的质量监管，为全县线缆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保障，推动大通线缆产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迈进。
0: 从代工跟随到制定标准，从单一产品突破到全产业链升级，一根高原线缆的蝶变见证着大通产业能级的跃升。未来大通将持续以标准立赛道，以科创强产业，擦亮青海高原特色制造名片，实现本土产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全新跨越。
3: 八月上旬，海西州格尔木市头茬枸杞进入采摘高峰，在万亩枸杞园里，红彤彤的鲜果挂满枝头。来自四川、河南、贵州、山东等地的近4000名采摘工人抢抓农时采摘鲜果，田间地头一派忙碌。
4: 我来格尔木摘枸杞已经3年了，我们每天大概就是200左右，
5: 就是每一天嘛能摘100多斤，2个月下来嘛也有1万多块钱吧。
3: 得天独厚的光照与昼夜温差，造就了格尔木枸杞糖分足、品质优的特质。一颗颗红枸杞既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也为当地产业发展增添了亮眼的高原红。
6: 我种了30亩枸杞，长势今年也特别好，政府的好政策，靠这些红果果，我今年的收入也差不了。
3: 聚焦枸杞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今年格尔木市农牧局全力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落实枸杞产业专项发展资金1804万元，用于枸杞的绿色及有机认证以及鲜果销售补贴。
7: 整个枸杞项目产业类发展项目为12个，总资金额为2485万元。枸杞产业资金的有效使用，切切实实增加了农户的收益。
8: 为切实保障职工健康权益，海北州祁连县总工会自2024年起持续开展关爱职工健康专项行动，累计为近900名职工、劳模及新业态劳动者提供总价值54万余元的免费健康体检服务。
9: 体检现场，医护人员耐心引导答疑解惑，针对职业特点提出饮食调理、作息改善等建议。
10: 这次工会组织免费体检，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了。检查项目很全面，以自己也能清楚地了解身体状况，心里也很踏实了。这样的活动很贴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会对职工的关心。
9: 祁连县总工会聚焦农民工、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等一线劳动者及新业态从业者的健康需求，联合青海省康复医院、祁连县医院、祁连县妇幼保健中心等专业医疗机构开展体检活动。3年间，体检覆盖人群逐年扩展，涵盖血常规、心电图、腹部彩超、胸部 X 光等核心项目，并为每位参检者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
0: 近日，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重点蔬菜专项抽样及现场快速检测排查行动，执法人员仔细查验商户进货票据、供货方资质及进销货台账，严查违规使用不明保鲜剂、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排查食品安全风险，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25号至29号，我省中东部及青南地区将先后迎来两轮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过程，过程伴随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突出。 据省气象台预报，首轮降水出现在25号到26号，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黄南北部强对流天气明显，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最大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27号到29号迎来第二轮降水，东部、青南地区再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可达70至90毫米。大通、互助、门源、贵德、尖扎等地局地有暴雨，降雨突发性强，山区沟谷沿河地带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等级较高，城市低洼地段需要防范积涝。
8: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要救治危重的新生儿和高位儿，有达到近6000例。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让他救治存活，更重要的是让他要像正常的儿童一样健康的成长。

0: 人世间最动人的希望，往往诞生在最脆弱的生命边缘。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是距离生死最近的地方，也是守护新生托举未来的第一道光。小小的生命刚刚降临，便要独自闯过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
1: 有些孩子出生就面临着严重的缺氧窒息啊，那么这类孩子缺氧时间很长，他的脑损伤程度也很重，有些孩子会有重症的感染。
0: 很多孩子闯过了生死关卡，却仍面临着成长路上的重重阻碍，脑损伤、发育迟缓、肢体障碍、视听缺陷。
1: 所以我们的新生儿并不是单纯一个科室在这单打独斗，是从我们新生儿科完全把这个孩子救治存活以后，多学科的联动到我们儿童康复的无缝的衔接，把这个新生儿的救治从产前、产时、产后就开始做一体化的管理。
2: 当一瞬间我们抢救的时候，那个小孩就抓着我的手，哎呀，让我当时就真的很感人。我说人家宝宝也很努力，我说家属也很努力，我们也很努力，我相信这个孩子以后会长大。
1: 我们医疗机构做到的就是早筛早治早预防，我们的残联外做到持续救助的一个保障。那么在这种我们全链条管理的情况下，我们救了很多体重只有500克跟一个矿泉水瓶子一样重的这种超超早产儿。其实我真正能够感受到这种生命相托的力量。
3: 哎，宝宝可以出去，可以跟妈妈见面了，是吧？妈妈可能，爸爸妈妈都可能比较的着急啊，每天都想，是吧？
4: 想坏了。
3: 嗯嗯，好好，健康快乐成长啊！
4: 谢谢，
3: 好吧。
0: 生命的守护从来不会止步于出院，从重症救治、床旁干预到居家康复指导，分阶段长期随访。专业团队全程跟踪评估，动态干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在成长路上掉队。小烟烟正是这套全链条守护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孩子。
5: 他在给鹦鹉上课，是不是？
0: 烟烟的人生起点便伴随着重重难关。出生时重度缺氧合并黄疸，造成了脑组织损伤。8个多月时，异常的肢体扭动，无法独坐，不会翻身，抓握无力，不随意运动型脑瘫。诊断书上的几个字，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无助与绝望。
6: 当时娃娃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就没觉得有啥事儿。然后随着后面娃娃越来越大，然后身体状况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心里面就当时接受不了。
0: 康复的路漫长枯燥又无比艰辛，肌张力异常带来的酸痛僵硬无力，让年幼的烟烟一次次哭闹抗拒。小小的身躯承受着远超年龄的疼痛，2900多个日夜风雨无阻，妈妈陪着她往返医院，坚持训练，咬牙坚持。物理治疗、作业训练、言语康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家长不放弃，医护不松懈，一点点矫正姿态，一遍遍唤醒身体，一次次积蓄力量。
7: 他就是每个月坚持都在做康复，除非这个孩子感冒，可能其他家里有极个别的时间他就会耽误以外，其他时间一直是跟我们去做随访。
0: 2岁，他终于能扶着栏杆迈出几步。3岁，他开始学着说话，虽然发音含糊不清，但当那一声妈妈终于从他嘴里发出，那是妈妈听过最美好的声音。到了4岁半，烟烟进入了幼儿园，妈妈的心却始终悬着，怕他被拒绝，怕他被孤立。
7: 我给他在心理上做一些建设，让这个孩子的家长首先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的孩子有信心，让他要知道就是社会是接纳这一类孩子的。
0: 燕燕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勇敢，他会主动和同学打招呼，会主动参与集体活动。如今快9岁的他已经是一名小学2年级的学生，他爱笑爱说话，课堂上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仿佛从未被命运特殊对待过。
6: 老师同学都很照顾他，同学们也 也愿意带他玩，他交到了好多好朋友，他完完全全融入到那个大家庭里面，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感到很欣慰。
0: 从步履艰难、寸步难行，到奔跑向阳、自在成长，命运曾给他最艰难的开局，而爱与坚守，为他改写了人生的答案。

0: 如果说燕燕是冲破肢体的桎梏，那么七岁的玉玉则是努力冲破无声的壁垒。他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却曾听不见世界的温柔声响。
1: 生下来之后，就是做了一个那个，不是小孩一个新生儿的那个听力筛查，他是一个耳朵过了，一个耳朵没过。然后后面说是42天让检查，我们又去检查了，两个耳朵都没通过。
0: 2021年，玉玉被确诊为双耳听力损失平均67.5分贝，这意味着那些对普通孩子来说再自然不过的声音，妈妈的呼唤，小伙伴的笑声，对他而言都模糊而遥远。家人给他验配了助听器，开始在家做康复训练，但收效甚微。2025年9月，玉玉走进了青海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然而，长久的听觉缺失让幼小的他变得沉默内向。他习惯躲藏，习惯安静，习惯独自在角落，把自己封闭在无声的小小世界里。
2: 他不愿意去跟别的小朋友沟通，然后在做游戏的时候，他也是选择自己独自一个人去玩耍。在上课中，老师提问小朋友一些问题的时候，他选择避而不语，不愿意回答问题。
0: 长久的听觉缺失让开口发声变得异常艰难。语训课上，老师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同一个发音，口型、气息、震动反复地变，一遍、十遍、50遍、100遍。
3: 对了，小猫也来了，小猫怎么叫？
2: 喵。突然间有一天早上来，我跟他上课的时候复习内容的时候，发现他发出了这个音，我非常的高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0: 针对玉玉的实际情况，康复中心制定了个别化康复教育计划，围绕听觉能力、语言表达、社会交往和自信心培养4个维度系统开展训练。经过近1年的系统康复，玉玉的语言康复级别从3级提升至2级，听觉康复级别从2级提升至1级。曾经沉默怯懦的小孩终于学会了表达。
4: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5: 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
0: 如今的他敢举手，敢发言，敢欢笑，敢分享，勇敢拥抱有声的美好人间。
1: 我希望他就是快快乐乐的长大，只要他能跟正常人能交流的话。

0: 我说我就觉得已经很幸福很幸福了。
1: 生命或许生而脆弱，但从来没有被命运定义的人生，只有被坚持、被专业、被爱改写的未来。在青海，一场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康复守护正在持续发生，以精准干预抚平成长缺憾，以政策温情照亮前行道路，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忽悠每一个折翼孩童向阳而生，烛光远航。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了，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了。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2: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2: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2: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2: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2: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哎。

0: 找一个房间。
1: 这是，
0: 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1: 好，小二，快带她进去。
2: 这边
1: 请。
0: 谢谢。
2: 来，客官请。
0: 快，小二哥，你帮我烧点热水。
2: 行行行。
0: 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客官，大夫请来了。大夫，请请。大夫，他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1: 无大碍。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内人。夫人伤及了下腹，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大夫，只要能把他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好好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
0: 没有啊。
1: 那公子要后继香灯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0: 怎么说？
1: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嘛，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0: 我明白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王姑娘，王姑娘，水，水，好，来，王姑娘，水来了，来，喝点。你是谁？你别过来，别过来！王姑娘，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
1: 你是宇文之姬，你是宇文之姬，你走开，你走开，走开呀！
0: 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 好好看看我，秦大哥，啊！哇，你是宇文之姬，王姑娘，走开呀你，走开！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 王姑娘，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秦大哥？为什么我会在这儿？王姑娘，你认得我了？我当然认得你啊，你救过我。可是。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我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智吉，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旺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王姑娘，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
1: 放心吧，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王姑娘，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
0: 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真的是这么想吗？啊，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
1: 讨还一个公道，这玉佩是我娘在我5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配在人亡。对了，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报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
0: 衣冠禽兽。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
1: 秦大哥，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蓉蓉，李成功是我的爹。
0: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李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
1: 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这琴。
0: 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啊，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0: 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我们要去哪里？啊，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啊，
1: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0: 啊，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 李姑娘，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0: 看你那个样子，哼，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

0: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1: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2: 啊，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3: 嗯，
4: 客官
2: 啊，家儿哥，多谢你了。
4: 不客气，
2: 来，这个给你。
4: 谢谢。
2: 嗯，哎，把东西给我吧。
3: 嗯，
2: 来。好，走了，
4: 小心啊。
5: 是，慢走，慢走啊。
2: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6: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2: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6: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2: 好啊，

0: 金大哥，
1: 哎，
0: 大哥
1: 回来了，
0: 哎，哎，好久不见，进来可好啊？啊，这样咱们回头再聊啊。
2: 哎，好，啊，回来了，
3: 回来了啊，
0: 回来了，回来了，
4: 大哥回来了
5: 啊。秦大哥，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0: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跟大家都很熟。樊虎，
6: 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你怎么一去无踪啊？
0: 你还说呢？不是说好在陆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啊，
6: 陆州不是路口吗？
0: 路口啊，不是说陆州的吗？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6: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6: 好。哎，这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个媳妇回来。
0: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这位啊，是李姑娘。哦，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啊，
6: 李姑娘你好。
7: 你好。
0: 哎啊，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晚上老贾店里不见不散啊。嗯，走。娘，
8: 叔宝，
0: 娘，请恕孩儿不孝，离家半年，音讯全无，让娘挂牵了。
8: 好孩子，快起来。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0: 娘，您没受苦吧？
8: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0: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莫齿难忘。哎，
9: 这都是单庄主的功劳，贫道只是略尽绵力而已。
8: 哎，这姑娘是？
0: 啊，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啊，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啊，
7: 蓉蓉拜见秦夫人、徐道长。啊，
9: 我们在陆州见过。
8: 嗯，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哦，
9: 请，
0: 蓉蓉，请。
8: 李姑娘，
7: 夫人，您叫。

0: 我蓉蓉就行了。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0: 我属马。
1: 哦，属马，22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
1: 哦，对对，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
2: 啊，蓉蓉坐。啊，徐道长，请。
3: 啊，请。
2: 爹，我已经学会了秦家剑最后一招。您在天之灵，保佑我早日见到杨林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
1: 蓉蓉，徐道长，来喝茶。
0: 谢秦夫人。
2: 哎，娘，安叔呢？
1: 安叔在你走后2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你去拜祭一下吧。
2: 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1: 哦，对了，叔宝，你不是背叛充军冀州2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娘，您怎么会知道？徐道长。
3: 秦兄，实在对不起，我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
2: 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1: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
2: 嗯。哎，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1: 谁呀？
2: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剑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碧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你老人家。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剑法，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秦家剑法最后一招，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剑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1: 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我知道他身世以后，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他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0: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1: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程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城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0: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1: 哎，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
0: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
1: 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2: 娘，
1: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儿，你不要插嘴。啊，蓉蓉。
2: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0: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1: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2: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
1: 嗯，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2: 好，那我走了。
1: 哎，
2: 蓉蓉，我去了。

0: 蓉蓉，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
1: 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
0: 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月抚琴了。
1: 谢谢你啊，秦大哥。
2: 蓉蓉，你过来一下。
1: 啊。
2: 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
1: 谢谢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
2: 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1: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2: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耀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耀金？
0: 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
1: 哇，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2: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五个人的饭量，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烦，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木斧，你兄弟是用斧头的？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
0: 嗯，木斧和木剪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耀金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36招天罡斧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入目大虫。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再去砍。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
1: 玉
2: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3: 砍柴了，
2: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伏法。
3: 哈哈，就算我练绝世伏法，关你什么事啊？
2: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伏法如神，身为蛰伏，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3: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程咬金。
2: 程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啊。
3: 什么叫大材小用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3: 不砍柴做得了什么？
2: 比方说做生意。
3: 做生意？
2: 程兄笑什么？哎
3: 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2: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3: 当真？
2: 果然。
3: 做什么生意啊？
2: 珠宝。
3: 珠宝？
2: 嘘，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3: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
2: 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斟酌。
3: 嘿嘿，你给钱喽？
2: 那当然了，难得交上程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我出钱，你出力嘛。
3: 好，
2: 你答应了？
3: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2: 好，那走吧。你为什么不走啊？
3: 哦，我今天答应了雍季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这样吧，你到雍季等我，我砍完柴即刻来找你。
2: 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3: 一定来。
2: 好。
3: 有饭吃怎么会不来呢？哎，喂，哎，小朋友，这个是谁呀？
4: 混世魔王。
1: 混世魔王？
4: 对，他和你一样，天生力大。
3: 喂，把他卖给我。
4: 不行。
3: 你妈妈找你啊？不给不给！哎呀，好了，停！我请你们吃东西，好不好？喂，老板，300斤柴，岳北同你结账了。
5: 小二，把柴拿进去。
2: 程兄，
3: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呢？
2: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
3: 别这样就好。我饿了。
6: 下次再来啊。来，买上买
3: 上。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啊？
2: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势不好。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希望程兄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陪我押运，赚的钱二一分作五。
3: 好。好味道。你说完了？
2: 你觉得提议怎么样？
3: 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
2: 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
3: 7天了。
2: 为什么要7天那么久啊？
3: 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2: 那好吧。
3: 你不知道
2: 我饱了。
3: 大波。
7: 娘，我回来了。
8: 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哎，
2: 你看我带了什么礼物？
8: 哎呀，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
3: 人家请客，我打包。
8: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呀？
3: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8: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3: 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8: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3: 做珠宝生意啊。
8: 珠宝生意？你懂什么？又骗我？
3: 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

0: 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吧。
1: 你答应了
0: 没有？我先要问过娘。
1: 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0: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呢。
1: 咬金呐，这鱼真好吃。
0: 哎，我们一起吃啊。
1: 你怎么还吃？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0: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1: 这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这么胖啊。
0: 对啊，
1: 咬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啊。等咱们存了钱以后呢，咱们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可以抱孙子了。
0: 娘，你又谈娶媳妇了，我不跟你说了。
1: 哎，你怎么回事嘛？一说这事儿你就生气，你这孩子总是这个样子，说起这些事情就是烦了烦了烦了。
0: 哎，娶老婆，娶什么老婆？哎呀，我这么肥又不瘦又没钱，只认三个字。混世魔王，你看来挺像我的嘛。喂，你有几个老婆？哇，不是吧，有那么多个？当然了，你是魔王吗？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虽然做梦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坏了，我刚才还没有吃饱啊，娘一定把饭菜吃光了。我要做混世魔王，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娘，别把饭菜吃光了。
2: 淑拔，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姑父姑母的期望。
3: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
2: 淑宝啊，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3: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4: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3: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4: 你别担心我了，秦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3: 那你多保重。
4: 你也保重。
3: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5: 大娘。
2: 哎，蓉蓉，淑宝走了。
4: 哎，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织布赚钱呀？
2: 哎，20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4: 大娘，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2: 是啊，淑宝都是靠他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4: 哎，这么滑的布，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一定会很漂亮的。
2: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这么细的工啊我做不来呀。
4: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2: 蓉蓉真会哄娘，快50了还不老，不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4: 大娘想要？
2: 当然想要。
4: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2: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4: 好。
6: 靖边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小人家在历城。
6: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3: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你们队长呢？
7: 去！
3: 你们队长在哪里？
8: 别叫我在练太极嘛，别妨碍我。
3: 喂，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9: 对啊，废物利用嘛。
10: 来，划拳，
11: 哥俩好啊。
3: 你们队长呢？
7: 去！别来烦我，来，
3: 你们队长在哪儿？
12: 在那边。
13: 来，
12: 六，
13: 挥舞手，
12: 六。
14: 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3: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屯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儿？
14: 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屯长，有任命吗？哦，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屯长。
15: 屯长
14: 好，你遵命了。来，接着来啊。
15: 来，
14: 你还有什么事啊？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挺直，

0: 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乱跑，快去找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即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2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山上那棵树了吗？那就是原西县革委会，想不想去那儿工作？
4: 想。
1: 你知道山的后面是哪儿吗？黄原，那儿有黄原大学，想不想去？
4: 也想去。
1: 黄原和西安我都去过了，但是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少平，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北京。
5: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

0: 真是过分，据点杀鸡睡午觉，所有不应该在军营中出现的事都发生了。客官，
1: 这个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无赖。
2: 好，还有没有？
1: 对了，还有那个队长，看起来他像团长一样，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0: 哎，
3: 说对了，他就是团长，这个历程屯建了4个月以来，已经换了2个团长，都是被他赶跑的。
1: 他这个人呢，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无赖。 开始的时候，老道店里吃饭喝酒，从来不给钱。后来樊虎也跟他打了好几次，鲁知府知道了以后，写了封信给唐大人，他才规矩了一点。久闻唐大人治军严明，可是他为什么不管这些事情呢？
0: 哼，知道山东有多少个屯吗？172个，
1: 一个人两只眼睛怎么看？全靠我们下面这些人。
3: 算了吧，秦大哥。 不就3个月吗？再过3个月，你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再说，我看这个历城屯，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什么成绩，也就关门大吉了。到时候，我们也用不着看着白着急了。
1: 哎，我叫你们两个来，是替我出谋划策的，不是让你们来泼冷水的。
3: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树下有枯枝啊，况且这棵大树底下不是枯枝，而是枯树干呢。
0: 今儿不是怎么就想喝醉？来，你们俩帮我一个忙。等我招兵告示一贴出来以后啊，你们就召集镇里那些年轻力壮、有志向做大事的人来参加报名。有了新的班底以后，
4: 这里啊，年轻力壮、有大志向的人都不会去当兵，当兵给人的印象就是欺善怕恶、无所事事，哼，吃饭不给钱。
0: 哎呀，只有那些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穷途末路的人才会去骗吃骗住。
1: 啊，我不是说你，你又不是自愿当兵。
0: 哎，徐道长上哪去了？他足智多谋，一定会有办法的。
5: 道长他闲云野鹤，
0: 说不定又到那座名山上修道去了。再说，他这个人也挺怪的，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1: 哎，秦大哥，我们不要讲这个了，反正啊，你调的离我们这么近，闲的时候呢，跟我们喝喝酒，聊聊天是吧？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6: 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把他们改变过来。
7: 娘，
6: 哎，叔宝，你不是到唐大人那里报到去了吗？
7: 啊，我已经被安排到历城屯当屯长了。
6: 哦，那好啊，以后你也可以回来住了。
7: 娘啊，我还是想住在屯里，以身作则，这样的话呢，给士兵做一个榜样。
6: 难得你明白同甘共苦是治兵之本，娘赞成你。

0: 这样做。你喝酒了？
1: 啊，对呀，村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顺利，所以到老贾那里和樊虎喝了两杯。
0: 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爹说过，治病不是靠权力，是靠威信，不是靠恐吓，是靠了解。权力和威信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一步一步来吧。啊，
1: 我明白了，您就歇着吧，我过去看看蓉蓉。
0: 等等，叔宝，蓉蓉可是个黄花闺女，你深夜穿房过舍的，二人独处，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1: 娘，我们两个人都是守礼之人，而且在路上我们两个人也是单独相处，您就放心吧。
0: 你没听过"人言可畏"这句话吗？你们两个人深夜独处，要是让外人看到了，会以为蓉蓉是个随便的女子，你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呢？
1: 娘，我只是想过去看看蓉蓉。
0: 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你心里面想什么？难道做娘的还不明白吗？你要是怕开口的话，跟娘说一声，娘会替你去说的。
1: 娘，复仇未报，孩儿不敢去想儿女私情，而且，蓉蓉大孝在身，爹娘冤情带雪，在这个时候跟她说这些，我觉得不太适合。还是顺其自然吧，娘，您就不用太操心了。
0: 你呀，要拿这些理由来推搪，我就无谓插手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人世间很多机遇是一瞬即逝的，你可不要让大好的姻缘溜走。蓉蓉可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千万珍惜。

十多年了，就一直没听过。秦大哥，你的仇人是杨林。你怎么会知道？我看你床边的墙上刻满了杀杨林三个字，每个字都用尽了平生之力刻上去的，可见你对杨林的仇恨之深。就好像我每次摸到腹上的伤口时， 我就会想起爹娘的死和宇文之己向我扑来的情景。我们两个都活在仇恨之中，而唯一不同的是，你被仇恨折磨了十多年，而我只是刚刚

0: 反而自怨自艾起来。秦大哥，你想不想让我为你弹奏一曲清新梵音，平复你做噩梦的心情？
1: 清新梵音？
0: 是从天竺传来的音乐，我爹在世的时候，每当心情苦闷之时，会叫我为他弹奏。他说听了之后可以心平气和。你想不想听听看？

0: 新大哥，
1: 嗯，
0: 我看你心中还有未解之结，没能放松自己，看来

0: 我有办法了。
1: 防火，防火！
2: 这么晚什么事啊？
0: 跟你借几个兄弟用一下。
2: 兄弟什么？
0: 跟你借几个衙门里的兄弟用一下。
3: 谁呀？一大清早的，快叫猛哥！猛哥，猛哥，快起床，起床了！有人敲鼓了，猛哥，快起来吧，起床了！
4: 谁这么吵啊？哎呀，
5: 什么事啊？大嫂，让不让人睡觉了？
0: 大家都给我站好了！我叫秦叔宝，是你们新来的屯长。既然唐大人把历城屯交给了我，那我就有责任把这里管好。为了从严执行我新定的军规，我从唐大人那里借了四名执行官。
4: 屯中早就有军规，为什么还要你来定啊？
0: 有吗？可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军规的存在。全体立正！你，叫你立正为何不立正？执行官，
6: 在，
0: 把他押下去，杖责20，逐出本屯。
6: 是。
0: 由今天开始，凡60岁以上，既有伤病者，即刻离屯回家休养，只2个月军饷。凡45岁以上者，只需要负责本屯的农务、储物及库务工作，不用参加军务。其余人等，早晚2课，不得无故缺席。本屯禁止酗酒、赌博，所有赌具一概没收。从今天起，没有我的批准，擅自离屯者，军法处置。
4: 屯长，我要问一问，屯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0: 当然，队长犯事，加倍处罚；屯长犯事，4倍处罚。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了。

0: 干娘，
1: 蓉蓉啊，把你吵醒了，看你眼红红的，是不是一宿没睡啊？真难为你了。
0: 没事的，我只是坐得高兴，所以就停不了手了。
1: 绣得不错不错，非常精致。哎，我要拿到镇上给布店老板看看，你也一起来吧。
0: 好啊。
2: 哦，村长。
3: 哎，为什么你分的饭菜分量都不一样呢？
2: 村长，这是军中所有军屯的规矩，只有班长以上的才能多加块肉，我们这种职位低微的士兵只能多吃白饭了。村长放心，你的饭菜肯定是最好的。
3: 从今天开始，村里所有人伙食都要一视同仁，不分职位高低，大伙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
2: 是。
4: 呸！这是人吃的吗？把厨房老张给我抓来。
5: 没用的，这是姓秦的下的命令，现在屯里的每个人都一样，都吃这东西。
4: 他也一样吗？
6: 是啊，刚开始我还不信，后来我跟李三我们俩出去瞄了一眼，哎，他还吃得津津有味。
4: 那是他犯贱，我们干嘛要跟他一样？走，我们出去吃好吃的。走。
5: 哎，孟哥，算了吧，新官上任三把火，咱们千万别惹这火，还是忍一两天吧。
4: 我就不信他敢对我用枪，大不了我们跟以前一样和他对着干，出了什么事我背着。走，跟我出去。
6: 哎，猛哥，可咱们去哪儿啊？这历城是姓秦的老家，咱们前脚一进城，后脚他就知道消息了，咱们吃也吃不得安心，还不如不去。
5: 是啊，
4: 这样吧，咱们不去历城，咱们可以去远点吗？是不是？找个远点的地儿，赶快吃，赶快回呀、啊！走，走
5: 走、
4: 啊。
7: 各位官爷，我们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4: 大胆，敢找我要钱，来打！
8: 打！
4: 站住！胖子，关你什么事？
9: 你们吃饭就要给钱，打人就要给双倍。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娘，没事吧？
12: 不，你骗我！
2: 啊！娘亲，娘亲，娘亲，快帮我叫大夫！大夫，快点，快点！快，快帮我娘看一下！
13: 好好好。
2: 娘。哎呀，大夫，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13: 哎、先别吵了，你这么一吵，我怎么把脉呀、啊？
2: 怎么样，大夫？
13: 你娘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喘病啊？
2: 是啊，但她以前从没这样的。
13: 那她是不是吃过又甜又酸的东西啊？
2: 哦，前两天吃过糖醋鱼，
13: 这一下就坏事了。你娘这老毛病啊，最忌酸甜来冲撞，这一撞就撞出风了。
2: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娘啊、哎！我只有这么一个娘，哎、我求你一定要救她。
13: 你先起来再说嘛，有话好好说嘛。
2: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13: 倒是有一个古方可以暂时治好你娘的病，可是，
2: 啊，可是什么？
13: 方上的鹿茸、龙肉、野参都不是一般的药材，价格都很昂贵。最麻烦的是，你娘至少要连续服上十天以上，才能挽回她的病情。可那么多的钱，
2: 大夫，
8: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你哎，随便了，总之你一定要帮帮我，日后我做牛做马一定会还给你的。哎，
13: 好好好好好，我悬壶济世的也并非全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看你这么孝顺，我就先赊给你。不过我这小店里的名贵药材也只够你娘服五天的，剩下的你还是得到镇上去买。可是这么多银两，这……
8: 大夫，我求求你，你怎么样都要带我过去，我去求他们，我可以帮他们砍一辈子的柴还钱。大夫，我求你了，大夫。
14: 小程啊，这些柴钱呢、啊，你赶紧拿回去。周大夫，救人要紧，这些啊，你先拿去买药。啊，难得小程一片孝心呢、啊，钱不够呢，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哎、
13: 好、
8: 嗯，多谢两位兄台，多谢两位恩公。
13: 好好，小程啊，看好你娘，我这就买药去啊。
8: 哎，老板。那些钱，
14: 哎呦，你什么都不用管，先治好你娘的病再说啊。嗯，好了好了，你先好好看着你娘吧，啊。
15: 好酒啊！哎，
16: 金少宝，你不让我喝酒，我就别喝给你了。
15: 算了吧，猛哥，何必放在心上呢？啊，
16: 不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这个乡巴佬。改天，我一定要好好给他打一次。

0: 行，
1: 打打。
2: 你们要干嘛？
3: 没我的批准，私自出营，拿下！
4: 是。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5: 跪下！
6: 跪下！
3: 今天早上，我刚刚宣布了新的军规，没想到到了晚上，就有人以身试法。现在我宣布，王蒙、李三、陈二未得批准私自出营，各发军杖10张，王蒙身为队长加倍处罚，各扣军饷半月。
7: 等等，李三、陈二是我逼他们去的，这个事情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罚你就罚我吧，他们的责罚我背着。
3: 好，有义气，就看在你有勇气承担的份上，减刑10杖，李三、陈二兵将1等，王蒙杖责30，扣军饷2个月。嗯，
7: 来吧，
3: 用刑。
8: 是。
7: 派。嘿。嘿。
1: 蒙哥，
9: 团长巡营。
5: 团长。

0: 有劳了，三世军棍我还死不了。
1: 死不了也不好受。江吧，你休息三天，这期间不用参加日间操练。
0: 不用了，我不想又给人家借口说我无故缺席，违背了你的新营规。
1: 那随你，你喜欢来就来，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0: 我要休息了。
1: 好，那我走了。
2: 孟哥，看来这姓秦的也挺能体谅下属的。
3: 是啊。
0: 呸，猫哭耗子加刺猬，他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4: 娘，起来喝药。
5: 娘，我知错了，你别生气啊。我以后不跟人家打架了。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自己。
6: 哎呀，别打，打坏了哪有钱给你治啊。快点把我扶起来吧，你要把我病死啊。
5: 哦，娘，娘，我以后不敢跟人打架了。
6: 娘不是怪你跟人打架，是怪你呀，没有脑子。我问你，在雍记吃顿饭得多少钱啊？
5: 三四两吧。
6: 你看，才三四两，这雍记请不起吗？你程咬金也请得起呀。你为了一顿饭跟人吵得头破血流，让雍记怎么做生意呀？
5: 就是你叫我行侠仗义的吗？是他们先欺负人家的。
6: 这不是仗义为怀，这是强出头。为了一点小事跟人家吵得头破血流，打死人怎么办？咱们再逃亡？
5: 那我以后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6: 娘不是不让你管，娘是不让你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小事多了，那你说隔壁那个何嫂买药，哎，少了二两你去管，那六叔家的鸡丢了你也管，这都是小事。你要管就管大事，不能管那鸡毛蒜皮的小事。
5: 但是我次次看到那些狗兵在那持强凌弱，我就看不过眼，我想把他们一个个砍成两段。
6: 哎呦，以前的教训还少吗？哎，你说咱们家现在啊，又要还雍记钱，还要给我买药，这日子怎么过呀？
5: 哎，娘，你放心呐，我以后会多砍些柴，一日砍500斤柴，卖远一点的地方，多赚点钱，让娘你不用受苦。
6: 哎呦，光靠你砍柴怎么能过生活呢？后面的山，哎，都快被你砍光了。下雨阴天，柴不好卖，那是春天的活。娘早跟你说，要你

0: 找份固定的工作，有个固定的收入，咱们好把日子过得好点，给咱们娶媳妇生孙子嘛，是不是啊？
1: 娘，你先休息一下，你先睡会儿，我出去砍柴了，我走了。
0: 哎，
2: 程兄，七天不见，过得如何？
1: 不好。
2: 哎，有什么不好啊？不知道小弟能不能帮上忙呢？
1: 不用了，你是来找我们做生意的是吗？
2: 正是。

0: 这等好事你只管出力即可。
1: 我娘亲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不要太贪心。
0: 程兄，我想你娘有点误会了。这样吧，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吧。
1: 不去不去。
0: 哎，为什么呀？我知道程兄喜欢吃饭，还叫家里用鸡油蒸了香米饭，就等你过去吃了。
1: 鸡油香米饭啊，好像很好。哎，但我今天真的不行啊，我要砍500斤柴呀。
0: 哎，砍柴可以明天再砍嘛。你放心，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只管吃饭。
1: 我是很想去，但是我今天要送柴去东村，送完东村又要送到西村，跟着还要回家陪娘亲看病。我不砍柴，哪有钱给娘亲买药吃啊？
0: 伯母病了吗？
1: 哮喘呢、啊，都是你不好。那天吃什么糖醋鱼？
0: 哎，我吃糖醋鱼跟伯母的病有关系吗？
1: 当然有了，你不吃糖醋鱼，我就不会打包，我不打包，娘亲就不会吃，我娘亲不吃呢，旧病就不会复发，但旧病不复发呢，就不用买鹿茸啊、当归啊这些贵药给他，我不买贵药，就不用到这里砍500斤柴呀、啊。啊，
0: 是小弟不对，那你很辛苦了。为什么不考虑合伙跟我做生意？
1: 哎呀，你真的好烦呐！我娘亲都说不行了。
0: 好好好，不谈就不谈。哎，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给伯母买药吧。
1: 嗯，心领了。我娘亲说不可以受人恩惠的。
0: 这算什么恩惠啊？朋友有难，小弟帮一点忙是应该的。来，收下吧。
1: 哎呀，我都说不可以了，万一我娘亲知道又要骂我了。你还是拿回去，下次再请我吃鸡油饭好了。
0: 既然你坚持，我就不勉强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小弟帮忙，你就到大树林那间红色门房的房子找我就行了。
1: 谢谢你了，尤大哥。总之呢，我娘亲病好以后，我就去找你吃饭了。
0: 别客气，我们是好兄弟嘛，随时欢迎你。我不妨碍你砍柴了，先走了。
1: 嗯，鸡油米饭。嗯
2: 嗯，程大妈，你的病情啊，总算稳定下来了。不过你还得多吃半个月的药。你的身体才会康复啊。
3: 要吃半个月呀、
2: 啊。啊。
3: 我怕。
1: 周大夫。嗯。我只有这么多钱了。
2: 哎，不用了。有人给过了。
1: 给了？是谁啊？
2: 你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他进来一问，知道你娘在我那儿看病，就二话不说留下一锭金子，说是啊给你娘买药的。
1: 你不认他样子啊？
2: 长得瘦瘦白白的，像个生意人。他说啊，是你的兄弟。
1: 哦，尤大哥。
3: 尤大哥，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啊？
1: 我迟点再跟您说啊。谢谢你啊，大夫。
2: 啊，好好好，我去配药了啊。哦、二位告辞。
3: 要紧呐，不可白用人家的药啊。从今天起，咱们俩节省一些，把人家的钱还上。
1: 嗯，我会的。
4: 哎，招兵，
5: 招兵啊！
6: 是你去吧，你在家里没事啊，
4: 还不如去当兵去。
7: 给3两银子呢，你看，
1: 结果
5: 不少，多少银子？
1: 大哥，上面写什么？
7: 这你都不认识啊？这是大隋国的招兵告示，一个月给3两银子呢，哪找这好事啊？逮着机会还能升职。我跟你说，小伙子，嘿，就你这块去了，准给你大头兵的。赶紧去吧。
1: 说话这么快干什么？招兵是吧？我程咬金一世做牛做马做猪做鸡都不做你狗兵，呸！嗯，看什么？不准看！走啊！不准当兵！走啊！
8: 耶！这几天训练，大家都辛苦了。现在，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大家也知道，最近我们屯里招兵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最关键的是，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印象不好，说我们什么欺软怕硬、欺善怕恶。为了改变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给农民做一些义务的工作。一来呢，我们可以锻炼身体；第二，我们可以让百姓改变对我们的印象。
9: 我不同意，我们的部队是用来打仗用的，不是民工，更不是苦力，凭什么他们做的事让我们去做？
8: 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军饷是从百姓的税收里来的，为他们做点小事有什么不可以呢？
9: 军队有军队的尊严，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我们不去。
10: 我们不去。
8: 王莽，你这是违抗军令。

0: 军令要我上阵杀敌，我死也不会吭一声。可这让我去做苦力，我凭什么服你？
1: 你不服我？
0: 是。自从你来到这里，私定军规，克扣军饷，上上下下怨声载道，你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既没有资格，你凭什么领导我们？
1: 那我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领导你们呢？
0: 军中有一句老话，叫做自有强者当之。
1: 如果你能证明你比我们强，我们就会听你大，是不是？是。那你要我怎么证明？<笑>过去在军中最强的就是我，你要是能胜了我，我们就服你。
0: 怎么个比法？<笑>
1: 军中以武为尊，你我比试一场。你若胜得了我，我就听你的。
0: 好啊，你之前受了军棍。 身体尚未康复，为了公平起见，我就单手让你。如果我用了双手，就算我输。以后我就听你的，
2: 自不量力，你找死！嗨嗨嗨嗨嗨嗨！

0: 王莽，你力发千钧，如果再沉稳一些，会更进一步的。
1: 我技不如人，愿赌服输。弟兄们，从今天开始，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说一，我们不说二，知道了没有？
2: 知道。
0: 好，所有人听我的命令。今天，我们到小光村，给村民修路。是。
3: 哎，王建是吧？哎，这边，王建，王建这边，好，那，哎，哎，保定点啊！哎，这个好了，
0: 大家都抓紧时间啊，争取在天黑之前把桥修好。
4: 是。
0: 这么热的天，我们干嘛受这种苦啊？哎，歇会儿，
5: 那个，
0: 我们脑子进水了。好。
5: 我们还不如开山的呢。来，啊，来，谢谢乡亲们，弟兄们，
0: 快喝口水啊！天气这么热，是是，
5: 你们真是辛苦，我是应该的啊。喝完水呀，来，再吃个梨。
0: 啊，这，哎呀，
5: 真是好感谢你们呀。 哎呀，这座桥啊，不知坏了多久了。我的脚就在这里摔了好多次了，都是你们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真是感谢你们呢。
0: 大妈，你不怕我们当兵的吗？
5: 哎，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是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而已嘛，大家开开心心不就是很好的吗？
0: 是是是是是。
5: 来，吃个梨。
0: 谢谢你，大妈。
5: 哎，
0: 谢谢谢谢了。
5: 来来来，谢谢。
0: 秦大哥，啊，怎么了？我可以叫你秦大哥吗？当然可以了。有事吗？你说。我曾经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是你让我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6: 我心里有数。
0: 你能明白就太好了。
3: 谢谢你，秦大哥。
0: 我保证你以后啊，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将军的。
3: 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梨。
7: 参见大人，
0: 什么事啊？啊，嗯，真有此事？
8: 哎呀，别慌，哎，别急，别急，别急，排好队，
9: 排好，排好。嗯，
0: 不要急啊，
10: 往后，往后啊！
11: 要我先来的。
0: 叫什么名字？
12: 网友，
13: 怎么有这么多人排队啊？你不知道吗？听说新来的村长治军十分有道啊，常常带领手下帮助百姓做好事，这么好的军队哪儿去找啊？

0: 好。这几天大家操练得都很卖力，比前几天进步多了，可是切记不可懈怠，要更加努力才是，知道吗？
1: 知道。
2: 好，非常好。好啊，秦叔宝。
0: 末将不知道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2: 哎，你怎么会有罪于我呢？倒是让我大吃一惊啊。说说怎么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让这群残兵弱将变得如此英气威猛啊。
0: 属下不敢居功，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2: 有何不同啊？
0: 属下以为治军要以正军风为首任，严明军纪必须身体力行，方才能够服军心正军风。而更重要的是，要使军队服务于民众，强军出于百姓，只有得到百姓支持的军队，方如有源头的活水源源不断。
2: 好，果然靖边侯没有看错人呐。
0: 大人过奖了。
3: 报告屯长，门外有村民送来粮食。
0: 把粮食收下，按市价付钱给来人，务必让他收下。
3: 是。
2: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其实这治兵之道并非无人明白，只是身体力行的寥寥无几呀。秦叔宝啊，你小小的年纪竟有此魄力，真是可喜可畏啊。秦叔宝听令。
0: 末将在。
2: 你治军有功，今命你特赴长安，为越王杨素进献大寿贺礼。你要记住，此番路途险恶，盗贼如毛，你要万事多加小心呐。待你攻城回来的时候，官升两级，另有嘉奖。
0: 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不辜负大人所托。大人，
2: 嗯，
0: 属下还有一事相求。
2: 说吧。
0: 属下远行期间，屯长一直想要队长王猛暂代。
2: 好，我相信你的眼光。
0: 王猛
4: 在，
0: 我走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4: 嗯，多谢大人和屯长栽培，小人一定不辜负屯长的教诲，小人一定不扰民不欺民，为民多做好事。
2: 好，秦叔宝，马上随我回府，点旗贺礼，即日出发，早去早回。
0: 是大人。两位兄弟，麻烦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5: 好
0: 啊。
5: 哎，
0: 娘。
6: 哎，叔宝，怎么回来了？
0: 啊，唐大人派我去长安出趟差，我回来跟您说一声。
6: 又要出远门呢？
0: 只是去送趟礼，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6: 哦。
0: 哎，娘。蓉蓉呢？
6: 你这孩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单为我回来的。你的蓉蓉啊，去布行送布去了。
0: 娘，你又胡说什么呀？我只是想跟她道别一声嘛。
6: 你紧张什么呀？又不是生离死别，等她回来我告诉她就行了。你再不上路啊，天黑之前赶不到下一个驿站就麻烦了，人家在等着你呢。嗯，
0: 那我走了，娘。
6: 儿子，
0: 啊，
6: 别看了，走吧。
7: 哎，副帮主，你不是要带我们去见单帮主吗？怎么现在走山东这条路了？
8: 我要先替帮主带个口讯给他在历城的兄弟。
9: 帮主的兄弟谁呀？很有名吗？
8: 哈，你们应该听说过小孟尝秦叔宝吧？
9: 秦叔宝，听说过，听说此人侠肝义胆，都称他是英雄呢。
7: 我早就想认识他了，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副帮主，你一定要给我们引荐啊！
8: 这是当然了。
5: 看，有只肥羊。
7: 对，好像是。
5: 我们过去看看。
7: 好，
5: 走
7: 走。
5: 听说这附近有响马出入啊，还个个形同鬼兽呢。
10: 嗯，要想过山路，留下买路财。
11: 好吧。
0: 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10: 笑话，你听说过强盗会留下名字吗？
0: 在下有命在身，押送货物前往长安，还望英雄高抬贵手，在下感激不尽。
10: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走的。
1: 住手！
11: 王大哥，
12: 啊，秦兄，
11: 王大哥，好久不见呐。嗯，副帮主，你怎么跟他称兄道弟的呢？
8: 你们两个太莽撞了，这位就是你们很想认识的小孟尝秦叔宝。
11: 啊，原来你就是秦叔宝啊！
12: 我叫齐国远，外号翻山豹。
1: 我叫李如圭，江湖上叫我林中娇。刚才多有得罪了。
11: 幸会幸会，
8: 秦兄，这两位是少华山寨的寨主，是我刚收的帮中兄弟，他们的行动有点鲁莽，请你不要见怪。
1: 是啊，
11: 怎么会呢？不客气。哎，王大哥，你怎么会在山东出现呢？
8: 我受帮主所托，带口信给你，想不到不用去历城，就在这儿碰上你了。
11: 什么口信？二哥他好吗？
8: 帮主托我问候你，还想找个机会和帮中的兄弟来历城和你聚一聚。
11: 我也很想跟大家都见一见面，我想趁今年我娘亲的寿辰，把大家都请来，好好的聚一聚。
8: 好啊，那我们等你的消息。
11: 嗯。
8: 哎，对了，那么晚了，拿这么多礼物去哪里啊？
11: 啊，我要带这些货物去长安，去献寿礼。
1: 长安？好啊，好啊。副帮主，不如这样吧，我们陪秦大哥先到长安，完了以后再去会见帮主，你说好不好？
12: 是啊，是啊。秦大哥一人上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帮他挑挑担子，二来还可以保护他。
1: 是啊。
8: 听说今年杨素贺寿，朝廷为他办了一个特大的灯会，我也想去看一看。既然大家那么高兴，好，那我就顺从大家的意思，一同前往。
11: 好啊，那我们一起上路。
13: 哎呦，我的头好痛哦！哎呀，我这头太痛了。
14: 娘，来。
13: 哎，我说这是个好事嘛，你人高马大的，可以去当兵。万一上面喜欢你，那至少是个好事情嘛！啊，
14: 娘，你叫我做牛做马都行，你要我穿这些狗兵官服，跟他们一起去压百姓就不行。娘，喝药。
13: 喝药喝药，喝什么药？我不如去死的好，省了在这病了。哎呦，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养活你容易吗？你看人家何嫂家的阿元多孝道，人家当了兵，挣了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儿。你看看你这一身力气就会打柴，哼，有哪家的姑娘肯嫁给咱们家呀？我看成家香火就要断在你身上了。我
14: 娘，
13: 不要叫我娘。哎呀，咬金他爹，咬金他爹呀，我对不起你呀，这孩子不孝顺，我只有一死了，一死才能对得起你呀。
14: 娘娘娘，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
13: 真的。
14: 但是你要好起来我才去。
13: 哦，真的。
14: 好，那我明天就去。
13: 好。
15: 为朕我大隋文武，
16: 为朕我大隋金吾，
17: 商量三两银子啊，三两
18: 吧。喂，干嘛？
19: 你说当兵去哪个军营好，兄弟？
18: 那还用说呀，当然是秦营了。那里的屯长治军有方，部下纪律严明，跟着他肯定会出头的。
19: 哦，谢谢了。
18: 嗯。
19: 对不起。哎，你认不认得秦字？
20: 秦字你都不会写呀？你念过书没有啊？
19: 没有。不如你教我。

六万年前，丁都普巴的第一簇篝火点亮高原文明的曙光。五千年文明历史中，马坚瑶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次第绽放，推动青海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浩荡源流。1400年前，文成公主的銮驾踏过唐蕃古道，牵连起民族融合生生不息的时空纽带。上世纪20年代，革命的火种在青海高原点燃，伴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如朝阳般升起，这片古老而雄浑的土地跨越了千年沧桑，迎来了崭新的黎明。20世纪60年代，金银滩草原上彻夜不眠的灯火点燃了两弹一星的燎原之光，铸就中华民族挺抵世界的脊梁。青海是地理的高地，更是精神的峻岭尖峰，文化的深厚热土。新时代的青海以五个文化为经纬，编织出一幅生态与人文交织成诗，传统与现代应和如歌的锦绣画卷。

腾古拉山的冰川化作长江第一脉源流，巴颜喀拉山的融雪汇成黄河最初的摇篮，巍巍昆仑，茫茫祁连，拱卫着辽阔无垠的柴达木盆地。可可西里的荒原上，藏羚羊群掠过地平线，青海湖的碧波荡漾着斑头鹫的倒影，查卡盐湖的镜面凝结着天空最纯净的呼吸，阿尼玛青山的雪冠滋养着玛曲草原的万千生灵。这里是全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三江源，也是维系国家生态安全的中华水塔。高原先民将千百年直面自然的生存智慧凝结成崇山敬水、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朴素生态理念，并根植于青海各民族的生活日常，成为代代相传的独特文化习俗。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生态优先在青海已经被写入地方性法规，转化为全民行动。退牧还草，让荒漠重披绿装，牧民放下牧鞭，变身生态管护员。光伏绑架，牧草与牛羊共生。三江源国家公园里，雪豹踪迹与巡护员的足印重叠。河曲湖泊，到处可见志愿者弯腰捡拾的身影。生态文化不仅是守护，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

0: 是这里。
1: 哎，我这要排到什么时候？没关系，你可以走了，得想办法。下一个，哎呀，兄弟，你是不是隔壁村的？排队，排队，什么？回去排队，排队。
2: 哇，好大苍蝇啊！
1: 哎，喂喂，你干嘛？
2: 哇，
1: 停！
2: 下一个，
1: 哎，是我，我来报名啊。
2: 看你虎头虎脑的，身板也算扎实，会干什么呀？行军打仗，刀枪剑棍，奇术剑法，无所不能，十八般武艺集于身上，加上我程家鬼斧神工，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不过我要先声明，千万不要让我去砍柴。嗯。

0: 做了不砍柴的吗？要不是为我娘，哎，
1: 喂，小子，你在说什么呢？在伙房做事是件美差呀，起码不用日晒雨淋呐，啊？哎，你还挺努力的，记住啊，认真做好点，在这里做肯定有你的出头之日啊。嗯，
0: 连砍柴都能升职加薪？
1: 有，就像我这样，做一个火头军长，管掉全营的伙食，就连营长吃什么、吃好吃坏，都看我的心情好不好啊？够神奇的吧？记住啊，花点心思做好点，我不会亏待你的。
0: 好，我会努力的。加饭。这儿。啊，张伯，没有饭了。
1: 吃光当然没有了。啊。
0: 哎，张伯，什么叫吃光就没了？
1: 哎呀，你吃两大碗了，还不够啊？
0: 不够。不怕，我们还有米，我接着续煮。
1: 喂，你新来。

0: 怪不得你傻愣愣的，什么都不知道呢。这里和家里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呢，你想吃多少就可以煮多少，但现在这里是军营啊，这些粮食是按人头配给的，有多少人呢，下多少米，煮多少饭，你要是多吃了，别人当然没有了。
1: 是啊，
2: 那不够吃怎么办？
0: 哎呀，你这么胖，劳驾你就少吃点儿，减减肥嘛。
2: 减肥？哦。简直是违背了我做人的目标啊！我娘还说当兵可以不愁米饭，都是假的。哎，你们有谁吃不掉，赶紧给我留点啊！
1: 吃不掉，吃不掉！
3: 傻呀！
2: 你才傻呢！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哇，张博，你不要吃那么多，你年纪大了，知不知道？你给我留一点，慢点啊！
4: 这里就是城湖寺，听说这寺里的佛很保佑当官的，有很多朝廷大官都来这里。上个香，做个福的，
5: 会
4: 是真的吗？哎，秦兄要不要拜一下？
5: 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求天下为公，这样百姓生活才会好起来。只要是当官的问心无愧的话，天下的百姓就有福了。哎，走了走了，你们俩
1: 来了，
5: 走了，快点，
1: 来了，好。
2: 哎，走，去看看。
4: 走。
6: 哎，国远啊，你看这么大的金佛是不是真的呀？
2: 这得值多少钱啊？
6: 我看像真的，你看这香火多旺啊！我说一定是的。
2: 那我们回去也做一个，多挣钱啊！
6: 哎，好。
2: 哎，那边看，
6: 我那边看看去。
2: 走。喂，秦大哥，你快过来看看啊！这尊像那么像你。
6: 哎，秦大哥，你快来啊！你看。
4: 哎，秦兄，这个供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叫秦武的呀？
5: 哎，你误会了，这太原李渊，我曾经在铜山救过他们一家人。没想到他们在这个寺里给我立了一个长生位，

0: 他就是李渊，啊！哦，哎，神仙叔叔，神仙叔叔！
1: 哎呀，你长大了你！
2: 恩公，受李渊一拜。啊，
1: 唐公，快快请起，孺子大礼，在下深受不起，快快请起。
2: 恩公受得起，要不是恩公当日在铜山仗义救我一把。
1: 我李渊一家早就成刀下冤鬼了。哈，哎，唐公，为何将小公子捆绑起来呢？
2: 说来话长啊。没想到我在这里能碰见恩公，
1: 要不这样吧，咱们到后堂我去要点斋饭，咱们好好的聊聊。
3: 恩公，请。那好啊，唐公。元霸，吃饭了。
4: 我不吃。
1: 元霸，乖，吃一点吧。
2: 我要跟爹爹一起吃，
1: 吃吧，快点吃，吃一点吧。
4: 我不吃，我不吃，就不吃，就不吃。
1: 爹，元霸他又不吃饭了。
2: 市民呐，你告诉你弟弟，恩公他们正在吃饭呢，让他安静点。
4: 元霸，恩公吃饭了，你安静点。
1: 嗯，
2: 李大人，四公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只怪小儿命薄，那天遇到贼人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当天就高烧不退。 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从那以后，这智力吓退，可是力大无比，情绪非常，吸血耗性，家中的几个家丁都遭到了毒害。我是没有办法用这根铁链将他锁起，可是也怪，他见到恩公的画像，就好像驯服的羔羊，自己俯身下拜。恩公啊，
4: 嗯，
1: 有一事不明。
4: 你为什么要改名秦武呢？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且施恩不图报，所以在下改换名字，还请李大人不要见怪。
1: 啊，真是上天有眼，在我去长安的路上遇见了恩公，也算了我一桩心愿。等吃完饭，我到寺里找人把冥徽改过来就是。
4: 啊，多谢大人了。
5: 哎，唐公，怎么你也去长安呢？
2: 是啊。
4: 太好了，我们也去长安，我们一块儿走吧。
1: 英雄赏脸同行，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4: 多谢大人，
1: 真好了，请吧。
3: 爹，元霸他不肯吃饭，我真的没办法了。
4: 哎，唐公，我来试试。哎，这小朋友长得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
1: 哎呦，哎呦，那个呀，
4: 元霸，
1: 你怎么会这样？
4: 唐公，没事。
1: 没事吧？没事，
4: 秦大哥，你看这小家伙，太过分了。谢谢叔叔。怎么样？没事吧？以后
1: 咱们不打人了，好不好？谢谢叔叔。
4: 乖。看来令公子和秦兄，真是前世有缘呢。来，元霸。
1: 唐公，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不当讲？
2: 恩公不必客气，请讲。
1: 我建议我们放弃鸣锣，以百姓为重，这样的话既亲切又不扰民，不知唐公意下如何？
4: 嗯，恩公所言是。传令下去，停止鸣锣。
1: 是。
4: 多谢大人。
1: 谢我干嘛？难得你对百姓这么关心，好啊。
4: 大人过奖了。
6: 我本是一介草民，所以讲话一定是和百姓一样的。嗯，好，大人请吧。
7: 哎，要紧呐，是不是军营里的饭不合你的胃口啊？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饭又吃不饱，菜又不够吃。哎，张伯。
0: 怎么今天你要自己煮饭？没办法，临江回家了，这些事只好自己动手了。天气又这么热，又要对着个大火炉，我真顶不住了。
1: 哎，不如让我帮你啊！我从小睡在炉边长大的，所以我不怕火。你在外边纳纳凉，我在里边帮你煮饭了。
0: 喂，你行不行啊？别把整锅的饭给我煮焦了！
1: 一定不会的。
0: 那我先帮你。哎，不用不用，哎，我从3岁就开始煮饭，对煮饭这件事非常执着，你就放心好了。
2: 那好，你拿着，我先去歇一歇，这顿饭就全靠你了。嗯，你可用心点做，我不会亏待你的。真是个好小伙子。嗯，这回吃得饱了。
3: 气死我了！一个客栈老板竟然对我吆五喝六的，这要是在少华山，我非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4: 哎，国运，没办法的，我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跟一个老板一般见识呢？但是一张床怎么够我们4个人睡呢？哎，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找个酒馆喝大个通宵。哎，
3: 你们别着急去玩，你们忘了，秦兄这次来长安是有正事要办的。
4: 哦，对了，秦大哥还要送贺礼去呢。
5: 哎，秦大哥，
3: 嗯。
5: 不如带我们去见识见识吧。
6: 是啊，秦大哥。
5: 这啊，下面灯差不多挂好了，你们赶快去看看吧。
4: 好啊，好啊，走
5: 走。秦兄，让他们两个陪你去送贺礼，我怕有点麻烦。
6: 我也是担心呢。他们虽然是豪爽帅气之人，但毕竟是粗鲁不文，而我要去给岳公送礼，进府必定是礼数多多，所以我怕他们去会在言语之间开罪人家。
3: 秦兄。
6: 不如这样吧，你再聘2个挑夫陪你去送贺礼，我陪他们去玩一玩。等你回来之后，我们一同去看花灯，好吗？
5: 嗯，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7: 秦，叔宝拜见李大人。
8: 恩公，我们又见面了。来，我来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大人，我的多年世交，你不要客气。
5: 叔宝拜见刘大人，
7: 那秦兄弟就不是外人了，快快请坐。

0: 恩公请茶。
1: 请。
2: 是。
1: 听唐公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你年纪轻轻竟然能以一敌众，身手一定不错。
3: 那都是李大人对我的夸奖，在下也不过就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已。
0: 恩公，你久立江湖，见识广博，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对这些贼交手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他们是何门何派？
3: 记得他们其中两个人使用的并非是中土的武功，尤其是攻击李大人那个人，绝非是一般的高手。在下自问与他尚有距离，但是击伤令公子那个人则武功十分平常，他的身份一定十分隐秘。要不然，在我撕掉他面筋之后。
0: 怎么？你撕掉他的面筋？
3: 嗯。
0: 那你还记得不记得他的相貌？
3: 稍微有些印象。
1: 太好了。亲兄弟，你可否把那人的容貌描述一下？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
3: 好。

0: 金兄弟，差不多。我觉得他的眼睛啊，
1: 这种相貌和装扮的人，在长安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上千个。你就是把他画出来，那也是很徒劳。恩公，今天作画之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0: 大人放心，叔宝一定谨记大人叮嘱。那叔宝先行告辞。
1: 恩公请。
2: 秦兄弟，等一等。
0: 刘大人。
2: 秦兄弟，可否相告，你何时升任？
0: 叔宝有时三刻升任。
2: 你今日来京，是否有三人同行？一为旧友，二为新朋。
0: 刘大人怎么会知道呢？
1: 刘大人，那么恩公有不吉之兆吗？
2: 大凶之卦呀！
0: 大凶之卦。叔宝不明白，还请刘大人明示。
2: 在下曾习《周易》，对官人面相略知一二，看兄弟面相带杀之相，若听在下忠告，请于月上前速离长安，方可避过此劫。
0: 叔宝首次来到长安，在此之前从未与人结怨。叔宝也是一个不爱惹是生非的人，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
1: 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0: 不是我不愿意离开长安，只是我那几位朋友一心想来此地赏灯游玩，若是让他们提早离城的话，他们定是万万不愿。
2: 稍等。秦兄弟，为防万一，这个你先拿去，若有危险将此置地，或可助你脱一时之困。
0: 多谢刘大人，那叔宝就告辞了。
1: 恩公，遇事一定要小心，保重。

0: 唐公啊，看来当今太子对你是恨之入骨，你一定要多加防备才行啊。
1: 我只有深居简出，韬光养晦，销声匿迹才是上策呀。
0: 你无需如此心灰，只要你能装痴扮哑，顺其所想，消除他对你的戒心，我看也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况且当今皇上一日在世，我看太子也不敢对你太放肆。
1: 不过最近我只是听说皇上的龙体一天不如一天，不过我担心太子登基以后，以他那种阴险反复的性格，不知道朝中有多少老臣遭殃啊。
2: 秦大哥，你不去太可惜了，长安真的很好玩啊。
3: 哎，秦大哥，你怎么在收拾行李啊？
4: 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2: 哎，我们不是说好明天再走吗？
5: 秦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突然间离开？
4: 不瞒大家，今天我在越恭王府算了一卦，说今夜在长安城我会遭遇血光之灾。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2: 怎么你去了越恭王府？你骗我们啊？
5: 秦兄，占卜之说说来不可全信，我们都走了几天的路，就是为了今天到长安看花灯。如若我们现在离开，岂不是很扫兴？对了，秦兄，不如等我们看完花灯之后，过了虚实再离开这里好吗？
3: 哎，秦大哥，你放心，今晚我和国远保证不会惹是生非。
2: 嗯，
3: 一切都听你和王大哥的吩咐。
4: 好吧，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我也不便扫了你们的兴。不过大家万事要小心，逢人忍让，所用武器一定要随身带好。赏完灯以后，我们即刻离开这里。
2: 好啊，
3: 好。
6: 都让开，让开。
7: 皇上，
8: 是那个吗？
7: 不是那个，是这个。真好看
8: 啊。这个好看啊。
7: 是啊，皇上。
8: 还有这个。
7: 是，今年的灯会比往年好看。快看呢，皇上，快看那边。
9: 父皇您看，今年的灯会比往年更加鼎盛热闹，盛况空前呢。
8: 是，
10: 太子所言极是，这都是皇恩远播的缘故。现如今天下已定，我大隋可谓是国泰民安，四海之内无不臣服。皇上勤劳人民，可把我大隋的江山根基永固，千秋不变呐。
8: 钟爱卿，入座饮酒。
7: 皇上请。
8: 啊，皇叔，这几年你一直住在邓州，要不是越王的大寿，我想你也不会来到长安。莫非你在邓州已有新欢，不再把朕这个侄儿放在心上了？
11: 啊，回皇上，微臣习惯了这戎马生活，一进这繁华之地呀，浑身就不舒服。微臣就是这么一身贱骨头，所以近几年避而不至，并非是不想念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8: 哎呀，皇叔你真会说笑啊。我们多年不见，但是看起来你的身体仍然那么硬朗，我们相差无几，不过看起来你可比我年轻多了。
11: 这都是托皇上鸿福啊。
10: 皇上，靠山王戎马一生是我大隋朝的第一大功臣，可是王爷现在毕竟年事已高，皇上可否给王爷多赐些金银良田，让其在家好好的颐养天年，以体现皇上体恤朝臣，皇恩浩荡。
11: 宇文大人，这个就不用你费心了。哼， 本王的身体健朗着呢，就是跟着皇上再征战个十几年也没有丝毫问题。本王我戎马一生，如果说现在把兵权旁落，要是交到一个好人手里还好，落到那些居心叵测、心怀不轨的人手里，岂不是毁了我大隋杨家的万古基业吗？
6: 王爷久不在京城，对京城的事情是孤陋寡闻，现在我们大隋朝上下万众一心，文武尽忠，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王爷所说贪功的谗臣，是否因为王爷久在边关，得不到皇上的恩惠，心中不忿，所发的牢骚啊？
11: 中间的忠字，不是挂在嘴边说出来的，也不是穿在身上让人看出来的，忠从心出，能从平日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朝中谁忠谁奸，本王并不清楚，但以往朝中却是有些贤臣被奸臣所害。

0: 含冤而死，或是被迫告老还乡。
1: 你所说的谗臣是哪些？忠臣又是哪些？
0: 忠臣嘛，像程公、李浑、唐公、李元等。至于奸，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皇叔啊，你就不要再揭朕的伤疤了。
0: 请皇上恕罪，方才宇文大人不知谁忠谁奸。
1: 我只是为他举证而已，皇上，并无他意。
2: 皇叔，要不要卸任，朕说了算。只要大隋旗帜高升一天，你就永远在朕之下掌握天下兵马。你我都是杨家的子孙，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呀？
1: 谢皇上。哎呀，
2: 皇上，这里风大，我们还是回宫歇着吧。啊。
1: 朕身体有些不适，先行一步，你们继续看灯吧。
0: 谢皇上。皇上，慢一点。哦，
1: 皇叔，
0: 臣在。
1: 你我叔侄分别多年，陪朕回宫促膝谈心好吗？
0: 臣遵旨。
1: 皇上
2: 这边请。
3: 真看得我心猿意马，心痒难消啊！哎，是什么事儿，令殿下咬牙切齿的？你看看，迎风摆柳的美人儿，居然陪伴着行将就木的父皇，你说是不是暴殄天物啊？哎，你看，父皇做了皇帝那么久。
1: 身体又不好，年纪又大了，每天睡觉的时间比醒来的时间更长，还不肯把皇位传给我，这破日子得过到什么时候？哎，殿下别急，快了，快了，我看呐，皇上他就是天天喝十全大补汤，也顶不住陈夫人这骚狐狸呀，用不了几天，这龙位肯定就是你的了。<笑>
3: 你呀，亏你还提他。今天晚上我就受不了了。不知是不是月圆的影响，还是因为刚才陈夫人的倩影的吸引，今晚特别的兴奋。宇文大人，
1: 哎，
3: 你安排一下，宴会之后。
1: 我去你家玩玩。哎，这有什么难的？你看今天晚上来看灯的美女特别多，微臣待会儿下去亲自给你物色，好不好？
3: 哎，别把好的自己藏起来，去万花楼找几个来顶数啊！欺君之罪，杀头的。
1: 哎，微臣不敢，如果有好的，当然给陛下了。
3: 如果陛下满意的话，再赐给微臣也不迟啊。好，有你这忠臣，我万事放心。嗯，
1: 哎，
3: 趁着现在人少，你赶紧去吧。如果太晚了，好姑娘可就都被别人给抓去了。
1: 臣遵命，
3: 去吧，
1: 臣马上去。
3: 嗯，哎。
1: 皇叔，臣在。皇叔，请坐。皇上请。皇叔啊，这里没有外人，你我叔侄相称便可以了。皇叔啊，我真希望你久留长安，因为现在跟我说知心话的人，也就你这一位亲人了。皇上。
0: 您的心情我理解，您也应该知道，我最不习惯的就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如果常驻长安，必定会树立更多政敌，这样反回头来对您治理朝政而不利呀。皇上，我驻军在外，会使那些朝中别有用心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啊，皇上。
1: 就是朝中有事，我大军随时可以勤王。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我驻外，您留在朝中，更能稳妥地去保护啊。
0: 哎，你也知道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这几年我疾病缠身，我真怕。
1: 皇上，您也就是偶感风寒，多出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劳动一下筋骨，您的龙体很快就会安康的。
0: 我跟你不一样啊，多年的深宫生活使我的身体过于疏懒，很多事情我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可皇上对某些事情不是力不从心，而是宝刀不老啊。
0: 皇叔啊，你又取笑我。自从独孤皇后去世以后，我心寒如水，陈蔡两位宫人也只不过是服侍我的正常生活，闷的时候他们就陪我弹琴唱曲解闷，至于鱼水之欢，那就能免还就免了。
1: 皇上只要能懂得珍惜龙体，微臣也就放心了。
0: 哎，皇叔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百年之后，广儿身边有才能的大臣不多，他又那么年轻，容易被别人所利用。
2: 哎，悔不该当初灭掉李魂一门，
0: 我误杀了几位大臣呢。你又长期在外，广儿将来登基以后，一旦大权在握，我怕他迷失理智，没有人来监管呢。
1: 皇上尽可放心，我看太子平日节俭自律，并没有奢华过分之举。皇上，臣相信太子会保护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只是我觉得他在朝中过于倚重宇文化及一家，臣想让李渊、李子通等人入朝，也好平衡一下朝中宇文家的实力。
0: 你可曾记得朕曾经做过一个噩梦，梦中说，大隋江山要被李姓所灭。
1: 哎呀，皇上，那都是些无稽之说，而且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皇上，依臣之见，可以让李渊等人入朝，而且只奉文职，而不拥兵权。我则在他们的周围派上心腹驻守，以防万一。皇上，您放心。只要是有我杨林在世一天，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绝不会落入异姓之手。
0: 有皇叔这句话，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1: 皇上，你我年岁相差无几，我都没有说过死。哎，您要多多保重您的龙体，我们还有几十年的灯会要看呢。您总舍不得啊，把我这个小皇叔给丢下吧。
0: 我也要每年都陪着小皇叔去赏灯会，我们一起谈天下，说社稷。
1: 对喽。
0: 来，我们一言为定啊。
3: 一言为定。
4: 哈哈哈哈。这里可真的是很热闹啊。哎，伯达，这个灯会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5: 啊，这里有一个风俗，每逢灯节，青年男女都会找合适的对象相互结识，有些有缘人就会共结连理，结为夫妻。
4: 哦，
5: 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灯会叫做情人节。
4: 啊，
5: 所以很多外乡人都过这里来看灯。
4: 对呀，我们这些外乡人不都来了吗？
5: 哎，怎么
4: 了？郭衍和如归上哪儿去了？
5: 啊，他们可能到那边看灯去了吧。
4: 好吧，那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6: 娘，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呢？
7: 好看，要吗？
6: 嗯，要。
7: 哎，老板，我们买下了。
8: 哎，好好好，
7: 走吧，
8: 慢走。
6: 哎，
7: 你看你多好看呢。
6: 嗯，
7: 今年的灯就是好。
8: 哎，婉儿啊，等会儿帮我买点胭脂水粉的送给你舅母。
6: 嗯，好的。
8: 拉金娃，
6: 哎，
8: 走散可没地儿找你去。
6: 好的。
9: 哎，大哥，你看，
10: 哎，小姐，小姐留步。这位小姐天生丽质，如蒙小姐不弃，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8: 干什么呀？
9: 交朋友啊？
8: 这在天子脚下动手动脚干什么？
10: 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告诉你啊。

0: 小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
2: 大哥，快起来，别喝酒了。
1: 娘，
2: 走走走。
1: 娘，
3: 感谢两位公子仗义相救。婉儿啊，快谢谢公子吧。
1: 多谢公子。哎，
0: 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姑娘，何须言谢呢？
4: 大娘，看起来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3: 我们从贵州来探亲的，没有想到原本是想来凑凑热闹，碰到这种事情，多亏你们相助啊，谢谢了。
4: 大娘，我看这里龙蛇混杂，而且你们又人生地不熟的，姑娘有天生丽质，我看大娘还是带着姑娘赶紧回家吧，省得又遭到弟弟的骚扰。
3: 谢谢，说的是啊，那我们就走了。哎，
1: 多谢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姓文，闺名婉儿。
0: 婉儿姑娘，我姓王，叫伯达。
1: 婉儿先别过王公子，望今后有缘，再向公子谢恩。
0: 姑娘太客气了。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家了，我们后会有期吧。哎，
3: 婉儿，我们就不多耽搁了。二位公子，那我们先走了啊。
5: 走远了，别看了。
6: 你们听着，分头行动，找到美人之后立即向我报告。走吧。
7: 是
8: 是。
0: 两口不分家，
9: 去前面看看吧。啊，让开。
0: 秦兄，怎么了？
4: 啊，没什么，好像碰到了一个熟人。啊，走吧。
3: 你看这个怎么样？啊，
1: 我看看。
9: 大人，什么事儿？
6: 把那个穿黄衣服的给我抓回去。
9: 是。
3: 这个给你舅妈好不好？
1: 嗯，挺好的，
3: 挺亮的。
1: 这个不错。你干什么？
3: 走，我们回家。走。
1: 娘，娘，
3: 干
1: 什么？
3: 你们干什么呀？放我们回去！你随便抓人，我要报官。娘，
6: 兵部侍郎，当今兵部尚书是我哥，我看上你，是你几代人的福气。你的女儿，我买下来了。
3: 我不卖女儿，我不卖女儿，把女儿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6: 卖也好，不卖也好。
3: 娘，你不能这样，求求你放了我女儿吧。
10: 今天晚上你女儿就是我的小老婆了。
3: 不许碰，放开我！不许碰开我！
1: 娘，
3: 我求求你了！
6: 把这个老婆子给我押出去！
1: 娘，娘，
3: 你还我的女儿，还我的女儿！我不走，还我女儿，我的女儿，还我女儿，还我女儿，还我的女儿！这些禽兽，
1: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6: 我最喜欢玩猫抓老鼠，你过来！
1: 放开我！
6: 有意思啊！
1: 你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你！
6: 你来呀！越拉越好玩，你来呀你！
1: 你别过来！
6: 哎呀！好啊，你他妈敢咬我！

0: 了？真没劲，这么快就玩完了。来人呐！
1: 大人，大人，
0: 把这个女的还给她母亲，另外再给她100两银子，还有，给我备马，我要去春花楼散散心。
2: 是。
0: 真晦气。
3: 宝儿，宝儿，
1: 来，宝儿，
3: 宝儿，你们把他怎么样了？宝儿，
1: 哎，干什么？干什么你？
3: 你们放我孩子！
1: 他是不是疯了？
3: 背我的孩子！
1: 去！这里有些钱，拿着吧！啊，滚吧！
3: 谁要你们的丑钱呢？孩子，你睁开眼睛看看娘，你怎么了？你死的冤呐！
4: 快来看啊！
3: 好惨呐！
5: 这是。
6: 婉儿姑娘，婉儿姑娘，大娘，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娘，
3: 公子啊，我女儿冤枉啊！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就是您害的呀！
6: 什么淫贼呀？
3: 就是兵部侍郎这个王八蛋啊！
5: 兵部侍郎，宇文至极。
7: 来，
8: 宇文大人到。
0: 婆娘，我给了你钱，你还不走？滚！
3: 畜生，今天我给你变了我！
5: 宇文至极，你还认识我吗？
0: 是你？
1: 妖女！
6: 秦兄，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6: 走吧，
5: 走。
9: 站住！
1: 站住！
9: 智叔，你们杀了智叔。
5: 秦叔不好，
9: 二表哥，我哥就是他杀的。
1: 武亮，
9: 我认得你了，你就是那个捕快。我不杀了你，我就不是宇文成都。呀呀！

0: 王兄，怎么样？应该没什么大碍。那个狗官的武功真是厉害，我从未遇见过这么恐怖的对手。如果不是你那招惊兆三元，恐怕我们俩已和国远如归一样的下场了。秦兄，是谁教给你的？就是今天说过有血光之灾的那个高人教给我的。
1: 听他的劝告，日落之前就离开京城的话，那么国远和如归，他们就不会死。王兄，如果不是我一再的向杀死宇文至极的话，他们也不会死。所以，国远和如归的死，我是要负责的。
2: 秦兄，你不要自责了。 他们是为正义而死的，是值得的。婉儿姑娘被那个禽兽所杀，就算你不杀她，我也会。

0: 虽然你们还没有见到帮主，但你们替天行道，为正义而死去，早已经有资格成为我们七省绿林会的帮中兄弟。帮主会照顾你们家人一生一世的，你们安息吧。
1: 王兄，难道正义和真理真的要用鲜血来达成吗？
0: 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你要为民请命，就得要付出，可能是生命，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爱情，谁轻谁重，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判断。
2: 糟了，无量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他比我先到城福寺看到我的长生像的话，那么全寺的僧侣和唐公就会有麻烦了。王兄，让我先行一步，我们后会有期。
0: 好，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今年伯母的寿辰我们再会。秦兄保重。
2: 保重。
3: 驾驾驾

0: 你泉下有知，保佑我们来生再续情缘。
1: 爹，我肯定此人就是我在铜山遇见的那个捕快，如今他已认得我，此人万万不能存于世上。
2: 舅舅，他也就是在冀州杀我哥的人，原本是个配军，可是罗毅封他做了棋牌令，他的名字叫秦叔宝。

0: 查阅所有刑部户部的文案，一定要找到秦叔宝生在何处。秦叔宝，我要挖出你的五脏六腑，来祭奠我质地的亡魂。
1: 哎，施主，施主，你怎么把你长生像拿走了？唐姑要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施主，施主，哎哎，施主。
0: 大师，我跟你说，事态严重，我不想连累你们，情非得已，所以得罪了。哎，施主，阿弥陀佛罪过。昨夜灯会上有刁民闹事，包括兵部右侍郎在内的数十名禁军命丧当场，查清楚了没有？启禀皇上，臣弟昨晚皇城饮宴以后，一心想与民同乐。 便带领家臣上街逛灯会，遇到以秦叔宝为首的暴徒存心挑起事端，臣弟不知其所为，与其理论。谁知秦叔宝暗中实习，臣弟一不小心便惨遭毒手。臣请求皇上给臣弟做主，昭示天下，缉拿秦叔宝归案。
2: 既然已知秦叔宝是罪魁祸首，这件事交给刑部查办就可以了。
0: 何必小题大做去镇钦下守御呢？秦叔宝本是发配到冀州的一名罪犯，可不知何故靖边侯罗毅对他倍加礼遇，准许他戴罪从军，而且提升他为棋牌令一职。臣怕秦叔宝深知自己犯了死罪，逃回冀州，借靖边侯一人渎职冀州境内，生杀大权之力，寻求庇护。 那么，臣弟岂不白白枉死含冤九泉？臣以为除将秦叔宝正法以外，靖边侯罗毅纵容袒护属下横行，也难辞其咎。臣以为应将罗毅严惩治罪。
2: 哼，
3: 好一句袒护纵容，横行无忌。宇文大人，据臣所知，令帝之死实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0: 皇叔何出此言？
3: 靠山王，请你不要污蔑是非，陷武帝于泉下于不义。启禀皇上，据微臣从禁军所知，宇文智吉昨晚在灯会之上带着家人，因垂涎民女。

0: 儿之美色，将其掳劫回府，因奸未遂将其杀害。秦叔宝等人为替死者母亲取回公道，双方发生争执，争执当中秦叔宝武艺高过宇文智极，将其击毙。
1: 靠山王，请你不要误信谗言，令武帝蒙受不白之冤。
0: 宇文大人，是否我将死者的母亲找来当面对质，说一个谁是谁非呢？
2: 靠山王所言是否属实啊？
1: 微臣罪该万死。皇上，臣因为亲弟弟突然身故，方寸大乱，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未加详尽的了解，臣无心为亲弟而掩饰。若刚才臣对皇上有误导之处，恳请皇上恕罪。
3: 启禀父皇，宇文智极在儿臣手下办事得力，一向循规蹈矩，并无犯错，如今遭刁民击杀，儿臣认为宇文智极昨晚可能在御宴之后不胜酒力，导致今次之误会。尚书大人为帝报仇心切，语言鲁莽，情有可原，请父皇饶恕宇文尚书狂言之罪。
2: 既然太子为你求情，朕也体谅你丧亲之痛，狂言之罪暂不追究。起来吧。
1: 谢皇上开恩，谢太子殿下。皇上，臣有一事不吐不快。
2: 你说。
1: 所谓国有国法，就算臣弟酒后糊涂做出什么越轨之事，也应叫刑部定罪。秦叔宝一伙无权执法，但是他枉视法纪，当街狙杀朝廷命官，如若不将他就地正法，恐会纵容天下的刁民任意妄为，有坏我朝管制之威信呐。
0: 皇上，秦叔宝固然桀骜不驯，但靖边侯破格提拔，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他能不畏强权，直言为民，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一无一二。臣恳请皇上从轻发落，将其驯服，他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实为我大隋之福啊。
1: 杀人偿命，理所应当。靠山王，你处处袒护秦叔宝，是否存心蔑视皇法，对我质弟之死于不顾？
0: 正是杀人偿命，宇文智极之死正好抵了文婉儿一命，而且秦叔宝仗义为民，臣以为应从轻发落。宇文大人，你不会因为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国家培养栋梁的机会吧？
1: 太子殿下，臣弟一向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如今枉死，臣请求太子殿下替臣弟做个公道。臣就是赔上头上的乌纱，也要将秦叔宝就地正法，为臣弟报仇。
0: 皇上，老臣就是拼上这身蟒袍，也要力保秦叔宝一命。
2: 好了好了，二位爱卿不要再争执了，朕自有定夺。高丞相，
4: 臣在。
2: 你一向善于调解纠纷，你看此事怎么处理啊？
4: 王爷与宇文尚书所言各有其理，如今此事依臣之意，此案就交给他们二人处理，谁先抓到秦叔宝就由谁负责处置。不过宇文大人，丧亲之痛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因私殉情，急祸了秦叔宝，一定要先审查清楚再行定罪。
2: 就按高丞相的意思办。宇文卿家，今后要多多管教子侄，不要再纵容他们胡作非为了。
1: 是皇上。
5: 王爷，不知吉兆属下有何吩咐？
0: 速速修书一封，日夜兼程，三日之内送于冀州靖边侯。
5: 是王爷。
0: 罗毅贤弟大见，贤弟帐下棋牌令秦叔宝因挺身仗义击杀淫贼兵部侍郎宇文智极，

0: 秦兄与文化及因报一己私仇，将其先处之而后快。为兄爱才，得知贤弟将秦叔宝破格升任，想必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为兄不忍看到如此之人士被谗臣所害，所以要释保秦叔宝一命。 请贤弟将秦现今之所在告知来人，并转达，为兄要誓死保住秦叔宝，并将其培养成才。再者，宇文老贼对贤弟之职权虎视眈眈，多次在皇上面前疾故书摆，望贤弟慎言慎行，莫上奸贼之奸计。
1: 今此，爹，我查到秦叔宝在哪里了。他在山东唐壁那里。哼，成都，你去哪儿？
2: 山东，
1: 你不能去。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
2: 有什么事比为智叔报仇更重要的？
1: 晋王的地位，那秦叔宝怎么办？ 成龙啊，
3: 是。
1: 传我的令，叫四大皆兄拿我的兵符去山东捉拿秦叔宝。如有人敢阻挠，杀。
2: 是。

0: 下官不知靠山王来访，未能远迎，望请恕罪。
1: 哎，起来起来起来，不知者不怪吧。我这次突来山东，是想见你军中一人。
0: 不知王爷想见谁呀？你帐下可有一名从冀州来的配军，叫秦叔宝。回王爷，秦叔宝乃末将手下一棋牌官，现任军屯屯长，此人天性正直。
1: 治军有道，实属可造之才呀！
0: 你和靖边侯对此人都是交口称赞，看来此人确有过人之处。哼，
1: 本王迫不及待想见他了，传我的令，让秦叔宝即刻到教场来见我。
2: 是，马上到历城军屯，命秦叔宝即到营中教场，就说靠山王召见。
3: 遵命。
2: 什么？杨凌要见我？
3: 是，靠山王正在营中等候，请随我速去觐见。
2: 秦大哥，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你反而神不守舍，出了什么事啊？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麻烦你带路。
3: 请。
2: 哎，请等一下。

0: 禀靠山王令，启白令秦叔宝带到。
1: 停！
2: 你就是秦叔宝？
1: 是。
2: 大胆秦叔宝，见到靠山王，为何不下跪？
1: 哎，
2: 小人久闻靠山王大名，今日得见王爷，手足无措，有失礼数。
1: 还望王爷恕罪。果然是桀骜不驯，与众不同啊！哼，从你刚才激动的言语当中，我知道你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体谅你看见本王的心情，不计失礼之过。起来吧，我倒要看看罗毅和唐大人都推崇备至的棋牌令，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2: 多谢王爷。
1: 好，果然是英气勃勃，一表人才呀！尤其是那双眼，眼神充满着旺盛的战意，与本王眼神相交，没有丝毫退却之意。哈哈哈，好啊！本王多年没碰到这样的眼神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秦叔宝，
2: 在。
1: 你的治军之术本王略知一二，但我想考证一下你的武功。
2: 属下领命。
1: 吴芳啊，
3: 在。
1: 待为父考证一下秦叔宝的武功，记住，只是切磋，点到为止。
2: 是，义父，
3: 请多多指教。
1: 多谢手下留情，秦兄技高一筹，卢芳甘拜下风。好，短简防身，长简进攻。罗毅所言非虚啊，秦叔宝，你武艺果然有长远之处。本王看你剪法奇特，似曾有相识之感。你剪法传自何人呢？王爷。
2: 先师曾要属下发誓，不得透露其名讳，所以恳请王爷见谅。本王见你双锏古朴，长短各异，肯定是独门珍宝，有何名称啊？呈上来，本王鉴赏鉴赏。王爷，先师交在下武艺的时候，并未告知属下名称。至于呈上双锏，属下实难从命。
3: 因为先师再三叮嘱，简在人在，简离人亡。
2: 秦叔宝，休得在王爷面前无礼，还不快快呈上！
1: 唐大人，算了，武林中人多是兵器为第二性命，我不会勉强他的。
2: 多谢王爷明察。在下久闻靠山王囚笼榜天下无双，一直无冤得见，今日如能和王爷一较高下，属下死而无憾。
1: 哈，秦叔宝，你想挑战本王？是。好，好一个秦叔宝，果然是心高气傲。你要是战胜了本王，你就可以一举成名，雄霸天下。
2: 属下不敢。属下习武多年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向王爷讨教几招，还求王爷成全。
1: 与本王比武有机会，但不是在今天。秦叔宝，我还有事要问你。唐大人，
3: 末将在。
1: 我有事要问秦叔宝，借你营帐一用。
3: 王爷请便。
1: 随我来。

0: 金叔宝，为何你呼吸紊乱，脚步虚沉不一，杀气腾腾？莫非是刚才比武触动了你的杀机，到现在还没有平复？
1: 刚才属下激动，难以自制。如果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0: 哼，你刚才如果再往前一步，我的本能就会逼我出手。 到时候，你我都后悔莫及。你处处外。

0: 杀鸡，这对你有害无益。听我的，气沉丹田，舒缓气息，让自己放松。
1: 多谢王爷指点。
2: 卢芳、薛亮，
3: 在
2: 帐外听候，未经传召不得入内。
3: 是。
2: 秦叔宝，最近你可到过长安呢？
1: 属下曾奉唐大人之命，押送月宫受理，到达长安。
2: 那你为何聚众闹事，血洗长街，当街杀死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1: 宇文智吉目无王法，世事横行，多次营运良家妇女，天下人皆得而诛之。在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理所当然。如果王爷是为了宇文智吉一案要拘捕属下的话，那属下宁愿与王爷一拼生死，也绝不会束手就擒。
2: 好，有胆量，有气魄。秦叔宝，你临危不惧，有当年几分本王之勇啊！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命。
1: 什么？保我性命？
2: 是啊。本王早就对宇文智吉的所作所为不耻，只是这些年从朝中大局考虑，不愿与他计较。如今你挺身而出，为军中除害，实在是大快人心呢。可是其兄宇文化吉是要杀你为帝报仇，本王一来不愿看到一个人才被奸臣所害，二来不让宇文化及老贼专横跋扈，所以在皇上面前求情，让你戴罪立功归我帐下，将你培养成才。不单是这样，我还要收你为义子。
1: 收我为义子？
2: 我欣赏你的气魄，欣赏你的胆识，尤其喜欢你散发出的那种无坚不摧的战意。
1: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跟随在王爷左右了吗？
2: 是啊，我要带你到东海登州驻防，教你兵法，传你武艺，将你培养成为我大隋军中一大将，为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效忠尽力。怎么，还不赶紧叫义父？
1: 属下多谢王爷赏识，只是不敢匆匆应承，想考虑一下。
2: 如此难得的机会，你还要考虑？
1: 任王爷为义父，关乎属下一生，还得要深思熟虑，请王爷见谅。
4: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5: 什么人？奉尚书之命，特来找唐璧大人。
6: 我就是唐璧，你们几个擅闯军营，该当何罪？
5: 尚书大人兵符在此，还不速速下跪？
6: 让开！不知大人有何要事？
5: 奉大人之命，向你要一个人。
6: 不知几位大人要谁呀？
5: 秦叔宝。
6: 又是秦叔宝？
5: 他在哪里？
6: 回大人，秦叔宝正在帐内和靠山王密谈，容小人前去通报。
5: 不用，走。
2: 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你却去想这么久，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啊。
4: 站住，干什么呢？
5: 我们找秦叔宝，
7: 未经王爷允许不得入内。
2: 你们是什么人？
5: 奉尚书之命带走秦叔宝。
2: 放肆！你们凭什么？
5: 凭宇文尚书的手令。
2: 就凭这个？就是宇文老贼亲自来，本王也不放在眼里。你们回去告诉宇文老贼，秦叔宝已认本王为义父，休想动他分毫。
5: 弟兄们，抓住他！

0: 算了，穷寇莫追，他们还要给宇文老贼送信呢。
1: 是，
2: 义父，
3: 请主公恕罪。
4: 哼，四个死了三个，还叫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骑兵，连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都打不过，还留你有什么用？
1: 成都，
5: 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手下的人杀了好不好？
4: 哼，这些徒有虚名的废物留着有什么用？父亲，看来我们对付杨林和秦叔宝不出手是不行了。
5: 别乱来，我看皇上最近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离大限之期已经不远了，万一他突然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在京城谁来保护皇上登基呀？至于杨林和秦叔宝这对冤家，等我大权在握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啊。
4: 嗯，
6: 这个秦叔宝真是命不该死，居然让靠山王先找到他，并且还认他为义子。这回啊，宇文化及会输得一败涂地。李才，
7: 在。
6: 传召太子，告诉他，叫他解除秦叔宝配军之罪，还他自由，归属靠山王旗下。
7: 是。
8: 娘，蓉蓉。
9: 叔宝，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8: 娘，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9: 谁？
8: 杨林。
9: 什么？杨林？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8: 他对秦家简和我的简法都十分好奇，但是被我瞒过了，他还要收我做义子。
9: 什么？你答应了？
8: 我还要随他到登州住房。
9: 不成，你疯了？你怎么能认贼作父？
8: 娘，我没有选择。以我现在的功夫，我根本不可能杀了他。我只能趁这个机会留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等他放低警觉以后，我再杀了他，为爹报仇。
10: 秦大哥，你这是与虎谋皮啊，我担心你会泥足深陷，将来难以自拔。
8: 我明白，我也考虑了很久，可是如果这一次我放弃的话，以后就很难再有接近杨林的机会了。我要报杀父之仇，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9: 我反对你这样做。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
8: 娘，我辛辛苦苦练武二十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天。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你叫我不要报仇吗？这不可能。我在噩梦里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忍不下去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
10: 秦大哥，我不忍心看着你被报仇的欲火冲昏了理智，做出终身后悔之事啊！您还是听大娘的话，回头是岸吧。
8: 蓉蓉，如果你面前是杨广和宇文智极的话，你会置抄家受辱之仇而不顾，远走高飞吗？
10: 我只是好言相劝，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秦大哥，我还有很多绣品要做，我先走了。
9: 蓉蓉，叔宝，难道你为了报仇真的忍心抛下娘和蓉蓉不理吗？
8: 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您就成全我吧。
9: 老爷，叔宝宁愿认贼作父，也要为你报仇。既然他心意已决，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切勿因报私仇而失大义，更要保佑叔宝平安回来。
8: 爹，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一定要。

0: 蓉蓉，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坐吧。
1: 明天我就要和杨林去登州住房了。我走了以后，我娘就麻烦你照顾了。
0: 蓉蓉一向将大娘当做自己娘亲对待，照顾大娘是我本分之事，你放心吧。
1: 蓉蓉，如果我这一去回不来的话，你会？
0: 如果三个月没有你的消息。
1: 我自会带大娘远离他乡，另觅居所。
0: 蓉蓉一定会伺候大娘，至终老。
1: 多谢了，手术保一拜。
0: 秦大哥，你我之间还需要这样吗？你有几分把握？
1: 杨林不论从资历、经验还是武功上，都要远胜于我。如果面对面的话。
0: 我必败无疑。如果趁其不备下手，我倒有几分胜算。我看没有，你生性光明磊落，背后暗算之卑劣行为与你本性背道而驰。就算有天赐良机，你亦会不屑于下手。既然信心决心都不足，何必无畏一搏呢？
1: 不，你不用再劝我了。就算半分机会。
0: 我都甘愿冒死一试。死有何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虽然能报仇，但却变得残暴不仁，最后连好朋友文仲、范蠡都相继失去。我担心你被报仇欲火蒙蔽，歪曲你的本性，做出有违天理之事，将来难以自拔。
1: 多谢你的提醒，我会小心的。
0: 你是非去不可了。可是为了满足你报仇的欲望，抛下你身边的人，你舍得吗？
1: 我舍不得。可是，我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蓉蓉，我答应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从此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你说好不好？

0: 蓉蓉，以后娘就靠你照顾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大娘受苦的。秦大哥，千万要记住，知难而退，来日方长。
0: 我知道了。娘，再过些日子呢，就是您的五十大寿了。我请了徐道长发了请柬，到时候请姑父一家特意来为您祝寿。您看看还有什么人要请的话，就请徐道长一块发请柬。到时候孩儿一定会回来给您祝寿的。
2: 叔伯，路上要小心啊。
0: 娘，您多保重。
3: 拜茶过。
4: 何大嫂，
5: 哎呦，程大嫂，你从早上到现在了，我就看你在这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还只往那路口上看，你是不是在等人呢？
4: 是啊，我儿子咬金呀，当兵有一个多月了啊，今天呢正好初五，是发军饷的日子，我等他回来吃饭呢。哎呦，这都中午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这狗蛋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5: 哼，哎呀，不知不觉的，你儿子当兵都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你们家咬金在军营中弄个什么官位啊？

0: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兵嘛，你看，管吃管住，还有军饷，管的什么官呢？
1: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嘛，官儿做大了，连走路都威风了。
0: 哦，
1: 你看我们家阿元，就是念了几天书，那营长啊看得起他，刚参军呐就让他当个小队长。我看你们家咬金呐，大字儿也不识几个，能当个班长就不错。
2: 娘，
3: 哎，咬金，咬金呐，咬金呐，
2: 娘，我好想你啊！
3: 我也好想你呀！
2: 娘，你瘦了。
3: 不是我瘦，是你又胖了。
2: 哦，娘，我买了你喜欢吃的梨啊，你快点吃啊。
3: 好孩子，咬金呐，你哥和大嫂说你在军营里当个什么长啊？
2: 什么长？
1: 我们家阿元呐，这一参军就当了个小队长。原本我以为你呀还能当个小班长，可是我看你穿这身衣服，我猜你什么长都不是，哼，也就是个打杂的。
2: 所以说你狗眼看人低，我现在在营里啊，不知道有多重要，全营的人吃香的喝辣的都要看我的，你说我行不行啊？哼，
3: 好厉害啊！告诉他你到底当什么官呐？
2: 营长，
1: 别吹牛了，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营长的军服能像你这样的吗？这明明是打杂的人穿的。
2: 所以说你不识货啊！我说给你听啊，将军一看到我这么高大威猛，又这么能打，即刻叫我当营长。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营长衣服，即刻叫人去定做，两日之内就有。所以现在我穿着这个便服。哼！
1: 我才不信呢！你坐的那职位能比我们家阿元的还高吗？
2: 哈哈！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但是将军说我比阿远漂亮，又比他高大威猛，还比阿远能打呢。
3: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下次呢，你把你的军服穿来给何大嫂看看，不就是了吗？
1: 对了，你要是真的，就穿回来呀。
2: 穿就穿，谁怕谁啊？哎，
3: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等你半天，咱们该回去吃饭了。走，回去吃饭去。走走走走走，来，给你这个。生气了。哎呦，走走走，走啊！哎呀，走啊！
4: 娘，吃饱饭，吃点梨啊。
3: 真是好孩子。咬金呐，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少啊？
4: 我见了娘就开心，而且我不用吃那么多，营里有的是吃的。哎，娘，给你的，那。
3: 哎呦，好儿子，留着自己用嘛。
4: 嘿嘿，我在营里不用花银子的。
3: 儿子，你在军营里吃得好、穿得暖、睡得着吗？
2: 哎，我营长吗？你有听说过营长吃不饱、穿不暖吗？哎，娘，我听你的话去当兵赚钱呢。
3: 好孩子，真孝顺。往后啊，娘就等着享清福了。哎，咬金呐，看咱隔壁的何大嫂一天到晚呱啦呱啦说什么了？说他家阿元，很牛，是个小队长。牛什么呀？他是小队长，咱们咬金是营长，对吧？
2: 当然了，我不会让人看低你的，我会穿着营长的衣服专门回来，让他死心。
3: 好孩子，咬金呐，你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将军对你那么好啊？一上来给你当个营长。
2: 原本不是这样的，不过呢，我在营里做事又勤快，效率又高，而且呢又高大威猛，还有武功又好。将军呢，几天就看清楚了，他说我一定是个大英雄，大好汉。可是呢，他说现在我没有战功，先给我个营长先当着。迟点呢，如果我做得好，营中任何一个位置我都可以坐，除了将军之位。
3: 那大将军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可以坐啊？
2: 那我坐了，他坐哪儿？
3: 好，不管当什么官，只要当兵就好。咬金呐，你要听娘的话，在军营里好好的干，多听长官的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2: 我知道了。
3: 咬金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往后啊，再成个家，娶个媳妇儿，抱上儿子，我就可以当奶奶了。当奶奶。

0: 哎呀，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1: 啊，不是，因为外面冷啊，天这么冷，我怕冻着大牙，所以蒙着脸喽。哎呀！

0: 你三更半夜在这里数米，要不要帮你啊？啊，
1: 帮什么呀？一粒一粒的数，我由今天早上数到现在都数不清啊。哦，上头说为什么这几个月军粮用掉了那么多，要我查清楚啊。哎，对了，啊，你个死东西啊，煮饭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量米？哦，
0: 我绝对是按你的要求去煮的，我绝对没有放过一粒米。哎呀，张伯，会不会这阵子新兵来的多了？
1: 有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0: 是啊是啊，那你快点去数一下士兵啊，
1: 帮帮忙数米吧。
0: 哦，我帮你，我帮你。哎，我帮你。哎，哇！

0: 建国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已经快20年了，我们不但没让老百姓富起来，反而让老百姓缺吃少穿。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不应该好好的思考思考。
1: 你这是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污蔑我们共产党。
0: 这个现状就是要干，必须干。
2: 是挺你田福军的，还是挺共产党的？
0: 当然是挺共产党的，但是也得挺老百姓的吧。
1: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的。

0: 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吴晓军在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时强调，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
0: 牢记嘱托，我省以党建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扎实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1: 我省大部分地区将迎来两轮强降水天气过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1: 8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部署要求，锚定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坚持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科技赋能，加快推。

0: 清真寺，详细了解西宁市基层治理各领域实践探索。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要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一线，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要深化基层警务模式改革，不断提升警务效能，增强基层战斗力，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吴晓军强调，基层连着千家万户，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治理场景更加复杂，群众诉求更加多元，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准确把握基层新变化、新趋势，总结基层治理鲜活经验，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着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以案释法，增强群众防范意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着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层政法单位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让政法工作的根基更稳，底板更牢。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筑牢坚实根基。王卫东、朱向峰、何陆春参加。
1: 党建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对基层党建、产业富民等工作提出重要要求，为青海加强基层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牢记总书记嘱托，全省以党建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扎实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2: 走进上元地毯集团高文兰劳模创新工作室，党员技术骨干高文兰正带着团队反复调试智能设备，优化织造工艺。每一次参数的微调和纱线的走位，都关乎一块藏毯的成色与质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活力的企业的殷殷嘱托，上元地毯集团党支部牢固树立党建也是生产力理念，将支部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上，依托党员先锋工作室和劳模创新工作室，尽力开展技术攻坚、技艺传承和人才培育，持续推动传统藏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
3: 我们把党建和经营任务做到目标同心，工作部署同步，每年把产量目标、良品率、生产控制这些硬指标分解成党员的攻坚清单。我们推行的党员领衔加科研资源加创新课题加团队攻坚模式，让党建成了看得见的生产力，党员带头接榜挂帅，解决了高原染色、智能制造等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建成了藏毯行业领先的十万色数据库。通过双培双先，我们把29名骨干培养成了党员，也让党员成长为了技术带头人。
2: 上元地毯集团作为我省特色产业重点企业，依托青藏高原优质原料和非遗技艺， 坚持科技创新，

0: 做强品质，做大品牌，做优效益，产品远销4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党建强、发展强的生动答卷。
1: 五年来，我认为盛源地毯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做产品转向了做产业、做品牌、做标准。总书记的嘱托让盛源完成了一次深刻质变。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依托资源优势生产藏毯，现在则真正成长为了以创新驱动、以品质立身、以文化赋能的现代化企业。不仅呢，产品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更是带动藏毯产业在设计标准、品牌和连农带农上实现了整体跃升，让传统技艺在高质量发展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0: 党建工作的落脚点就是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在海北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赞贡麻村，村委干部一行来到村民索南财让家中，促膝交谈，细算家庭收入，了解急难筹盼，宣讲惠民政策，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果洛赞贡麻村，殷切嘱托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近年来，刚察县牢记嘱托，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牧民定居房拔地而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2: 聚焦2026年村两委换届工作，严把选人关口，优化班子结构，选优配强乡村振兴骨干队伍，探索推行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模式，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扎根乡村，常态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任务，靶向破解乡村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0: 从企业车间到高原乡村，党建红始终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技术攻关由党员带头，群众增收由支部引路，基层治理由组织保障，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殷殷嘱托实干为要，青海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3: 8月21号至23号，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在出席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后，专程前往西宁市、海西州格尔木市、都兰县、海南州共和县等地调研青海残疾人工作。
4: 程凯指出，青海省残联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涉藏州县残疾人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部署，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残联援藏工作纳入当地党委政府工作大局，聚焦高原残疾人差异化需求，精准匹配援助资源，全面推进青海涉藏州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凯要求，青海省残联要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发扬残联优良传统，不断提高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要结合高原实际，编制实施好青海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惠残政策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8月23号，海东市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赴互助县50镇班彦村开展感悟10年变迁共话海东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并召开座谈会。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感恩之心内化为坚定信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激励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感恩奋进。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赋能，培育产业优势，厚植发展成效，坚持普惠共享，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民族团结，筑牢治理根基，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堡垒，为海东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8月21号，省委组织部在海东召开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迎会，热烈欢迎51名新轮换援青人才来青支援帮扶。会议指出，对口支援青海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援青工作，十分关心和信任援青队伍，希望新轮换援青人才提高政治站位，倍加珍惜援青任期，务实担当尽责，发挥好专业优势，搭建援授两地协作纽带，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人才队伍。会议强调，援青人才要严守规矩底线，锤炼过硬作风，时刻绷紧政治安全、纪律安全、廉政安全、身体安全、交通安全之弦，树立援青人才良好形象。各地区各部门要扎实做好援青人才服务保障，落实政策待遇，保持联系回访，用一项项暖心举措让援青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
1: 今年以来，青海省交控集团高速公路运营分公司通过精准治理拥堵隐患，完善便民服务阵地，升级基础设施配套，推广智慧通行模式，提升服务区服务品质等务实举措，全面提升高速通行服务品质。针对西宁周边收费站车流密集、早晚高峰拥堵明显、节假日车流骤增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车道开放布局，规范车辆通行秩序，均衡分流车道通行压力，聚焦提升智慧出行体验，压缩排队等候时长，持续加大 ETC 推广发行及设备运维保障力度。截至7月31号，全省新增 ETC 用户6.31万户，累计保有量达127.54万户，用户规模稳步增长。针对部分服务区设施老旧、功能弱化、配套不足等问题，实施18处服务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全面优化厂区硬件环境，完善基础服务功能，提升服务区综合承载和常态化保障能力，持续扩容全域便民服务体系，分批建成海东、海东西、西宁西等15处高速驿站，织密沿线便民服务网络，依托高速驿站前沿服务阵地，常态化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免费休憩、热水供应、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简易维修等一站式服务。
0: 近日，在西宁市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欧奈特线缆生产车间，适配高原极端环境的高性能线缆批量下线，远销海内外。
2: 紧紧围绕着国家标准在生产电线电缆产品，随着 3H 认证及标准的推行，我们生产出了符合高原气候特点的电线电缆产品。
0: 欧奈特线缆累计斩获135项专利，填补了3000米至4000米高海拔线缆行业标准空白。今年前5个月订单量同比增长25%，企业的突围成长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链条赋能。北川工业园区立足青海绿铝高原铝骨定位，联动高校破解技术难题，构建起电解铝、铝圆杆、铝线缆完整产业链。园区现有绿电铝线缆产能10万千米，累计获批专利150余项。
3: 园区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呢，把企业遇到的困难解决好，把服务做到位，从绿铝产业的筑基到 3H 认证的赋能，入驻我们北川工业园区的企业心无旁骛地去搞研发创市场。
0: 当前大通产业发展持续提质升级，在即将举行的绿铝筑基认证赋能 3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上，大通县将签约多项重磅合作，落地高原铝基线缆新材料研发、碳数据互认体系建设等项目，
4: 持续做好认证标准的落地执行和获证产品的质量监管，为全县线缆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保障，推动大通线缆产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迈进。
0: 从代工跟随到制定标准，从单一产品突破到全产业链升级，一根高原线缆的蝶变见证着大通产业能级的跃升。未来大通将持续以标准立赛道，以科创强产业，擦亮青海高原特色制造名片，实现本土产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全新跨越。
1: 8月上旬，海西州格尔木市头茬枸杞进入采摘高峰，在万亩枸杞园里，红彤彤的鲜。

0: 果挂满枝头，来自四川、河南、贵州、山东等地的近4000名采摘工人抢抓农时采摘鲜果，田间地头一派忙碌。
1: 我那个干么摘枸杞已经3年了，我们每天大概就是200左右，
2: 就是每一天嘛能摘100多斤，2个月下来嘛也有1万多块钱吧。
0: 得天独厚的光照与昼夜温差，造就了格尔木枸杞糖分足、品质优的特质。一颗颗红枸杞既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也为当地产业发展增添了亮眼的高原红。
3: 我种了30亩枸杞，长势今年也特别好，政府的好政策，靠这些红果果，我今年的收入也差不了。
0: 聚焦枸杞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今年格尔木市农牧局全力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落实枸杞产业专项发展资金1804万元，用于枸杞的绿色及有机认证以及鲜果销售补贴。
4: 整个枸杞项目产业类发展项目为12个，总资金额为2485万元。枸杞产业资金的有效使用，切切实实增加了农户的收益。
5: 为切实保障职工健康权益，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海北州祁连县总工会自2024年起持续开展关爱职工健康专项行动，累计为近900名职工、劳模及新业态劳动者提供总价值54万余元的免费健康体检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职工健康守护者的职责使命。
6: 体检现场，医护人员耐心引导答疑解惑，针对职业特点提出饮食调理、作息改善等建议。
7: 这次工会组织免费体检，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了。检查项目很全面，以自己也能清楚地了解身体状况，心里也很踏实了。这样的活动很贴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会对职工的关心。
6: 祁连县总工会聚焦农民工、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等一线劳动者及新业态从业者的健康需求，联合青海省康复医院、祁连县医院、祁连县妇幼保健中心等专业医疗机构开展体检活动。3年间，体检覆盖人群逐年扩展，涵盖血常规、心电图、腹部彩超、胸部 X 光等核心项目，并为每位参检者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
5: 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25号至29号，我省中东部及青南地区将先后迎来2轮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过程，过程伴随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突出。据省气象台预报，首轮降水出现在25号到26号，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黄南北部强对流天气明显，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最大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27号到29号迎来第二轮降水，东部、青南地区再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可达70至90毫米。大通、互助、门源、贵德、尖扎等地局地有暴雨，降雨突发性强，山区沟谷、沿河地带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等级较高，城市低洼地段需要防范积涝。
8: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6: 青海省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7月全省经济平稳运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制造业增长15.9%，太阳能、风力发电量稳步提升，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大增83.6%，消费市场活跃，粮油、食品、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类消费快速增长，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猛增16.2倍，网络零售额增长73.9%。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工业技改投资增长23.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64.4%。
5: 近日，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重点蔬菜专项抽样及现场快速检测排查行动，执法人员仔细查验商户进货票据、供货方资质及进销货台账，严查违规使用不明保鲜剂、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排查食品安全风险，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近日，果洛州久治县红土垭口天神之眼观景台正式投入使用，作为5369年保玉泽生态旅游大道的核心观景点，这里拥有开阔的全景视野，将草原、雪峰与高山湖泊尽收眼底。该观

0: 景台配套建设安全栈道、休憩点位，游客可在指定区域远距观赏自然风光，不进入三江源核心保护区域，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协同推进，助力当地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我们每年要救治危重的新生儿和高危儿，要达到近6000例。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让他救治存活，更重要的是让他要像正常的儿童一样健康的成长。

0: 人世间最动人的希望，往往诞生在最脆弱的生命边缘。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是距离生死最近的地方，也是守护新生、托举未来的第一道光。小小的生命刚刚降临，便要独自闯过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
1: 有些孩子出生就面临着严重的缺氧窒息那么这类孩子缺氧时间很长，他的脑损伤程度也很重，有些孩子会有重症的感染。
0: 很多孩子闯过了生死关卡，却仍面临着成长路上的重重阻碍，脑损伤、发育迟缓、肢体障碍、视听缺陷。
1: 所以我们的新生儿并不是单纯一个科室在这单打独斗，是从我们新生儿科完全把这个孩子救治存活以后，多学科的联动到我们儿童康复的无缝的衔接，把这个新生儿的救治从产前、产时、产后就开始做一体化的管理。
2: 当一瞬间我们抢救的时候，那个小孩就压着我的手，哎呀，让我当时就真的很感人。我说人家宝宝也很努力，我说家属也很努力，我们也很努力，我相信这个孩子以后会长大。
1: 我们医疗机构做到的就是早筛、早治、早预防，我们的残联外做到持续救助的一个保障。那么在这种我们全链条管理的情况下，我们救了很多体重只有500克跟一个矿泉水瓶子一样重的这种超超早生儿。其实我真正能够感受到这种生命相托的力量。
3: 哎，宝宝可以出去，可以跟妈妈见面了，是吧？妈妈可能，爸爸妈妈都可能比较的着急啊，每天都想，是吧？
4: 想坏了。
3: 嗯嗯，好好，健康快乐成长啊！
4: 谢谢，
3: 宝宝。
0: 生命的守护从来不会止步于出院，从重症救治、床旁干预到居家康复指导，分阶段长期随访。专业团队全程跟踪评估，动态干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在成长路上掉队。小烟烟正是这套全链条守护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孩子。
5: 他在给鹦鹉上课，是不是？
0: 烟烟的人生起点便伴随着重重难关。出生时重度缺氧合并黄疸，造成了脑组织损伤。8个多月时，异常的肢体扭动，无法独坐，不会翻身，抓握无力，不随意运动型脑瘫。诊断书上的几个字，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无助与绝望。
4: 当时娃娃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就没觉得有啥事儿。然后随着后面娃娃越来越大，然后身体状况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心里面就当时接受不了。
0: 康复的路漫长枯燥又无比艰辛，肌张力异常带来的酸痛僵硬无力，让年幼的烟烟一次次哭闹抗拒。小小的身躯承受着远超年龄的疼痛，2900多个日夜。

0: 风雨无阻，妈妈陪着他往返医院，坚持训练，咬牙坚持。物理治疗、作业训练、言语康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家长不放弃，医护不松懈，一点点矫正姿态，一遍遍唤醒身体，一次次积蓄力量。
1: 他就是每个月坚持都在做康复，除非这个孩子感冒，可能其他家里有几个别的时间他就会耽误以外，其他时间一直是跟我们去做随访。
0: 两岁，他终于能扶着栏杆迈出几步。三岁，他开始学着说话，虽然发音含糊不清，但当那一声妈妈终于从他嘴里发出，那是妈妈听过最美好的声音。到了四岁半，妍妍进入了幼儿园，妈妈的心却始终悬着，怕她被拒绝，怕她被孤立。
1: 我给她在心理上做一些建设，让这个孩子的家长首先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的孩子有信心，让她要知道就是社会是接纳这一类孩子的。
0: 妍妍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勇敢，她会主动和同学打招呼，会主动参与集体活动。如今快九岁的她已经是一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爱笑，爱说话，课堂上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仿佛从未被命运特殊对待过。
2: 老师、同学都很照顾他，同学们也愿意带他玩，他交到了好多好朋友，他完完全全融入到那个大家庭里面，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感到很欣慰。
0: 从步履艰难，寸步难行，到奔跑向阳，自在成长，命运曾给他最艰难的开局，而爱与坚守为他改写了人生的答案。

0: 如果说燕燕是冲破肢体的桎梏，那么七岁的玉玉则是努力冲破无声的壁垒。他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却曾听不见世界的温柔声响。
1: 生下来之后，就是做了一个那个，不是小孩一个新生儿的那个听力筛查，他是一个耳朵过了，一个耳朵没过。然后后面说是42天让检查，我们又去检查了，两个耳朵都没通过。
0: 2021年，玉玉被确诊为双耳听力损失平均67.5分贝，这意味着那些对普通孩子来说再自然不过的声音，妈妈的呼唤，小伙伴的笑声，对他而言都模糊而遥远。家人给他验配了助听器，开始在家做康复训练，但收效甚微。2025年9月，玉玉走进了青海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然而，长久的听觉缺失让幼小的他变得沉默内向，他习惯躲藏，习惯安静，习惯独自在角落，把自己封闭在无声的小小世界里。
2: 他不愿意去跟别的小朋友沟通，然后在做游戏的时候，他也是选择自己独自一个人去玩耍。在上课中，老师提问小朋友一些问题的时候，他选择避而不语，不愿意回答问题。
0: 长久的听觉缺失让开口发声变得异常艰难。语训课上，老师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同一个发音，口型、气息、震动反复地变，一遍、十遍、50遍、100遍。
3: 对了，小猫也来了，小猫怎么叫？
2: 喵。突然间有一天早上来，我跟他上课的时候复习内容的时候，发现他发出了这个音，我非常的高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0: 针对玉玉的实际情况，康复中心制定了个别化康复教育计划，围绕听觉能力、语言表达、社会交往和自信心培养4个维度系统开展训练。经过近1年的系统康复，玉玉的语言康复级别从3级提升至2级，听觉康复级别从2级提升至1级。曾经沉默怯懦的小孩终于学会了表达。
4: 原来风雨声快乐知多少。
5: 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
0: 如今的他敢举手，敢发言，敢欢笑，敢分享，勇敢拥抱有声的美好人间。
1: 我希望他就是快快乐乐的长大。

0: 正常人能交流的话，我说我就觉得已经很幸福很幸福了。
1: 生命或许生而脆弱，但从来没有被命运定义的人生，只有被坚持、被专业、被爱改写的未来。在青海，一场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康复守护正在持续发生，以精准干预抚平成长缺憾，以政策温情照亮前行道路，以久久为功的坚守护佑每一个折翼孩童向阳而生，烛光远航。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

0: 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

0: 在山东省淄博市的西部，坐落着一处古老的商业街区——周村古商城。它占地面积20多公顷，由大街、私市街、银子市街等多条古商业街组成。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积淀的古老街区，曾是中国商界的摇篮之一，也是山东商业文化的发源地。传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此处，惊讶于这里的繁荣盛景，欣然命名它为天下第一村。如今，周村古商城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故事沿街，茶楼染黄，十四古玩，陶瓷琉璃，酒吧百货，既有传统产业，又有新兴业态。百年煮锅老店沸腾出生活的火热，即将出炉的周村烧饼烧出诱人香味，传统手工技艺在这里迸发出新的活力。数千年的时光中，老街人创造着财富，也书写着一个个商业传奇。
1: 历史上，山东淄博的周村老街就以其繁盛的工商业闻名天下，包括瑞福祥在内的数十家百年老字号就是从这里起家，闻达于世。这些百年老字号也为周村老街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传说。
0: 商周时期，周村的前身乌林就已存在，至春秋战国，它已是齐国一座规模很大的城邑。各位乡村的粮食、蚕茧、家庭作坊里制作的土布、丝绸，都来这里交易，慢慢形成了一个集市。当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姓埋名，辗转来到齐国经商。当他来到周村时，发现这里的人买卖东西都是用眼睛估计分量，很难做到公平交易。一天，范蠡在路上看见农夫从井里打水，一根木桩的两头分别吊着木桶和系着石块，一上一下的运动，取水清。

0: 县省令，范蠡顿受启发，造出了中国第一杆秤。从此，市场上便有了计量厚重的工具。只见提起来，后面是这个秤盘，前面是秤砣，秤杆上又有楔。
1: 称的出现，使货物交易变得公平合理。但是慢慢的，范蠡发现总有一些想投机的商人对顾客缺斤少两，于是他巧借当时人们对天地的敬畏，重新制秤。古代一斤为16两，秤杆上共有16颗准星，分别是象征地的北斗七星，象征天的南斗六星。
2: 和象征福禄寿的三星。
0: 我们有三星庙福禄寿。如果你缺了人一两，就缺了福；缺了二两，就少了禄；缺了三两，就短了寿。
2: 这是对于周村大街的商人们从道德上一种很好的约束。
0: 这位周村商人啊，他几百年来他是。
1: 以德立商，这个德里面首先第一位的是讲究这个诚信，他是以义之力。做好商人之前，一定要做一个好人，立商先立人。
3: 天地一杆秤，三尺有神明。唯有光明正大，不欺骗他人，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生意才能做得长久。 携带银两，发送银。范蠡制秤，不仅为商业的发展制定了规则，更为后世树立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业道德。在范蠡后半生的从商生涯中，他三次成为巨富，有三次为国为民散尽万贯家财，成为所有商人的楷模，被尊奉为文财神，永享后世香火。 1000多年间，虽然朝代更迭，世事变幻，但孕育于齐鲁大地的商道文化和儒家文化，在周村古商城中交汇相融，滋养着这方水土。明朝时期，老街初具雏形，到了清朝初年，这里已经成为方圆数百里之内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1: 清顺治十年，刑部尚书李化溪辞官回到老家，发现老街赋税沉重，正常的贸易秩序难以保证，于是他上书朝廷请求减税。由于涉及金额巨大，顺治帝没有答应，只象征性的赐给了他一道一日无税的手谕，可免去周村一天的税收。无奈之下。 李化溪做出一个决定，周村商人们缴纳的税银全部由李府代缴。同时，他把“一日无税”中的“一”字改为“金”字，并把“今日无税”刻于石碑上，树立在街市中心位置。在李化溪的声威震慑下，当地官吏不再上门征税，周村无意中成为了一处免税区。 从此，自由贸易的市场氛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人。到康熙年间，周村古商城的规模已经扩大到72条商街和8个专业市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大文豪蒲松龄在这里定居下来，边教书边创作。
4: 刚刚来这里的时候啊，他的《聊斋志异》是初成卷，那时候写的非常的简单。
1: 蒲松龄写作的地点就在周村西铺，由于这个地方毗邻官道，蒲松龄接触到很多生意人。
4: 当时咱周村是商贾云集，主要做买卖嘛。蒲松龄为了祈求素材，就经常在后花园的茶寮里做了那听他们讲故事，把他们身上的这些故事都提取了精华，写到了《聊斋志异》《枭鸟》中。
1: 曾这样描绘周村。
3: 周村为商贾所及。

0: 趁虚者车马浮凑，说的是商人多得像车轮上的浮条一样，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中心点周村。商业的开放带来了思想的活跃，商人的故事也为蒲松龄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他于1679年在周村完成了中国志怪小说集大成之作《聊斋志异》。纵观全书近500篇文章，其中有50多篇的内容与商人有关。这些故事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商人世界，也把乐善好施、诚信重义的世商精神传播开来。《聊斋志异》中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也投射在商人们的经营活动中。在周村大德通票号，有一枚铜钱颇引人注目。这枚铜钱上下左右合成一枚，共用一个口字，读出即是为吾之足。这从字面上就反映出了周村古人面对金钱的达观心态，不加节制的进取，对利益的过分追求会带来诸多危害。
1: 为吾之足所蕴含的知足常乐精神，是老街商人最古老的生存智慧之一，更是一种博大的胸襟。这里的商人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而在激烈的商业竞争当中独树一帜，缔造出近代商人的辉煌。
0: 在周村老街上有一座孟洛川服饰旗袍店，店铺不算太大，却装饰得极具中国韵味。这家店的主人就是把瑞福祥发扬光大的孟洛川第五代长孙孟庆刚。每当说起祖辈创业的故事，他总是感慨万千。1869年，刚满18岁的孟洛川开始主理瑞福祥商号，主营绸缎布匹及成衣定制。有一天，店里来了几位盲人顾客，孟洛川赶忙上前招呼。
2: 他们呢就讲了啊，我们是盲人，我们看不到这个尺寸，所以说我们到其他家去买布的时候呢，经常呢会受到这个缺尺短寸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说做完了那个衣服啊很紧，穿在身上特别不舒服。
0: 孟洛川听到这番话后感慨良多，就想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思考，他决定在尺子上做文章。
2: 瑞福祥的尺子要比标准的尺子长出来1寸，叫我们呢叫这个也被老百姓称为叫良心尺。那您看到这上面刻着的字啊，
1: 天地、
2: 就是、天与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八德。
1: 天地之间有八德。
2: 对，天地之间有八德。每天我们在教化我们的店员的时候，就告诉你手里拿的是天地良心。
1: 看上去是亏了每一尺，亏了1寸的布，但实际上是每一尺就赚了1寸的良心。
2: 没错没错，您这话说得太对了。
0: 靠着一把良心尺，瑞福祥赢得了好口碑，从此生意越来越好，陆续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了连锁店，瑞福祥也成为商道典范，在中国工商业发展史上写下灿烂的一笔。
2: 吃亏是福，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你今天你可能多给人吃了，你口碑传出去了，所以我们瑞福祥卖的是口碑，我觉得这是大智慧，这叫舍还有得。
0: 孟洛川晚年的时候，人们问他成功的奥秘，他感慨地留下了16个字：财自道生，利源义举，大商无算，至诚至上。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依然启迪着后人。
3: 山东的商人呢，自古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而儒家文化呢，那么它最核心的内容呢，就是重义轻利，所以当这个义和利能够兼得的时候，能够相兼的时候呢，那么则取之，

0: 如果义利不能够兼得，甚至相矛盾的时候，那肯定是舍利取义。所以这个义呢，实际上是鲁商文化的灵魂。那么在义之下，那么像诚信啊，像守道啊，就成为一般性的商业规则。
1: 1904年，周村开埠，商业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进入青岛、济南，远至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的几百家商号和十几家外国公司先后来这里经营。周村逐渐成为辐射鲁中、跨越长江的商品集散地，老街的商业发展达到鼎盛，有着"大街不大，日进斗金"的说法。这个时期，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以守义、守城、守道为形式规范的山东商帮，逐渐掌控了中国华北地区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把周村占为驻军和物资供应基地，老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难当头，需要的不仅是舍财取义的大善，更需要舍生取义的大勇。这时，周村富商马家的长子马耀南毅然放下家业，组织民间力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抗争。随后，他的二弟马小云、三弟马天民以及各界有志之士都加入进来。
2: 没有锅，哪有灶？那锅家都不给我下来，你个灶还保住了吗？保不住了，他们就设小灶，不打灶。
1: 为了支援起义部队，马家变卖了部分商铺，老街的商户也没有置之度外，他们有的出钱，有的出人，有的出粮，最终促成了武装抗日的黑铁山起义。不幸的是，由于日寇围攻和叛徒出卖，马家三兄弟相继为国捐躯。但周村商人为国为民的大义之举，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村老街迎来了新生。这块因丝而商、因商而兴、以丝绸连接五洲四海的土地，迅速发展成为拥有200多家店铺的街区。今天，丝绸仍然是这里最具特色的产业。
1: 从古至今，丝绸织造一直是周村的重要产业。位于古商城银子市街的大染坊，就是电视剧《大染坊》故事原型的发生地和取景拍摄地，也是清道光年间东来生绸布庄的旧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处文化景观，每天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54岁的陈鲁出生在周村老街上，他听着大染坊的故事长大，从小就对丝绸织染技艺耳濡目染。经过几十年创业，建立起一家丝绸工厂。2007年，国家提出东桑西移计划，把丝绸原材料种植和加工区从中国东部向西部转移，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当时，陈鲁的丝绸厂刚刚稳定不久，资金和人力并不充足，但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他还是决定到陌生的环境里去闯一闯。
4: 当时这个决心下的还是蛮艰难的，特别是我们的中高层人员，我们的技术人员，真是就是丝绸这一个缘分。
1: 陈鲁觉得做生意不能唯利是图，要有利国利民的情怀和担当。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位于广西上林县的种植基地和厂房陆续建立起来。那一年，原厂近一半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奔赴遥远的广西。
4: 中国丝绸的第一个名牌玉福祥第一家店就诞生到我们周村，就是从我们周村走向